0: 老师，多年也提供医疗护理跟心理咨询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他从病人或者家属或者医疗团队或者同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在医疗，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很多时刻要做一些关键的决定，我们就请那个 Stephanie 来今天跟我们分享。那特别我们谈到关键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时刻做对的决定，从 Stephanie 从你的角度里面而言，从你的服务的这个对象里面，什么是关键的时刻，什么时候是做对的决定？
1: 这个要看当时的情况了。比如说今天呢，我们是在一个急诊室，Emergency Medicine 哈，在急诊室里头的这个处理，就是一定是以生命攸关的。比如说今天这个病人呢，他是在生命体征上已经有受到很大的挑战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优先顺序的，对不对？但是关键时刻医生要做决定，对不对？我们医护人员要做决定，好，哪一个病人先救，哪一个病人呢还可以再等一下哈。那但是呢，大众来讲呢，病人可能觉得说我今天就是急着要看医生嘛，对不对？那平常呢，那比如说在平常看他是在处于哪一个国家哈，那如果是在某些国家呢，他平常要看到他平常的家庭科医生呢，几乎是几率很渺茫，因为现在呢这个病人太多了，
0: 对，
1: 病医护人员呢人手不足，那就会变成他有一个情况，他今天生病了，他今天想要预约看医生，等到他约到的时候他病也已经好了，那他就很沮丧，这时候他会选择的是什么？到急诊室去，他就真的必须要去，可是一去就等了8个小时，那这时候医生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今天有一个病人是我必须要赶快做 CPR 对不对，人工复苏术，而另外一个病人呢，他可能眼睛有什么急性那个虹膜炎啊或是什么之类，也很严重啊，看不到啊，对，发炎啊，疼痛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呢关键时刻你一定要去做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是要先救这一个人，还是要先救那一个人？
0: 对对 对, 对。
1: 那有的时候呢，很难呐、会被批评啊，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医生他很不忍心的要去做一个什么决定呢？这个病人他比较年轻，然后他可能救回来的胜算比较大，那我很可能要先救他。另外一个病人呢？我也很需要去救他，可是救回来的胜算不大了，那很可惜的是可能会摆在他的 priority 优先顺序就摆在，
0: 所以这个决定是很难的，
1: 好困难，
0: 因为对于你这个只能在你心里可能有这样子的优先顺序，但是你是不能明讲的，因为对于每一个病患到急诊室而言，他当然关键你是要先求活嘛，所以我对急诊室的观念我常常也运用到企业里面，到急诊室它是治标跟治本是双轨并行的，它一定是先救活，然后你要照电脑断层 MRI 等等的或抽血去看原因是什么，它是双轨并行的，
1: 对，
0: 假设你都检验出来了再找对策，搞不好这病人已经挂了哦，所以先求活是很重要。对，那对我们从事这样子的企业，进在国际环境里面的企业而言，当然同时当然有很多的咨询顾问对这个公司讲说，哎，你的公司要建立什么企业文化啦、愿景啦，一大堆的这些东西，SOP 标准作业流程，那个我觉得都是治本，但是对于企业主而言，他非常急迫的是这个月我到底能不能赚钱，我这个客户如果不交货，我这个客户就丢掉了。所以说我常常跟企业的这些高层主管在讨论这事情的时候，也应用同样的急诊室的概念，就是先治标，治标的同时你取得他的信任，然后你去一步一步的刚才谈的愿景啦、企业文化啦、核心竞争力，他就会有心会跟你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就从长期而言治标治本是必须与时俱进的，而不能只是选择单一，对企业主而言他更关键的是能不能够过他现在企业经营的门槛，就像在急诊室他能不能够救活。

0: 哦，所以说当特别碰到这样子，到底是有三个人，我到底是迁就年轻的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难抉择。但通常这样子的话，你们怎么跟那个家属或者病患去沟通？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1: 这是相当困难哈。通常我就会被落到要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辅导哈。那当然啦，很有的时候是很残酷的，
0: 是
1: 相当残酷的哈。那我们曾经有碰过一个情况哈，就是说，要不要拔管？
0: 嗯，
1: 对，好，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也跟必须跟家人讲，对不对？可能他的太太呀、或亲人啊在旁边，对不对？那这时候通常都已经慌掉，老人家啊、或者是说妻子啊、配偶之类的，都一定第一个已经慌掉，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这就是在特别是在美国哈，就常常都会在病人都还是很健康的情况之下，他就要你去签一个文件，就是当事情已经到严重到你无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签一个文件，叫做Advance Directive， 就是这个东西医疗预先指示书哈。那你就必须先要先在你健康的时候，你先做好决定，到时候呢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不会忙手忙脚慌乱，也不会造成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负担，因为他们也无法去承受那个当时事情发生的那种压力。那我们就有发现过，就是说今天你要不要插管，假设你在生前没有安排，或者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没有在事前先想好，对不对？到底是要不要插管，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不对？有的人他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做，那一个有医德的医生都会事前先跟他讲好，假设今天严重的情况，你就算是插管或者是电击或者是做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0: 急救
1: 就是说人工复苏啦，插管啊，气切啦，这些急救的动作做下去之后也无法转换，无法逆转严重病症的结果，对，那坦白的说，就是就算做了之后，也无法把这个严重的病症转换成没有这个严重的病症，对不对？意思就是说，
0: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像疾病是不可逆的嘛，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去回复到原始，
1: 有的是已经是末期了，有的是末期，或者是
0: 但是特别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你必须把医生的专业决定。告诉家属，那家属的反应会有两个，因为一个他心里有准备，当然就很容易接受你们的建议嘛。如果他家属的反应说我还是要救活，那你碰到这样子的案例的时候，你们到底跟家属沟通，你们碰到的挑战是什么？
1: 通常来讲是什么呢？病人他在生前如果说对自己的状况很明显的了解，他会做一个预先的准备，他可能都已经写下来或是交代好家人，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比较好的。那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不愿意接受事实，对不对？然后我还是全部都要做。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家人不愿放手，对不对？家人不愿意看着亲人离去，可是明明知道的是就算你做了所有的急救，也挽回不了生命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嘛，对不对？比如说已经严重到一个末期的状态，就算急救完之后，这个人他很可能变成
0: 植物人或者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他的所有的体征呢是要靠呼吸机或者是其他的更多的医疗设备去支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都会希望能够家人能够理解，今天我们做了之后我会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必须要让你知道今天做了之后他能不能改变，能不能逆转，或者是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老老实实的跟他解释。好，那所以说你看关键时刻要做什么，叫做做最
0: 的决定，
1: 最正确的决定哦，
0: 很难吗？
1: 非常难哦。但是你要先想的是，我们要尊重当事者，就是那个病人。
0: 对，
1: 他如果事前没有安排好，没有留下计划，没有留下指示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看着他在无法为自己表达意见的情况之下，还要让别人来帮他做决定，然后承受自己都无法说不的痛苦呢？

0: 所以这时候一个有医德的医生呢，就必须要好好的跟病人家属说，我们不要让病人呢承受痛苦，我们应该要让他在一个没有痛苦的情况之下，走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1: 谢谢 Stephanie 跟我们这样子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做对的决定。那我想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要来谈一谈解决问题跟决策的能力。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 Stephanie， 他是我多年认识的朋友，他也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从事学校的担任老师，多年也在特别提供医疗护理跟心理辅导咨询的工作。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医疗体系中的医疗团队，还有病患跟家属跟同僚。我们特别想请问的就是，当我们要处理解决问题跟决策的能力，哎 ，Stephanie， 你觉得第一个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1: 解决，谢谢大哥呛哈。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步，第一步啊，哦，好，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首先先要了解什么是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先明确的了解今天面临的问题，它的 root cause 啊，它的问题的本身，对不对？本身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先了解它的问题出在哪里，才有办法解决啊，对不对？才能够有解决方案出来，对不对？假设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学生啊，他今天的行为反应或者是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好，那我们先了解啊，设身处地的先为他设想，了解他的问题，了解他的感受，然后再去跟他做一个沟通讨论，对不对？然后再借由分开来啊，跟家长啊去做一个沟通讨论，对不对？然后才能够知道说我们如何来帮忙啊父母啊在这个方面，然后再来进而能够跟孩子来做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讨论，如果是被允许可以的话，好，然后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啊？尤其是在一些欧美的国家，好，现在呢孩子呢，你只要到18岁以后哈。很多时刻他可以说他自己的选择哦，他可以说

0: 我就不愿意让我有权利啊，不让我的父母介入哦。
1: 嗯嗯嗯，
0: 这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这是常常在一些青少年啊，或者是刚刚满18岁法定年龄的年轻的这个青少年病人啊，还有学生所常常会面临的问题。那我们也都在现实的个案里头发现有很多父母碰到这样很大的问题。
1: 好，谢谢 Stephanie。 他刚才所谈的就让我想起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的一个现象，每个部门互相推卸责任，每个部门说你这些事情没做好，怪罪其他的部门，或者说这个当做的你为什么没做好哦。通常这个是常态，都会是如此的。当我在主持的会议的时候，我会先明确的是，好，我们今天到底是发生的问题，是产品的问题呢，品质的问题呢，还是交期的问题呢，还是什么东西等等的，你要先把这个问题先厘清，然后这个问题先厘清了以后，才去确认部门与会的相关单位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一定要问题要先确认哦，比如说是产品的退货率太高，跟这个无关的就先剔除，我们就定睛说大家同意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产品的品质的问题哦。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人的这个人性的东西最怕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保护他自身，他会把责任往外丢，这个是都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无关。他要先撇清，那因为这个跟将来的绩效考核等等都是错综复杂的关系，
0: 不愿意负责任，
1: 不愿意负责任嘛，推卸责任是最好没有我的事哦。所以说我们通常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刚才 Stephanie 所讲的 root cause， 那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像在医疗体系里面一样，当我们碰到一个病人，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 root cause， 它的病因在哪里，才能够对症治疗嘛。那在台湾的体系，健保体系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你除了在 A 医院告诉你是这个问题以外，你可以寻求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看看 A 医院给你提出的这个病因是不是真的原因，所以它可以。等于互相的这个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综合完了以后，假设确定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可能美国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模式，这个病因的确定是，一个医院或者一个医生非常主观的去确认这个问题，还是他们有什么样的规范呢？
0: 应该是这样讲哈，我们做病人的哈，做病人的哈，当被诊断出来某些病症的时候哈，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我相信这个诊断吗？
1: 嗯哼。
0: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你有权利说我对于这个诊断呢有所质疑，
1: 是
0: 我可以去寻求 second opinion 哈，我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嘛哈，同样的这个诊断，我们再进一步了解是不是确切的，那确定了这真的是这个病因啊，然后我们再了解啊。如果有的时候是找不到病因啊，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如果找不到病因，那我总可以去了解有多少个治疗方案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自己要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是我是主人，那我必须要为我自己的身体而做最大的最重大的决定。好，那很多病人呢都会在卡在一个盲点啊，他总认为说医生就本来就应该知道你该怎么做，其实不是这样的，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1: 对对对，
0: 那医学也不是100%guaranteed 的哈，还没有一定的保障的，它也是一个practice medicine， 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练习当中的一个医学哈，它有多少不同的个案以及各种不同的状况，然后不同的治疗方案呢哈，对，所以说必须是要先由病人本身对自己身体的理解。

0: 解，不理解没有关系，大家来讨论嘛，对不对？然后如果对诊断呢有所质疑的话，一定要寻求不同的意见。
1: 是是是是，我觉得这个 Stephanie 所谈的真的是一个关键。通常我们对于医生或者对于律师，他们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是尊重他们专业，他们的判断。哦，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医疗纠纷，就是因为你相信医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产生的，有时候他会误诊，或者有时候会导引错的方向。像同样的法律诉讼也是一样啊，你这个 A 律师所看到的点跟 B 律师所看到的点是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碰到这样子极高度专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第二意见、第三意见。
0: 嗯，
1: 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在企业碰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许这是行销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我常常会去问财务的问题，
0: 嗯，
1: 那有人很好奇问我说，John，明明是行销的问题，你怎么会去问财务呢？
0: 啊，
1: 哦，是因为好像跟这个不搭嘛，但是我跟他解释，我要去从财务的观点去看这个客户过去的 trade record 交易记录，他买的东西，他的价钱，他的获利，他的付款准时度，会有关系啊，跟行销会有关系啊。也许这些资讯我们不知道，他也许 always overdue， 常常付款的时间就是过期了没付款，而且超过额度等等这些问题。
0: 哦，
1: 然后他的产品，因为财务部门绝对可以去做每一个产品的毛利率或者净利是什么。
0: 嗯，
1: 哦，当然我们碰到行销的问题的时候，我去咨询后了，他们很讶异说，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从事行销人员都不知道这些资讯、获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哦，所以说，通常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碰到这个专业的，就是不管是医师也好，律师也好，我们咨询第二意见或者第三意见是必要的，这个一个关键的一个，不能讲流程啊，听听也无妨啊，然后让我们去等于说 double check， 就再度的确认。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 root cause， 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接着才能够去分析说，这个问题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把它称这个叫做比较理性的分析，用 rational 的这个 analyze，而不是感性的分析。因为感性的分析通常会先导入先入为主，或者你根本是跳过很多的没有数据的依据，或者没有这个实际的案例去支撑你，这个会让我们判断从第一个步骤确定问题，你搞不好就已经偏失了一个这个方向。那你底下的我们等一下继续往下谈的，你所采取的对策怎么会是对的对策？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必须去思维的。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来了解，除了第一个步骤是确定问题是什么，那接着我们可能要讨论分析问题的原因。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也在学校教书，从事医疗辅导跟医疗咨询的工作多年。刚才我们上一题谈到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确认问题，我们接着要从确认问题中间去分析真正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个 Stephanie， 可不可以在你的生活上面，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问题里面去寻找是哪些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2: 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哈，事情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哎呀，这个事情这个问题会造成这个事情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会想要找到一个 analogy 想要分析，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度分析有的时候常常过度分析呢，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的其实世间很多事情它是没有原因的那它出了问题了，那终归还是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在生活当中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个拉特劝，你有没有听过我们不要去希冀我们永远不要碰到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永远有一个冷静的态度跟正面的想法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我当然了解刚才 Stephanie 所谈的，我就常我们在商业界，当然我们确认问题以后，我这个阶段当然就是会找相关的部门的同僚来谈，这段时间我把它称作 brainstorming 劳力激荡。每一个部门也许从他的角度里面，他看到这个问题，他觉得原因有哪些，我就白板上把它写下来。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碰到这个上一个季度第一季季度业绩衰退，那是有什么原因？那业务部门当然会讲说因为产品没有准时开发完成嘛，第二个客户没有验收嘛，第三个我们工厂生产的预计的交期延宕嘛，第四个也许是什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这时候我在引导这个问题分析原因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写到白板上面，我都不会给他任何的诠释或干嘛。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可能有十个，那十个完了，我们可不可以从十个里面可以搞不好可以去浓缩归类变成两三个类似的问题，也许有人讲的是把十个或者十几个问题浓缩成三四个问题，那三四个问题以后，假设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也许这个产生问题的原因就是前面的一个两个就造成问题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效的。

0: 去找到问题，我说从商业领域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原因，嗯，要不然人云亦云，每个人讲，你主席也参与在讨论其中，那这个问题真正常问问题的原因，本来是讨论事，到最后会变讨论人。哦，这个是我们通常在商业领域会这样子去找到，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就不会有下一个步骤有哪些解决方案。哎，史蒂芬，你觉得呢？
1: 这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因为这个题目哈，让我想到了一个从这个盒子里面跳出来。
0: 嗯
1: 哼哼，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跳出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问题。
0: 嗯哼哼，
1: 举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例子来说哈，刚才就你在说这个商业的这个情况啊，个案出现的时候，有一次哈，我就拿自己家里头哈，我女儿哈，她这个学业成绩的这个真实故事来说，也就是说我。当然啦，某一段时间我都会查查他的成绩嘛，哈。结果查了之后呢，整个人几乎啊，要按耐住心中的怒火，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啊，今天呢，一看孩子怎么全部的成绩这么糟糕，哈。
0: 嗯哼。
1: 然后呢，我就开始好咬住牙根啊，千万不要去生气，对不对？我们不是学到了情绪的控管吗？好，那这时候我就要先想好。Bite my tongue， 对不对？咬住我的舌头哈，不要去骂他，对不对？开始先着自己去搜查，造成他成绩不好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想了半天哈，从他早上起床，然后呢跟踪到他到某一个地方去，还有所有的同学啊，对不对？然后他的课程有哪些？几点钟哈去打工？几点钟放学回家？几点钟啊去这个买晚餐吃哈？到几点钟他做完功课哈？几乎就。使出了一个 FBI CIA 的，
0: 你把他整天的这个agenda行程先把它弄清楚。
1: 对对对，然后呢去追踪，对不对？哈，我们都有那种追踪仪器，对不对？哈，好，那这时候呢，那妈妈都是一个非常哈非常具有这种追踪能力的人，对不对？哈，就后来发现呢，我后来忍不住还是哈很客气的问了他一下，我们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哦，不要担心，妈妈不要担心，我功课全交了，但是学校老师呢，请假。然后呢，我们学校的电脑记录是这样，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有看，还没有改分数，还没有放进去，还没有登记，在所有未登记的那一天呢，大家都是零压单。
0: 哦，
1: 所以你看，后来发觉了之后，就是你对于体制的不了解，
0: 对，
1: 你就自己先怎么样呢？
0: 先入为主，
1: 先入为主了，然后就开始在想，完蛋了，我的小孩一定交坏朋友，搞不好交了什么酒肉朋友，没有做功课。或者是考试很糟糕，你开始对不对？心里自己先吓自己，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做很多的联想，然后呢，那些蝴蝶效应啊什么的，就开始做，凡事往坏处去想，
0: 对
1: 不对？结果呢，到最后好在呢，对不对？压抑，按耐住心中的怒火，去跟孩子请教了一下，结果呢，他就一副就是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学校的电脑系统很糟糕，只要老师还没有登记，所有一律都零分。老师放进去更改改完作业放进去之后，
0: 分数就会自动，
1: 你可能明天就100分。
0: 对，
1: 那你想一想，如果你这个妈妈哈，血压很高，对不对？情绪控管很差，然后不了解学校的作业，那你是不是很可能要冒着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中风的危险性啊，对不对？因为你一下子把自己落到谷底，然后呢，隔天呢，你再一看啊，原来老师改好了作业，成绩也放上去了，系统又更新了。那昨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妈妈，担心的要命，是不是一个笑话呢？
0: 对对。
1: 所以说，当我们去找到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先忍一段时间去做直接的反应，然后呢，那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先放轻松一点，先去了解背景是什么，真的有问题吗？也许没有问题。那倘若是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再来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了，学聪明了。下一次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第一句话先问说。

0: 会发生的事情，他反而去问女儿，让他有一个诉愿的机会，或者他有解释的机会。为什么？所以说当女儿讲说啊，这个问题都会解决，老师把成绩输入电脑，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嘛。哎，他一句话很轻松，但是你在那边紧张的要命，
1: 说
0: 到底怎么会是这样子？你就会联想到很多这个人性常常会碰到的，联想到很多负面的思维，
1: 都会这样子。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不管这个人对象是谁哦，是同事也好，说是你的家人也好，应该有机会让他去诉愿，他去解释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再来，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找到问题的关键的原因啊。这个原因若是清楚了，也许底下根本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有哪些解决的方案，可能就不需要了，因为等成绩交进去，电脑自动校正回归更新的，也许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了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谈到的，因为我们谈到的很多，就是这个里面谈到的，就是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方法。有人讲说，你一数到10不够，你就数到20，或者你就深呼吸，
1: 练习
0: 深呼吸，慢慢来。第三个，也许碰到这样子，我常常在会议中间碰到这冲突的场合，也许主席你可以下一个指令，take break，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复会议，等等的这个东西都能够让我们去化解当场的冲突跟管理。那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有问题了，我们要去分析原因。那有分析问题的原因是大家取得大家的共识，而不是主管或者某一个部门的偏见认为那个是个原因。那个有共识了以后，等一下我们休息回来听一首歌，我们再来谈谈有哪些最解决的方案。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以后从事教育老师的工作，也在医疗的体系里面负责等于说医疗的

0: 护理跟心理的咨询。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确认问题，问题的产生的原因是有哪些。我忘了是哪一个谁讲的一句话，他有一段的祈祷是跟创造主祈祷说，我真的巴不得所有的疾病都面临在我的身上，然后让我知道如何去珍惜健康的身体，
1: 对，
0: 让我有能力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去解决这问题，然后一一的化解，然后我就能够更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希望 problem free， 我们永远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一生的事情，一生的历程里面不可能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就像那个国务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
1: 嗯，
0: 同样的问题是永远都存在我们的 daily life， 每天的生活的环境中间。
1: 嗯，
0: 哦，但是让我们真的有能力碰到问题，分析原因，我们能够去找到评估有哪些的解决方案。
1: 哎
0: ，Stephanie， 你觉得这个是你有什么看法呢？
1: 对，我也记得上一回哦，好像是不晓得是哪一个演说者，好像好像 Dr. Chen 有分享了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哦。这个家长呢，他在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
0: 上面，
1: 对不对？
0: 对对。
1: 他说我不祈求我的孩子永远都不要碰到问题挫折，我祈求我的孩子有解决问题面临挫折的能力哦。
0: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很感人。我们常常都会保护孩子，
0: 对，
1: 相信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哈，
0: 嗯，
1: 哎呀，孩子永远不要犯错，
0: 嗯，
1: 孩子永远不要受伤，嗯，千万不要有坏人来伤害他，
0: 嗯，
1: 好，那其实呢我们都想错了哈。
0: 对，
1: 如果孩子他不经过这一番的历练的话，哈，
0: 嗯，
1: 就如同不经一番寒
0: 彻骨，哪能闻得梅花扑鼻香。
1: 对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我也听过另外一个做妈妈的一位同事哦，哈，医院的同事哦，他也是这样讲，他就说有的时候啊哈，我们必须要让孩子摔倒。我们不要老是说哎呀你摔疼了没啊，我们必须要让他有机会摔倒，然后让他学着如何自我疗伤，然后从这个挫折伤痛中站起来，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
0: 对，
1: 那我们常常都会很怕孩子会怎么样make mistakes， 对不对？其实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你还怕你的孩子哈会受伤哈，会走错路，或者是会做错事的话，你一味的保护他，其实是反而害了 他。
0: 对，
1: 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啊，去面对挫折，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自己。因为当他成长的那一天呢，他是一个个体，
0: 对，
1: 他必须要学着怎么做一个成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讨论说，到底我们有哪些解决方案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在哪里的时候，解决方案是什么？分析问题，然后了解问题的来由之后，如何解决？先做一个祈祷。我希望孩子不要怕有问题，我希望孩子有能力解决问题。
0: 对，
1: 当我们的这个强大的意志力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有这个胆量，我只要有解决问题的毅力，那哪里还怕没有解决方案呢？ 对不对
0: Stephanie 所谈的我觉得更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不要害怕问题的发生。
1: 对，
0: 我们如果人生的道路都是平坦的，真的哪一天碰到问题，你根本不要说问题在哪里，有哪些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我记得我在成功岭这个受训的时候，曾经有一句名言，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0: 要做强风中的劲草。
1: 哦，
0: 但是关键点就是我们做强风中劲草，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存。

0: 之道啊，我们如何去，等于说换言之，如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问题是什么，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更用积极的面去思维，诶，这些产生问题这些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
1: 嗯，
0: 也许有 ABC 有三个解决方案，
1: 对，
0: 哦，但是如果从企业主从资产的角度里面你去思维， A 可能要付的代价是最高，
1: 嗯，
0: 他花的时间可能是两个月，
1: 嗯，
0: 那 B 可能付的代价是中等，他花的时间可能是三个月，
1: 嗯，
0: C 成本最低，
1: 嗯，
0: 他可能要付的时间的代价四个月，哎，所以说这三个都是解决方案嘛。
1: 对。
0: 那从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去找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1: 对。
0: 哎，假设你不是那么急，你时间是 affordable， 你搞不好就选择 C 的方案，反正是还是解决问题嘛。
1: 嗯。
0: 你很 emergency， 搞不好两个月不够，你要再加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一个月解决。哦，所以说就看你当时面临要解决问题的时间跟这个压力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说从通常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那最后等于说是合决主管或者大家有共识，然后就取得这样的方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从评估解决方案中选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的一个我们会患的一个毛病，就是诶，也许这样开会就结束了，
1: 嗯，
0: 但是事情才要开始，你没有指定负责人，这个问题解决方案你没有决定指定负责人，没有指定完成时间，没有共识，你讨论了半天这个东西还是不会有结论的。
1: 那这个大哥倩，我就您刚才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找到执行者去解决这个方案，去解决问题，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当我们在抓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然后也有了执行者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对。
1: 另外就是解决方案是不是也是要跟合宜的时机来断定啊？什么时间来运用什么解决方案，是不是有很大的关联呢？
0: 有啊，当然刚才我讲就 ABC 方案，
1: 嗯，
0: 也许你付的代价跟时间的长短有关系，就是你要选择方案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嘛。
1: 时机
0: 啊，对，时间，时间短当然代价可能高，时间长可能代价可能会比较低，但就看你的案，你的那个案例，你那个要解决问题有没有急迫性嘛。那我刚才特别讲的说解决方案这个讨论完了，从问题是什么，分析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最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最后要加一个行动纲领，
1: 嗯，
0: 这个事情谁要负责任，
1: 嗯，
0: 什么时候要完成，然后要有机制去追踪，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才是整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才是真正的完成的一个所有的这个问题。要不然你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在企业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而不议，开会了没有一决，议而不决，
1: 嗯，
0: 决而不行，
1: 嗯，
0: 行而不彰。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些东西，你就变成会而不议，就变成会而议，议而不决就变等于说议而不决，议而决，
1: 嗯，
0: 那你行而不彰，你就变成会有效果呈现嘛，就变成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彰，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也许很多企业都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但是最终的执行方案那一点，也许是大家疏忽掉了，也许大家有共识，但是所有的人负责等于没有人负责，哦，这个是我们企业里面常常碰到的盲点。我再举一个例子，说以前我们在写 email 的时候，诶，你吐给很多人，
1: 嗯，
0: 那个 email 是无效的啊，每个人都觉得 Stephanie 是你负责的啊，那关我什么事？我虽然在attention list 的上面，但是 attention list 有十个人，那就等于不干我的事。那个 email 就是不会有人去执行，就 attention 只有一个，其他的可以变成 CC party。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企业执行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盲点。我所以说，等于说总结今天我们所谈的是，就是等于说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彰。这个是我们通常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很重视，因为一个，特别是在商业领域，我们在碰到时机点，我们没有把握，可能我们就漏掉一笔很大的商机。

对于企业而言可能就是永远不可逆的损失。哦，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等于说解决问题的能力跟如何去处理这些，我觉得是蛮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如何用有效对的方法能够去把这些问题一一的迎刃而解。好，我想我们的职场新对话，我们有首部曲、二部曲、三部曲，我想我们后续会紧接着还有四部曲、五部曲。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跟聆听，也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四能够准时收听，早上8点钟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2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还是很久忍耐。
5: 大家好，我是欧阳顺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份拥有。
6: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8: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中部白天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北部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而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北部地区体感温度达到41度，天气炎热，提醒民众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继续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将继续控制重要战略水道霍姆兹海峡，而伊朗对美国海军封锁无能为力。霍姆兹海峡对中东能源及其他商品的运输至关重要。川普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遭到重创且正在逃窜。而尽管川普一再声称美国控制这条海峡，但伊朗仍表示该国实质上控制这条海峡的许多部分，并打算征收通行费。中国在七月初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国际不满。美国与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41国在8月11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发射这类弹道飞弹以及太空载具的国家至少在24小时前提供发射通报，内容也应该包括飞弹或太空载具的类别、预计发射时间，还有发射区域及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塔利班组织在2021年重新掌权，当时曾承诺要温和施政，但随后就对女性实施广泛限制。阿富汗约有240万名女性被剥夺接受中等教育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这些限制正在逆转过去20年扩大教育机会所取得的进展。因此教科文组织也呼吁塔利班当局要立即恢复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并谴责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美国将在8月19号开始向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 50% 的额外关税，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加紧会谈中，希望避免巨大的关税冲击。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失效，将重创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超过31万人恐怕因此失业。但如果谈判成功，情况则可能完全相反，两国国民经济产值和民众可支配的收入都将明显增长。欧洲大陆再度迎来热浪，根据法新社的推算，至少有9200万人所处的地区气温将飙破摄氏35度，尤其集中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州，且一些地方仍缺乏应对高温的设备。热浪一再的发生，也加剧干旱与野火灾情，并已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丧命。而科学家认为，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还是源自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迁。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里，我是丽红。哇，炎炎夏日哦，不知道您想要去哪里走一走，可以让你心情更放轻松吗？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要再度的提醒大家，佳音 Love 点播网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乐龄朋友，打造一个2026

零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哦，邀请您播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活动的第一站呢是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和预防诈骗新知识，让大家一起欢聚玩玩桌游，还要享用精致的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来帮助我们更降温哦。还有第二站是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这是邀请您跟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的表演，也享受在地特色的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藕泥，希望邀请您一起来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您可以单日报名，也可以两天活动同时报名，同时报名的话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哦，欢迎您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如果您习惯用手机，欢迎您上佳音官网和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或者您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参与，我们的电话是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就可以哦。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消消暑哦。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哇，今天又有好吃的料理耶。是，我想其实对很多的家庭主妇来说，确实有时候很头痛哦，到底要吃什么呀？好，我想真的每一次会的大概就是那几样了哈。可是家人总是希望能够吃到更好的料理。可是哦，如果你是职业妇女，回到家都累了，怎么办呢？好，我想最快速又美味的食物是最能够让我们放心，而且呢是更快搞定的。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要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尖端出版社的宣传师雨辰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雨辰好。
2: 丽芳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辰。
1: 雨辰，你还叫一个名字叫豆豆哦？
2: 是啊，我从高中就开始有这个绰号。
1: 为什么？
2: 因为我长得像豆子。
1: 是头圆圆的吗？
2: 对，他们都说我脸圆圆的，很像豆，很像黄豆。我想说黄豆不好听，你叫我豆豆好了。
1: 啊，豆豆。
2: 对，嗯，
1: 所以一直到现在哦，
2: 直到现在哦，嗯，这样大家都不会记错。对，你反过来正念都是豆豆。
1: 豆豆。
2: 对。
1: 哇，那你自己是自己住还是说跟家人一起呢？
2: 我现在寄居在妈妈家。
1: 还是妈妈在身旁哦，就是每天回到家就可以吃饭吗？妈妈会煮吗？
2: 没有耶，欸，其实我都跟我妈说你不用担心我，因为毕竟成年了自己解决，她只要先处理好自己的三餐就好了。
1: 嗯，所以现在你三餐在外。
2: 是的，没错，外食族，
1: 外食
2: 代表。
1: 所以从你出来工作到现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办公室附近都吃腻了，
2: 真的好想逃离哦。
1: 但是有时候工作就是做这么多年，
2: 对，没有办法，嗯，
1: 其实环境也熟悉了啦。
2: 对，很熟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带便当之类呢？
2: 曾经有挑战过，但是因为要备料还要洗东西，后来煮个一个礼拜本人就放弃了，
1: 会比较麻烦。
2: 对，很琐碎。
1: 因为你的工作很忙，所以有时候回到家再弄，哇，真的很累哈。
2: 嗯，没错，
1: 确实如此哦。除非啦，就是我们一定要弄三餐是全家人吃，
2: 嗯，
1: 还比较容易。
2: 对，
1: 一个人
2: 真的很难，
1: 光是饭量都很难搞定哦。
2: 对，嗯，真的没错，所以我都不太喜欢自己煮，因为那份量其实现在你不管是食材的采买什么，都是份量越多越便宜。所以你就大量买，如果你又没有就是去煮的话，其实对食材就是浪费。可是煮了一个礼拜真的太累了，我真的就放弃了。
1: 我看过我朋友啊，他就炖个一个红烧肉啊，就炖一个礼拜的分量，他一个人住哦。我说啊，那你每天都吃啊？他说，嗯，对啊，不吃完怎么办？浪费。
2: 真的，
1: 欸，可是每天都吃单一的这个食物，吃第一餐吃到礼拜三好了，嗯，礼拜四你可能就有点腻了。
2: 对，会，而且又是这种比较重口味的。
1: 嗯，
2: 可是因为一个人住你要省钱，对，省时，嗯，真的很难，
1: 真的很难。
2: 嗯，
1: 而且你又夸下好语跟妈妈说你不用管我，
2: 是的，
1: 我自己吃。
2: 对，所以自己就要想办法。
1: 是，所以好不好先来告诉我们早餐你会吃什么？
2: 早餐一定要吃蛋饼咯。对，蛋饼喝一个热豆浆，这是我的习惯，因为我觉得女生喝豆浆比较好，优质的蛋白质的植物的蛋白质的来源，这样子。
1: 哇，那中餐呢？
2: 中餐就是看我们公司有什么推荐的店我就去吃。
1: 欸，有时候大家会一起叫便当。
2: 对，
1: 欸，其实选择性很少。欸，
2: 嗯，可是因为现在外卖其实有很多店，只是因为那个外送的费用还有时间比较久，其实很多名店也都可以叫。

0: 但是因为你这样吃，你的荷包真的没有办法负担，
1: 受不了。我告诉你，我一个朋友跟我们讲哦，他一个月哦，外卖费哦，就是叫外卖的费用就20000多块。
0: 哇，天哪，他真的是为了外卖而活的人。
1: 他当然有孩子啦，天哪，可是他说他真的是一天工作回到家很累了，有时候孩子突然就晚上还要去什么补习班啊，所以要赶快啊，他回去还要弄就很累啊，干脆叫外卖啊，比较快。
0: 对，
1: 可是你知道，真的，你说一家四口吃个外卖没有600-700跑不掉。哎、欸，
0: 对、嗯、真的很厉害、
1: 啊、我是听到比较夸张的啦。不过真的，我们自己啊，如果在中午你想叫个外卖，你可能就会考虑啊，再加外卖费啊，再加这是什么费用，你啊看起来分量也没有说非常的多哈，是不是就会有一些考量哈？那自己做又担心我可以吗，好不好吃啊，那在办公室又只有电锅微波炉，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短时间又不会让整个办公室充满你的菜香？哎，这可能就要有一些巧思了。
0: 没错，
1: 哎，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雨辰哦，因为雨辰今天也带来一个非常棒的一本书要来分享给大家，不会开瓦斯也会煮哦。好，等一下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喂，快点喂啊！我最喜欢听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好，我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哇，202道的料理是什么样的料理呢？
2: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家庭主妇啦，职业妇女啊，甚至单身族的，就算不会煮饭，你只要翻开食谱照上面做，你都可以。然后其实他书里面呢，大家都是很伤脑筋，像肉类鱼类比较难料理，花比较耗时的，他也利用了非常简单的步骤，然后让你做出道道美味。但这作者非常有趣，他其实自己本身拥有15年的营养师资历，但是他出这食谱书，对，他喜欢吃，但是他不一定喜欢煮。他为什么会有这本书，是因为他在 IG 发表了你可以不用洗碗，然后可以不用开火的料理而受到关注，
1: 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引起共鸣了哈。
2: 没错，
1: 哇，来呼应，真的很棒哎。所以这里也收集了很多大家的心声哦。
2: 对，就是看了这食谱书，哇，好好吃啊，然后很快。其实这本书真的是很贴心，它就是中式料理、意式料理、日式料理、点心、早餐都有。
1: 哇，所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器具来帮助我们快速呢？
2: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它让你不用洗这么锅碗瓢盆这么多，它的原理就是要耐热的器具。对，因为微波嘛，一定要耐热，所以可以减少很多那种锅碗瓢的产生。
1: 哇，所以它用微波炉，对不对？
2: 没错。
1: 哇，微波炉其实呢，有一些的一些巧思哈，可以帮助我们。那以前我爸爸他就是不太会用的，我妈妈就禁止他用，因为我爸爸可能会把一颗生蛋放进去，
2: 哦，那好像不行，会爆炸。
1: 对，也担心他会不会又把罐头放进去，
2: 哦，会爆炸。
1: 对，我妈妈就很担心，我爸有时候有点无厘头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有一些你只要懂怎么样的来运用它，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很快速的来料理出一道又一道的美味料理哦。好，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请雨辰啊来跟我们分享这微波炉到底怎么样的好用呢？
2: 但其实我要先破一个迷思，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受到一些教育，就是说哦，用微波炉不好啊，会伤身，会污染到食材。其实经过证实之后，它其实可以保留更多的蔬果里面的植化素，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它也不会污染食材。所以真的请大家参照这本书，然后用微波炉煮饭，真的非常的快。然后这本书其实非常的料理都是在十分钟内你就可以准备好的，非常的简单。
1: 雨辰，你有没有发现哦，很多人对微波炉的使用哦都拿来加热而已，
2: 好可惜，
1: 哦，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要请你来分享的，难道真的可以做菜吗？
2: 哦，绝对可以。我们这本食谱书里面真的是，我先推荐我们的听众啊，用微波炉做非常美味的早餐，为美好的一天开启好的开头。那我们早餐，我们先来做一个经典的台式早餐，咸豆浆。
1: 咸豆浆，
2: 是的，对。其实因为现在大部分早餐无糖豆浆很多人都在喝，可是如果你用微波炉去加热之后，就可以变成一个暖乎乎的一个早餐。然后它其实就是用无糖豆浆，然后再来加一点鸡汤粉还有酱油，然后放进微波炉加了2到3分钟之后，然后你这时候加入它的灵魂醋去融合搅拌，然后静置一会之后，咸豆浆就诞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有烤吐司或者是比较更讲究的话，你可以去买那个油条，这样子一道经典的咸豆浆就完成了。
1: 所以这早餐除了中式的，还有可以做其他不同的汤类吗？
2: 哦，可以啊。比如说其实无糖豆浆的运用就很多，那我们就用它继续来做豆浆巧达汤。对对对，那一样也是，它可能就是这个豆浆巧达汤，它是比较偏日式一点，加一点西式。那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些白菜，然后切丝，培根也切丝，然后再加一些高汤粉，然后盐跟胡椒，然后其实就是把这些食材放到一个那个耐热的器具中。

0: 中，然后盖上那个保鲜膜，放进我们的微波炉加热两分钟之后，倒入150ml 的无糖豆浆，然后再放入微波炉去加热1到2分钟，好喝的巧达汤就出炉咯。
1: 诶，这样看起来好像放两次进去微波炉。
0: 对，但是其实大家想看，它其实在5分钟之内就会完成的早餐，非常的快
1: 哦，一次2分钟，再一次2分钟、
0: 对，5分钟之内就有早餐吃了。那自己喜欢，如果要起司的话，自己再起司粉加上去再去加热，哇，那就更好吃了。
1: 哦，所以这些日式的豆浆巧达汤，
0: 对，
1: 所以其实不用想得太困难，
0: 不用复杂，对。
1: 好，那除了早餐还有吗？
0: 再来就是我本人比较推的一道菜，它那个菜名听起来就非常的美味，如果喜欢重口味的话可以推荐这一道，那就是蚝油美乃滋萝卜猪。
1: 哦，这是好像感觉要煮很久耶。
0: 没有哦，来听我讲，它真的非常的简单，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超市去买那个猪五花薄片，都大它都已经都帮大家处理好了嘛，然后你的那个酱料就准备了酒、酱油、太白粉还有白萝卜，然后再来就是另外的调类，就是 B 组，就是蚝油、美乃滋还有砂糖跟酒、胡椒适量。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将猪肉还有酒还有酱油还有太白粉啊，先放入塑胶袋里面去揉捏之后，因为要入味，然后静置5分钟，然后再将白萝卜放入那个耐热容器，盖上保鲜膜，然后再放进微波炉加热6分钟，然后再来就是将我们刚刚静置5分钟的猪肉呢，加入我们的蚝油、美乃滋、砂糖跟酒调配的酱料，再混合之后盖上我们的保鲜膜，放进微波炉加热4分钟之后拿出来，再撒上胡椒就完成咯。
1: 哇，所以这样出来的口感是什么？
0: 口感呢，就是非常的滑润，猪肉其实非常的嫩，然后你的萝卜其实很入味，因为很多人说煮萝卜都要煮久一点才会有味道，没有，你这样做，你的萝卜就非常的有味道。
1: 哇，所以萝卜如果出水怎么办？
0: 如果出水的话，记得要把水分倒掉，它的口感会更爽口一点。
1: 嗯，所以雨辰你自己做过这道菜？
0: 有，非常推荐。
1: 很好吃，
0: 很好吃，就是宵夜的时候你就配上冰冰凉凉的啤酒或饮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夜晚。真的，
1: 哇，这也可以拿来宴客哈。
0: 对，没错。然后其实我们食谱书上面的分量是2到3人份，其实小家庭很适合。再来是这个，其实这本书很贴心，它在上面就想说它可以冷藏几天，然后是不是适合带便当。那如果你做到2、3人份，单身贵族的朋友就可以带便当咯，不用担心了。
1: 你可以自己吃一餐，然后再带便当。
0: 好，
1: 搞不好你旁边的同事会说这什么，又拿来偷吃一下。
0: 对，吃上之后就啊，好好吃。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道。
0: 再有介绍的是，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这本食谱书有非常不同国家的料理。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1: 哦，是面类哦。
0: 对，但是这道菜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不用菜刀。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将意大利面，它就是可以水煮7分钟可熟的那种意大利面哦，然后将意大利面对折之后放入沸水还有奶油，然后再来是我们还要准备一个酱料，就是明太子，要去它的薄皮，加入美乃滋、高汤粉，然后我们搅拌备用。首先呢，我们将意大利面还有沸水跟奶油放入我们的耐热容器里面，这个不用盖上保鲜膜，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7分钟，稍微搅拌之后呢，继续在微波炉内静置3分钟，这时候的作用是要让余温去让我们的意大利面熟透，
1: 然后，哦，就不用再按了。
0: 对，不用再按静置，哦，
1: 放在里面就好了。
0: 对，我们就是用那个余热余温让意大利面熟。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我们的明太子之前有调过的酱料，明太子、美乃滋、高汤粉融入在意大利面里面，加上一些葱花啦还有海苔丝，这道好吃的明太子意大利面就完成咯。
1: 哇，所以在我们午休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做了。
0: 对，没错，你真的就把食材带到公司就可以了。
1: 是，所以其实也不会需要什么开火啊，也不需要这个要

0: 先煮开水啊，没有，其实外面我们就可以用饮水机的热水，好，就可以一起来把你的面就可以让它弄熟了哦，
1: 没错，
0: 这样也可以让你吃一个清爽的午餐哦。
1: 对，真的。
0: 好，我想我们真的是希望每一道都能够让我们大家呢有一个很好吃的一个料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继续的听雨辰的分享哦。

0: 放暑假咯。同学们，我们不要日夜颠倒，一定要健康的过暑假哦。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1: 欢迎听众朋友。

0: 这个很简单的海鲜料理，首先呢我们就准备了鳕鱼切片两片，盐、胡椒，然后还有蛤蜊，还有小番茄。然后在酱料的方面，我们就准备水、橄榄油、白酒、蒜末，搅拌备用。首先呢我们先将鳕鱼表面呢撒上用盐静置五分钟，因为要把它的水呢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撒上盐跟胡椒。然后第二步骤就是将鳕鱼放在我们的耐热容器里面，然后作为空气我们就可以放入蛤蜊跟小番茄，然后淋上我们刚才准备的水、橄榄油、白酒跟蒜末的那个酱料。然后再来就是盖完那个保鲜膜之后，我们放进微波炉加了四分钟，然后在不开火的状况下在微波炉静置三分钟，因为我们都会希望用余温去让食材熟透。然后最后我们再加香菜啦或者是香芹，就可以完成这道意式水煮鱼了。
1: 哎，所以我看到在这当中蛤蜊它是需要打开的，对不对？
0: 对，如果还没有打开没关系，你再继续加了30秒，对，反正就是要让蛤蜊开了表示熟透了。
1: 所以它其实还蛮丰富的耶，
0: 对，
1: 它有鱼，有这个小番茄，还有蛤蜊，哎，这也是可以请客，
0: 这个也是可以宴客的，因为它这个食谱上的分量是两人份，然后其实它这道是非常清爽又健康，所以也很推荐给减肥的朋友。
1: 而且很快耶，四分钟搞定，
0: 对，非常非常方便，用微波炉煮饭真的是省时然后也省电。
1: 所以我们真的在家里晚餐哦，就是孩子已经回来了，先生又快下班了，哇，怎么办呢？我们之前就有准备鳕鱼，
0: 对，
1: 就可以来做这道水煮鱼。搞不好先生还说，哇，你好用心哦，这花很多时间煮成这样，
0: 对，
1: 好，因为没想到四分钟就搞定了，
0: 对，也不用摆盘。
1: 还有呢，
0: 接下来我觉得这道非常推荐，因为它只要切一切然后腌制这就完成了，我觉得它很适合夏天吃的一道，叫做夏威夷盖饭。
1: 哦，夏威夷盖饭，
0: 对，那我们
1: 准备的食材呢，
0: 我们先来准备鲑鱼生鱼片，其实很多超市都有卖鲑鱼的生鱼片，很好的取得。再来就是洛梨，非常好的植物的奶油嘛，然后还有味淋，酱料的部分就是味淋、酱油、砂糖、芝麻油还有蒜末。再来就是准备温热香香的白米饭，然后我们首先将味淋倒入耐热容器里，不需要盖上保鲜膜，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30秒，因为要让它的酒精蒸发。然后再倒入我们刚才用味淋、酱油、砂糖还有芝麻油跟蒜末搅拌的酱料加入之后搅一搅，然后再静置放凉。我们刚刚不是有准备那个酱料吗，跟鲑鱼生鱼片一起放入塑胶袋里面，我们就是放在冰箱哦，静置30分钟以上。最后呢我们就是从冰箱拿出来的鲑鱼片，来加入洛梨之后，我们揉捏一下，再铺在我们的热热的白米饭上面。然后上面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豆芽或者是萝卜缨做点饰，然后就完成了这道夏威夷盖饭。
1: 哇，所以记得哦，我们有30秒，也有一个30分钟，可是啊不是在微波炉里30分钟哦，
0: 对，
1: 所以这要小心注意哦。哎，你知道吗雨辰，曾经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就在微波炉这样子放着，哎，奇怪为什么有好像烧焦的，原来他按错了分秒，他按错了，哦，就糟糕了。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忙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还要细心的来注意到这些问题，
0: 对，还是要注意，对，
1: 不然真的我们的这个微波炉真的你自己不小心就会搞坏了，
0: 对，真的。
1: 好，这是我们的夏威夷盖饭，还有没有呢？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微波炉可以煮主食，但是其实它还有，这本书就我觉得很喜欢，是它还有教你怎么做点心。那我们接下来教大家做一道我觉得很浓郁很好吃，真的你可以试试看，叫浓稠的意式小芋头冰淇淋。
1: 哇，冰淇淋也可以做哦？
0: 可以。那我们先准备什么呢？先准备我们的冷冻小芋头、奶油乳酪、 无糖豆浆或者是牛奶，还有砂糖、柠檬汁盐跟香草精。

0: 少许，也可以用那个生的小芋头烫熟后使用，因为那个口感会更好。
1: 嗯，对，更绵密啊、哦。
0: 对，如果你喜欢那个更浓郁的口感，其实豆浆只要用一半就好了。那首先呢，我们先将小芋头还有可以盖过芋头的那个水的分量倒入我们的容器里面，盖上保鲜膜，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在趁加热的时候，我们将所有的食材放入搅拌器或食物处理机去搅拌，因为它变成那种比较滑顺的奶霜状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我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食物变成奶霜状了，那现在我们倒进了耐热的塑胶袋里面，先挤出里面的空气后摊平，再将我们的袋口封紧，然后放在金属的托盘上面，然后记得要放进冷冻库静置4个小时以上。4个小时之后呢，我们从冷冻库把我们刚才的食材拿出来，然后我们就揉捏一下那个塑胶袋，然后并且融化之后盛盘之后就可以吃咯。
1: 哇，所以还真的可以做出浓稠的意式小芋头冰淇淋。好，但是要有时间了哈，我们尤其是在放进冷冻库、要放4个小时哦。好，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哦。哎，我们看到哦，这当中其实点心还可以做很多哦，包括奶油烤苹果啦、马克杯、面包、布丁。哎，其实这些也是真的蛮简单的，对不对？
0: 对，它其实都是在5分钟之内都可以完成的点心。
1: 嗯，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要做很难很久，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在职场好办公室可以做简单的料理、而且还可以让你吃到色香味俱全哦。
0: 对
1: 啊，也可以在家里花一点时间，好，我们不用太多的步骤，还是一样可以做出你喜欢的，不管是点心甚或是冰淇淋。好，我想这些呢都透过雨辰来为我们分享跟介绍哦。好，这就是不开瓦斯也会煮，不过里面有几道料理啊？
0: 202道。
1: 哇，所以慢慢学，一道一道的来做，相信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透过与晨实作，好，你自己在家里尝试哦。而且呢，真的是不开瓦斯，也不会让自己有油烟味哈。
3: 对，没错。
2: 所以单身贵族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租一个小房间而已哦，真的也没有这个厨房哈。有时候呢，房东还很多的规定哈、那是不是我们就准备一个微波炉，也可以让我们吃上很多美味的料理哦？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我们的雨辰最后来再给我们一些建议？
3: 我想大家生活都很忙碌了，我们就用少少的时间准备美味又营养都兼具的食物，让我们美好的一天都有一个非常棒的营养补充。
2: 真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找找不开瓦斯也会煮的202道的料理，而且是微波炉的料理哦。所以您不妨试做看看。其实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些小腌制的东西，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都可以让我们开胃，所以真的很棒啊。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去找一找，现在已经可以在坊间找到了，对不对？
3: 有实体通路跟网络书店都有卖，欢迎大家可以买来回去做做看哦。
2: 是，好，不开瓦斯也会煮介绍给大家，非常谢谢尖端出版社，我们谢谢我们的小豆豆哦。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2: 谢谢。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道。

到你。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这是来自音乐剧《绿野仙踪》当中的一段选曲 The Feeling We Once Had。 那这个作品呢，是由 NBC 电视网所翻拍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录音。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有分享到，从今年的八月份开始啊，倾听音乐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四，而到了周五的时刻呢，同一个时段，我们将要为您呈现岛屿即兴，特别聚焦在台湾爵士音乐家还有台湾爵士乐发展的点滴故事啊。那么每一次我们在周末前夕为您安排的戏剧音乐，包括了音乐剧的、舞台剧的还有电影的音乐，我想我们就到了周四来做分享吧。因为在这个戏剧音乐所带出来的，不论是音乐的张力或者是音乐的叙事能力，都让我相当的着迷啊。那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绿野仙踪》，这个可能你已经熟悉到不得了的一个故事，到底在不同时代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呢？时间回到2015年，当时 NBC 电视网再次推出了音乐剧的电视节目，那在那先前就分享过像是真善美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故事，但是透过电视的平台来做演出，那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成功，大家也非常喜欢，所以就继续执行相关的计划，那所选的故事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我想讲到了绿野仙踪啊，大家大概会知道它的整个故事的走向，由美国著作家里曼·法兰克·鲍姆所写的经典儿童文学名著《绿野仙踪》，在世界各地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样的一个故事文本也早已翻拍成为电影、百老汇舞台剧、电视剧，还有家庭录影带等等啊。那故事主要就说到了名为陶乐斯的小女孩，带着小狗托托，在奥兹帝国跟狮子用席所做的机器

猎人还有稻草人，他们一块追寻勇气、善心以及智慧的历险故事。而到2015年由 NBC 电视网所推出的音乐剧 Low With Life 是以灵魂跟节奏蓝调音乐作为主要的架构并且邀请到一票重量级的人物来饰演这故事当中的一些重要主角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当时这个 NBC 电视网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精彩好歌吧。接着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He's the Wizard 以及 Soon as I get home。

我们所听到是美国的 NBC 啊电视网，他们在感恩 Christmas 的假期当中啊，推出了现场直播的大型音乐剧。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分享的作品是《新绿野仙踪》，当时在电视现场直播近3个小时，比 NBC 典型周四黄金时段的观众群呢，哇，多出了一倍。尽管对手电视台就是 CBS 同一时间播出的是 NFL 美式足球赛，不过当时在播送《新绿野仙踪》音乐剧的时候呢，这收视率真的是超级好的啊！那除了体育赛事节目，当时《绿野仙踪》这个音乐剧的收视也打破了 NBC 首播《逍遥法外》创下的无线电视频道周四晚上的收视率啊记录。而根据当时 NBC 的资料，在18到49岁的这个年龄层，《新绿野仙踪》的收视率达到了 3.4， 总观众人口达到了1150万人，而且11岁以下族群的收视率也是这个台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啊。提了这些数字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啊，这个音乐剧的魅力其实在美国的生活环境当中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今天就来回顾的是2015年在NBC 电视网上演的《新绿野仙踪》这个音乐剧的录音。那我们多次提到这个故事呢，就是改编自1900年的经典小说《绿野仙踪》。播到了2015年，这个故事的确做了一些翻转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故事情节是所谓的《新绿野仙踪》。他们当时把故事搬到了当代纽约非洲裔美国人文化的背景，歌曲呢加入了灵魂音乐风格，还将原著里9岁小女孩陶乐斯改变成为了一个住在哈林区的24岁的黑人女教师。这黑人女教师沿着黄色的砖头的人行道穿越城市，寻求神秘的奥兹大帝，而后来他也在稻草人、喜铁人以及胆小狮子的帮助之下顺利回到家，所以在歌曲的本身就做了一些新的描写了。其实回到《绿野仙踪》音乐剧的本身，最早在1974年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开演，1975年在纽约百老汇的剧院做演出。原始的音乐剧呢，曾经获得了7项东尼奖，包括了最佳音乐剧大奖。而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一个更经典的版本，就是1939年由 Judy Garland 所演出的电影版本啊，这个《绿野仙踪》。所以电影版本的《绿野仙踪》，还有在70年代的音乐剧的《绿野仙踪》，常常也被拿来做比较啊。那我们今天所听到就是在2015年当时 NBC 电视所做的一个改编的版本，也非常好玩。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Be a Lion。

Be a Lion 啊，来自于 The Wiz 绿野仙踪音乐剧，这是2015年在 NBC 电视网所直播的音乐剧的实况录音。我们有说到的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 NBC 无线频道现场直播了音乐剧《真善美》啊，那个时间点就是为了迎接感恩节以及 Christmas， 所以他们推出了这个特别的节目。那时候出演真善美的女主角就是知名的乡村歌手 Carrie Underwood， 那时候的这个真善美在关键人口获得了 4.6 的收视率，总观众人数达到了1860万、有非常精彩的收视成绩、让许多电视台觉得哇 NBC 应该是做对了决定。不过到了2014年他们再次推出了也是现场直播的电视音乐剧，故事是小飞侠彼得潘，不过到了2014年总收视人口跌到了910万。而这两出音乐剧的制作人呢、曾经担心、如果第二次的收视率不太好， NBC 可能不会再想要做更多音乐剧的直播。不到了第三年就是新绿野仙踪、收视率又起来了，收视成绩相当的亮眼、所以也让许多人觉得啊，这个电视公司做的这个事情不只是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收视率，再者也让音乐剧有电视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被更多人给看见啊。

而当时2015年的音乐巨星绿野仙踪啊，有许多真的是实力派的唱将参与在这其中，而这个陶乐斯是由新人这个来扮演的，但是其他的卡司几乎都是大牌哦，包括了 Queen Latifah、Mary J. Blige 啊，还有节奏蓝调创作型的歌手 Neo 这些非洲裔的美国黑人。而原本在百老汇演出陶乐斯这个女主角的演员 Stephanie Mills 啊，在2015年的版本则是饰演一个婶婶这个角色，所以她还是有参与在这其中。其实说到美国观众对于音乐剧情有独钟啊，我想可能也是因为音乐剧或是爵士乐算是比较少数可以真正称为是从美国文化发展出来的一种音乐的类型。一般公认这个美国第一出的音乐剧是在1943年首次登台的 Oklahoma， 由 Rodgers and Hampton 执笔啊。那么随后几十年一直出现许多具有标志性的音乐剧，像是最经典的1957年的西城故事1967年的 Hair， 1975年的歌舞线上，1985年的悲惨世界，一直到现在这剧都说不完了音乐剧的主要市场好像很多人认为在美国的纽约百老汇或是英国伦敦西区但事实上音乐剧的魅力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地了，像是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也见到了韩国超级音乐剧 Maybe Happy Ending 来到台湾做演出啊。我有朋友去新北艺文中心看了四五次啊，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太棒的一个音乐剧了，无怪乎可以获得百老汇的一个肯定。那当然我们台湾自制的音乐剧也非常的优秀啊，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台湾本地自制的音乐剧作品继续来回顾2015年 The Wiz 登上 NBC 电视网现场直播音乐剧的实况录音，我们就要听唱将哦，超级唱将 Queen Latifah 的歌声了。这两段歌曲包括了 So You Wanted to See the Wizard 以及 Ya Got It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回顾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录音啊，这是发生在2015年，当时 NBC 为了要迎接感恩节以及 Christmas 的一个气氛呢，推出的特别企划，所以以电视的平台直播了《绿野仙踪》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这里面找来的都是超级大腕级的人物啊，像是有拥有多座格莱美奖肯定、填词、谱曲、制作、唱跳集于一身的尼欧来饰演喜帖人，而当时以电影《法娇情人梦》入选好莱坞值得关注年轻演员肯定的伊莱贾·凯利饰演稻草人，那第一次参加电影演出就获得威尼斯影展最佳男主角的大卫·亚伦·基亚饰演狮子，还有当时只有19岁的新秀仙尼斯·威廉斯饰演陶乐斯，以及《滚石》杂志史上百大歌手 VH1 频道音乐界百大女性获得多座格莱美奖肯定的 Mary J. Blige 饰演反派的西方坏女巫，还有以饶舌歌手身份出道获得金球奖、奥斯卡的全方位的喜剧女星 Queen Latifah 饰演奥兹大王，就有别于你在性别上面的一个认识了。那么在高收视率电视剧《欢乐合唱团》当中亮眼表现的黑妞 Amber Riley 饰演北方好女巫，还有走过歌坛40年岁月的格莱美奖的节奏蓝调女伶 Stephanie Mills 饰演陶乐斯姑妈，所以我想这些优质的实力派的歌手齐聚于一堂啊，无怪乎当时的收视率真的是相当的了不得啊！我也期待着 NBC 电视网可以持续做这样的一个节庆制作啊，让好的音乐剧可以透过电视平台更多的传播出去。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Hom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好朋友们持续和我前进到戏剧的音乐当中。接着要回顾的是在2020年所推出的《消失的情人节》，由经常获奖的配乐名家卢律明为着这个有点奇幻有点喜剧风格的电影作品写下蛮多很有趣的旋律啊。我们要先听到是剧中的这个一直拍一直拍一直给我抢拍。

行，整张作品有19首曲目，这其中就包括了女主角大佩跟她的乐团瘦瘦英雄合作的主题曲叫 Lost and Found， 让许多人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聆听的印象。你还记得消失的情人节这有一点好玩好笑的电影作品吗？消失的情人节是由陈玉勋导演编导的，故事的初步构想是来自于20多年前，一直到了2017年啊，在陈玉勋导演的口中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才有机会开启制作。而为了让故事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背景啊，这陈玉勋是花了2年的时间不断的翻修剧本。当时陈玉勋找来了卢律明做配乐啊，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挺意外的，因为如果你熟知卢律明之前的作品呢，你会知道他是擅长挑战像是暗黑的悬疑风格的这种配乐。那卢律明后来接到了这个奇幻喜剧的《消失的情人节》的配乐工作，他可以说是必须跨越自己的舒适圈，所以他一开始其实花了一些时间跟导演来做磨合，慢慢才摸索出所谓爱情喜剧的配乐要领呢。接下来这个曲子的名字蛮好玩的，叫做《绿豆豆花无糖少冰》，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来听吧。

十分清新的这段乐声，绿豆豆花武藤小兵，这么酷手的啊一个歌曲名称，的确也是来自于有一点酷手的电影作品，叫做《消失的情人节》哦。这里面谈到了一些时间差，也谈到了许多许多的一个记忆。《消失的情人节》在2020年获得多项金马奖的提名，包括了最佳剧情长片、导演、剧本、视觉效果、剪辑、男主角、女主角、摄影、美术设计、原创电影歌曲、

最重要的情人节竟然被偷走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公车司机阿泰，阿泰人生超慢活啊，老是被别人从后面按喇叭。有一天他睁开眼，发现日子也拉起了手刹车，时间竟然在暂停当中。这所谓爱是龟兔赛跑，这快女郎遇到了慢郎中，山水有相逢，笑点不断的出现呢。这是一部异想天开但是又甜蜜入骨的一个电影作品。这里面玩时间差，要算很准才会错很大，偏偏有时候我们喜欢这种错，让一厢情愿也可以变成两情相悦。所谓爱情来了，有时候是我们没发现，没有早一点，没有晚一点，是在千万人中遇见你所遇见，这爱情才是真正来了。想起来好像有点拗口，但是这些话语都在形容着我们今天所回顾的消失的情人节。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做我的一秒比你长，诶，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大家的一秒不是都一样长吗？为什么他的一秒比别人长呢？

听到了手风琴，听到了拍掌的乐声，非常喜欢卢律明为着电影《消失的情人节》所编写的配乐，有一些是挺轻古典的那种清新的氛围，像我们刚刚听到《绿豆豆花》《无糖少冰》，那也有这种乡村作为基底的一个音乐的曲式啊。一分钟六十秒，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人的六十秒都一样长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提问哦。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问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困惑，就是大家明明年纪是相仿的，但是为什么成就以及表现啊，别人就比自己成熟许多？在求学教育阶段，社会称好像速度比较快的孩子是资优生，长大成人之后变成所谓的资优成人，当然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相对的，反应迟缓的孩子好像就变成所谓的特殊生。消失的情人节分别从一个速度很快的小琪和速度很慢的阿泰的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朋友进入两个人不同的生命视角。当我们看见大佩所饰演的这个小琪在邮局里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难免也会在心里面偷偷为他祈求爱情快来找他吧。但是在他太快坠入情网的时候，我们也会惊觉原来啊，那个舞蹈老师的快步调的感情是别有居心。相对来说，原本以为这个速度很慢的、很迟缓的阿泰，就是由刘冠廷所饰演的这个阿泰，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但是他慢慢的讲出了一句话，就是没有小琪，他不知道如何长大。这深情款款的告白，也让我们知道，原来他的行动缓慢，不过只是一种步调，快以及慢。资优以及生长极端的两边其实都是特殊，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步伐虽然不同，不过在自己的时区里面呢是准时的。所以有很多人说看完《消失的情人节》也有一种教育的意涵吧。这部电影以浪漫奇幻作为包装，不过题材谈的其实是自我认同、自我的定位。我想故事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男女主角两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啊，对于爱情也不同步，这回归人的本质。你可以看到陈玉勋导演将酝酿多年自己的亲身体验转化成为一个深刻的体悟啊。那也许朋友们看完《消失的情人节》，可以用不同的步伐速度找回真正的自己。接下来的这段旋律是《回去的时间，回不去的人》。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原声带，聚焦在2020年的《消失的情人节》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我觉得其实是很舒服的，剪辑风格明快简洁，有着奇幻的色彩，所以这个时间轴剪辑出来是非常有趣的，也保有一种悬疑感啊，做到我觉得挺完美的起承转合。同时他们也运用了电影的片名进行文字拆解啊，把剧情分成两大段啊，观众朋友你看到后半段就会恍然大悟前面所有的铺排。另外男女主角表演相当杰出啊，不论是需要演出快节奏的大配，或者是慢半拍的刘冠廷，他们的动作和语速都是没有加特效，是自然本色的演出啊。那整个片子也没有什么文青喃喃自语的对白，就是市井小民的生活日常，在这里面也是一种时代记忆吧，就是可能有底片相机，有广播的 call-in, 有邮寄的信件，还有照相馆的存在等等哦。我觉得是一部超级复古但是又很现代的电影作品。那在这里面的主题曲呢，是由大佩自己来参与制作并且演唱的，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了大佩的另外一方面的才华。诶，大佩真的是可以上山下海，演得又很好，主持得又很好啊，令人佩服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大佩为着消失的情人节所唱的这首歌 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今天节目就要进到最后了，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和我一块来欣赏岛屿即兴的节目，聆听台湾的爵士乐风情。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中部地区白天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北部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天气炎热，提醒民众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联致癌油品食安事件之后，再传6家苦茶油厂苯甜皮超标，国内食用油脂管理出现系统性的漏洞。专家建议，油脂制成加热恐怕产生苯甜皮等致癌物质，主管机关应该大规模稽查全国所有食用油脂厂商，并逐步建立食用油脂标准化制程，定出制程中每一节点的检验标准。台大工卫学院教授詹长全建议，卫生福利部针对植物油精炼业者进行公开与独立的实地稽查，找出超标根源，避免发生类似问题。外送员

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自7月21号上路之后，相关效应逐渐浮现，而首当其冲的便是消费者的荷包。Uber Eats 在8月12号宣布，为了因应主管机关对于叠单报酬计算方式的最新见解，平台将重新检视营运成本与相关费用。自8月13号开始，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平均增加新台币4到6元服务费。消费者未来享受餐饮或生鲜外送便利的同时，也必须负担更高的外送成本。为了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卫生福利部研议健康币政策，民众从事健康行为，譬如癌症筛检、疫苗接种，就可取得点数，并兑换商品、服务或其他优惠。卫福部国健署长沈进芬表示，陆续有合作厂商提供可供健康币兑换的品项给政府参考，内容相当丰富。而国健署预计下周对行政院说明相关内容，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则规划8月针对健康币进行讨论与报告，实际上路时间预计落在10月。星光三月接手台北车站商场后经营权，将着手进行分区分期改装，经典的黑白格地板即将走入历史。不过有民团担心，改装过后台铁的禁座令恐怕将再起。对此，星光三月表示，后续如何处理将由台铁决定。台铁公司则强调，大厅目前营运管理方式是经过先前邀集各方相关人士代表进行讨论，凝聚共识的结果。未来整修完成之后，原则上仍将维持现有的营运管理方式。新北捷运三莺线免费试乘在16号开始提早到上午6点，引发地方议员忧心通勤运量暴增，恐怕让板南线乘客挤不上车。新北市捷运工程局长李正安表示，北捷预估三莺线提早营运，平均每日运量虽然会提高，但因为大多数通勤族只是从公车改搭三莺线，属于运距的改变，整体运量只会增加约1500人次。但新北市府仍不敢掉以轻心，会在16号于顶埔站动员人力，全力疏导可能的转乘人潮。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你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耐心等待总会来临的哦。我再说一次，你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耐心等待总会来临的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天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当你在工作感到枯燥乏味的时候，可能你会在纸上画一画，乱画一下，或者滑手机，对吗？但是英国有一名技师却把他的无聊带到全新的高度哦。英国日前发生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空中奇境，这一名年轻的技师在进行长达2小时的例行试飞，他觉得过程实在是太沉闷了，竟然直接呢把飞机当作画笔，在天空用飞行的轨迹精准地写下英文单字 I'm bored， 我好无聊。调皮的行径全被知名航班追踪网站给记录下来，瞬间在网络也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哦。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画面显示，这架隶属于英国瑞文航空的双人座轻型飞机从英格兰西北部的利物浦起飞，该机一路上越过了邻近的维勒尔半岛和柴郡，随后飞到北威尔斯。 CNN 的报道，就在飞越迪河口上空的时候，这名机师突然在约将近335公尺1100英尺的高度，花费大概20分钟，在空中画出了一圈圈精密的弧线和直角，最后雷达一目间清晰地出现了我好无聊的字句哦。瑞文航空的营运经理接受媒体采访也证实了这件事情，他说这架飞机刚刚更换了引擎的重要零件，因此派出了一名20多岁的飞行教官进行例行的试飞，以确认飞机状态良好，可供后续安全使用。可能当时他真的觉得有点闷，毕竟这只是一次纯测试的飞行。虽然这一名年轻机师在嘴上喊着无聊，但是要在空中用轨迹来写字，事实上这是需要非常高度的专注力和高超的操控技巧，一边抱怨无聊，最后却花更多的心思把这几个字精准写出来。这机师的飞行技术真的很厉害哦。而航空公司也表示不会对这名顽皮的机师进行处分，飞机安全地回到停机棚，而这机师也享受他的例行休假哦。事实上，机师利用飞行轨迹在天空表达心声，这不是第一例哦。回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地纷纷实施封锁政策的时候，奥地利就曾经有热心的机师在维也纳南部上空进行了24分钟的飞行，他也利用轨迹在空中写下了 Stay home， 留在家里的暖心提醒，同样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大的回响哦。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近日台湾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哦，疾管署资料显示8月2号到8月8号的新冠门急诊就诊就有24000多人，比上个礼拜上升了 27.6%、哦、医师特别提醒，疫情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病毒变得多厉害，而是人们开始对病毒没有感觉了。医师在门诊最近有很多的病人来问，是不是有很多人中了 COVID-19 或者是流感啊？为什么捷运、火车、百货公司里大家现在几乎都不戴口罩了呢？其实这句话医师认为值得细想，因为疫情最可怕的不一定是病毒变得多厉害，而是人们开始对病毒没感觉了。当时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旁边只要有人咳嗽，大家立刻把口罩拉好拉满，现在有人在密闭车厢咳嗽，旁边的人居然继续的滑手机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哦。另外台湾人也出现了疫情疲乏，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哦。我们人的大脑就会把它当成正常化，问题就算是已经习惯了病毒，可是病毒并不会因此停止传播啊。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提醒一下哦，病毒没有消失，而且还一直在变种当中哦。所以我们在人挤人或室内，像捷运、火车、高铁、医院、诊所、电梯等场所，还是要请您戴口罩，进行自我的风险管理。如果你自己正在咳嗽、流鼻水，或者你要去探望老人家、小孩子、癌症患者或免疫力低下，你也要记得戴口罩，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今年快速增强的肾阴现象正把全球推向另一场的粮食危机哦。七月全球海水温度升到历史的高点，北半球多地遭到热穹笼罩，一些原本气候凉爽的地区也出现了近似热带的高温和湿度。科学家警告，极端高温只是第一波的冲击哦，真正令人担忧的后果可能在未来的两年内会浮现，像是农作物减产、食品价格上涨，以及数千万人会陷入严重饥饿的状态哦。目前预测显示，2026到2027年的肾阴可能成为至少70年来最强的一次，甚至被部分专家称为超级肾阴，预计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高峰哦。全球粮食体系本来就十分的脆弱，非洲部分地区历经多年干旱，再加上伊朗战争推升了粮食和能源价格，目前已经有数亿人面临粮食不足。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研究警告，肾阴可能会使情况进一步的恶化哦。报告分析，45个已经面临粮食危机，同时容易受到肾阴影响的国家，目前大概有 2.25 亿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哦。这个层级的定义是家庭面临巨大食物消费缺口，只能够透过变卖仅剩的少量资产来维持生计，最后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完全得不到食物的饥荒状态哦。随着降雨模式的改变，干旱和洪水增加，今年预估人数可能会升到 2.74 亿，增加是 22%， 相当于新增近4900万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程度。冲击最大的地区可能集中在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和南部非洲，南亚及东南亚则可能因为季风降雨减少，会影响稻米和其他主要的粮食生产哦。更棘手的是，肾阴的粮食冲击

一场造成的冲击需要时间逐步渗透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最完整的影响可能会到2028年的下半年才会显现哦。一个多世纪以前，一场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圣婴现象引发席卷中国、南部非洲、巴西、埃及和印度的灾难性干旱，在殖民统治加剧的背景之下，饥荒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光是1876到1878年之间，印度就超过6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了。1982到1983、1997到1998和2015到2016的圣婴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几次。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圣婴严重程度可能会打破历史的记录哦。如今全球人口更多了，气候背景也比过去更热，即使是富裕国家也很难完全躲过食品通膨和供应短缺的冲击。联合国呼吁各国要从灾后救援改成预先行动，增加库存，保护农业，并建立救助机制，避免今天的气候异常在2年后演变成全球粮食的危机啊。

0: 好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要是身体出现异状，最好还是赶快就医哦，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有医师说，先前曾经遇到一名年轻的病患，因为经常是鼻塞，结果呢就受不了了去看诊，没想到检查之后竟然罹患了鼻咽癌三期哦，因此也列出了四种鼻咽癌最常见的四种的症状，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忽了。这是一名30岁的男子，因为就是经常鼻塞嘛，所以他怀疑自己呢是过敏性鼻炎。在触诊的时候，医师去摸到男子的左侧颈部有一个没有痛感无痛性的肿块，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患者的后鼻孔几乎被肿瘤完全阻塞了，经切片检测之后发现他罹患的是鼻咽癌第三期哦。这名患者没有鼻咽癌的家族病史，也没有抽烟，平常也没有出现痰中带血或流鼻血。其实鼻咽癌也好发在中年，不容易早期发现，发现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偏末期了，而鼻咽癌又跟基因遗传、鼻咽病毒感染、饮食习惯有关系哦。医师也列出鼻咽癌最常见的四种症状，包括颈部肿块、鼻子的症状，像流鼻血、鼻塞、鼻涕倒流等等，还有耳部的一个症状，耳鸣、耳闷、传导性听力丧失等等，还有脑神经学的症状，这些都提醒民众千万千万不可以轻忽哦。

0: 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龙洞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他可以算是一位乐手哦。那他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乐团，也就是 Deliverers，这个非常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摇滚的敬拜团队。那他在里面呢曾经是一位吉他手，也是创作诗歌的创作者。他的本名叫做 Stuart David Grad， 那他的艺名叫做 Stu G。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 Deliverers 他们成军一直到2009年，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忙碌于自己的一些福音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各自单飞哦。而 Stuart G 他其实没有停止诗歌音乐的创作脚步，仍然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当然在 Deliverers 的这个团队主唱 Martin Smith， 他其实

也一直不断的有许多新的创作，还有跟许多福音音乐工作者来合作。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作品。首先先让我们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Stu J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我们先从他在人生当中最重要被大家都记得的一个团队开始说起哦，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verers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曾经呢 Stu J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是乐团的吉他手之外，其实诗歌的创作还有编曲他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 Deliverers 后来他们停下了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脚步，各自单飞，就大家仍然不断持续的看到像是主唱 Martin Smith 以及今天跟大家介绍 Stu J 他们依然的有许多的创作跟大家来分享哦。那 Deliverers 这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在1999年那个时候哦，其实他们非常1994年开始，他们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就让大家非常惊艳，说哇，原来诗歌音乐也可以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呈现哦。那如果你没有去在意它的歌词，其实听起来真的就跟我们一般所聆听的流行音乐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原来诗歌也可以是用这么专业的一些音乐的呈现，也可以是这么的走在一个流行的脚步上面。所以其实当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有许多的人因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更多的愿意进到教会。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台湾其实也翻唱哦，就是你是否听到群山震动这首歌曲，凯西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讲到的真的是一个神的国度，一个宣教的使命哦，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以及编曲，让大家重新的来在诗歌里面省思，原来我的角色跟身份以及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 My Soul Sings。

今天凯西想要从非常经典的敬拜团队 Deliverers 这一个来自于英国，它可以说是在诗歌音乐当中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乐团出发，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当中的吉他手 Stu G， 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在最近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享。那凯西也想要从 Deliverers 的乐团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从1996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敬拜的团队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不同诗歌的样貌。在这个时刻，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verers 之外，其实在华语的诗歌音乐，也就是赞美之泉，差不多也就是在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同时间呢，其实可能只有过个一两年而已啊，这个约书亚乐团也成立了，所以就会发现好像有一阵敬拜的旋风在那个时刻，他们突然刮起了一阵诗歌音乐的浪潮，让大家突然发现说，其实诗歌也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以及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Deliverers 其实也是凯西心目中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即便他们已经解散了，没有再继续一起的侍奉，但是他在凯西的心中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地位，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跨时代性的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那凯西也曾经有机会在新加坡亲眼的看见他们带领的敬拜哦。那个时候是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总共呢大概有4天的时间都是他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敬拜，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一般在认识这些诗歌当中又有很不一样的呈现哦。也许我们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流行音乐哦，然后非常英式摇滚的风格，这怎么能够在敬拜当中来一起唱呢，觉得好像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但事实上他们在现场就是能够带领大家进入一个非常深的敬拜，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能够彼此专注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Rain Dow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的是 Delirious 这个乐团，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灵魂人物，也是他们的吉他手 Stu G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事实上从 Delirious 离开之后呢，他开始不断的持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歌音乐。那当然他自己也讲到了，当 Delirious 宣布解散之后呢，他其实自己开

开始不开始找他的团队，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的来创作，一起的来发行，就是他也希望大家虽然记得他是 Delirious 的成员，但是也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不会停止脚步。那最近呢，他就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计划。其实他在 Delirious 这段期间，他创作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也就是 Majesty。 那他最近呢，就用了这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方式。而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聆听他的原版，也就是英语哦。在这一次呢，他就邀请了也是非常元老级的福音音乐敬拜主领，也就是达林泽奇哦。这一位在 Hillsong 也是创下了划时代的一个敬拜主领。在当时呢， Hillsong 的这个敬拜能够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也是因为这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歌手，他进到了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不是为了说把教会的敬拜舞台打造成自己的演唱会舞台哦，而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他拥有了这一些专业跟恩赐，当他生命当中更多的与主相会，他希望能够将最好的这一切都献上给主哦。所以在他进到了 Hillsong 的同时，他其实也跟很多他音乐界的好朋友来分享。那大家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也许就是走到那一刻，他们就一起的进到了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哦。他们用着自己的音乐专业、编曲的能力，还有创作的技巧以及歌唱的技巧，开始在教会里面跟许多也是有同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教导大家，然后凝聚大家在这个团队里面更多的追求，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哦。那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其实 Hillsong 他们在当时也创作了非常多大家喜爱的诗歌音乐，尤其是达林泽奇那时候他创作了很多像Shout to the Lord 这些大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诗歌。那 Stuart J 呢，他就邀请了这一位敬拜主领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Majesty。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rious 的团队的吉他手 Stu G， 他在最近呢，将他的这个创作 Majesty 重新的来诠释不同语言的版本哦。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 Hillsong 曾经是 Hillsong 的敬拜主领达林泽奇所带来的英文版的诠释。而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葡萄牙语的诠释，他邀请到了这位福音歌手 Nive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同样也是 Majesty， 但是是西班牙语的呈现。 Stewart 邀请了他音乐好朋友 Ann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而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大家好，我是欧阳顺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分享耶利米，我一直觉得他是我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个圣经人物。我敬重他，因为他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是超越他的个性的。他的个性原本不是这样，他不是那么勇敢的，他不是那么刚强的，他是很柔弱的，甚至他是很情绪化的。但是在面对神给他的托付，他不再柔弱，他成为刚强，他不再胆怯，他成为勇敢，他不是跟着自己的情绪走，而是能够很勇敢地站起来，在关键的时刻说该说的话，即便那个时候也许他有很深的情绪。怎么会没有情绪呢？人家要杀他，怎么会没有情绪呢？但是谢谢主，他可以靠着神给他的智慧和能力胜过他的情绪，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胜过情绪。我特别喜欢他，因为我在他身上也看到很多我自己，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是那种胆怯的、害怕的、躲在后面的。但当时把我推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尤其是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一些很深的挫折的时候，我里面的情绪就会冒出来，我的情绪冒出来就想说啊，我不想做了啊，我是老妖，我这不要找我，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啊，我应该躲起来。但是这些年我慢慢慢慢的被神推到一个位置上面，神就说，寇少恩，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可不可以更多的用你？关键就在你可不可以超越你的个性。你不要跟我说，主常常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很软啊，我就是很弱啊，我就是身体不好啊，我就是很情绪啊，我就是，神说，在耶稣基督里不是成为新造的人吗？旧事不是会已过吗？但是你为什么说在耶稣基督里我还是我的旧人，我还是那个很胆怯的、很柔弱的、那个很情绪的？耶利米可以改变，寇少恩你也可以，问题是你要不要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些学习。而在耶利米身上，我也看见他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真好，就是他说，我确实，我很实在的知道是上帝差遣我来的，因此上帝既然差遣我来，他就一定负我的责任。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也负责任的说，这是上帝要我说的。我在和一些年轻的这个弟弟妹妹们分享怎么样去传讲神的话的过程里面，我常常提醒，一个站在一个传讲神的话的位置人，不是我有话要说，是主有话要说。关键不是我有话，神的讲台是神的，那个不是人的。既然是神的，神要说什么呢？我可不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今天主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在这短短的三分钟里，主要我说什么，而不是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的话毫无力量，出去风一吹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主要说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因为他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但愿每一次有机会跟别人分享神的话，我你都一样，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主有话要说。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长老教会彰化中会二灵教会的牧师刘于山表示，感谢上帝的恩典，7月7号到12号在教会的夏令营协助服事的志工有来自印度籍的菲丽莎以及马尔萨姆加，还有韩国籍的金世林等志工，在回到各自的国家后马上传来讯息，表达对彰化二灵教会的思念。而今年教会举办的主题是爱在微小之处看到爱的夏令营，在教会牧长执事同工青年以及普世青年热情的规划执行下，带领社区的小朋友们一同学习欢度炎热的夏日午后。刘牧师表示，教会坐落在二灵镇的市中心，受到周遭国小以及其他机构举办营会的影响，每年参与教会夏令营的孩童人数不多，但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教会同工彼此合作，从活动内容设计执行一直到营会尾声，让参与的孩子收获满满。教会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有20多位青年同心协力，3位海外宣教青年也在教会的协助下很快融入群体，一同预备教材，在每日营会结束后一起检讨，最后更在7月12号的主日敬拜中跟着夏令营学童一起呈现学习成果。牧师表示，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能完全。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牧师也表示，当我们彼此相爱，众人也会从我们的言行举止看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他期盼二灵教会也能成为上帝爱的出口。5号到7号亚洲基督教协会以线上的方式举行普世服事青年领袖能力培训工作坊，超过37名亚洲青年参与。总干事文真恩牧师表示，普世服事的圣经与神学基础环节在讨论服事的根基以及教会如何回应亚洲的社会与环境危机。

都在磁场讨论中有密切的关注，而服侍与教会的身份是相当密切的。文真恩表示，服侍的意义不只在行善，基督徒借由服侍忠实参与与上帝医治、公义、和好与盼望的使命，也是实践门徒身份的重要方式。亚洲面临资源不均、被迫迁徙、劳动剥削、武装冲突、环境破坏，文真恩指出，教会应该聆听受苦者的痛苦，分担他们的重担，并朝向更公益和平的社会工作。他也谈到，青年领袖的声音、见解以及领导能力可以透过服事推动社会转型，这是不可或缺的。在这场工作坊是 CCA 培训与能力建造的系列首场活动，在亚洲普世服事网络倡议下举行，对象为已参加或有意投入服事及社群事工的教会青年，而课程内容涵盖普世服事的经文与神学基础，并讨论生态服事、环境守护、气候正义和社会韧性等议题。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一起来听。话说啊，有一个这个女人呢，重回家乡定居啊，哎呀，牙齿痛，就要去检查牙齿。所以就查这个当地的牙医，发现有个牙医啊，名字跟他高中的一个同学是同名同姓，而在他的印象里，这个高中同学真的是又高大又英俊，好看得不得了，所以他就赶快去看这个牙医了。但是一看到牙医，哇，心就一直往下沉，因为那个牙医看上去呢，年纪很大，又秃头，还挺着个大肚子，所以这女人就想说，哟，他不可能是当年那个英俊的老同学。不过离开诊所之前，他还是问说，哎，请问一下，你是不是什么什么高中毕业的？他说，对啊，我就是某某年那一届。这个女人一听想，哎呦，跟自己同届，就说，哎，那我们是同届的。你知道牙医怎么回答呢？他说，是啊，那你是教哪一科的老师啊？这个女人你就想了，她得受到极大挫折，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有时候确确实实是这样子哦。我们的眼光里面老是会看到，哎呦，怎么别人变老了，哎呀，怎么别人看起来这么的没精神，怎么别人怎么样，但是我们往往还看不到自己的样子，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首先和朋友分享的一支歌曲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支歌曲，梦田，一起欣赏。

0: 梦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是一亩田啊，就是看我们要在这一亩田里面呢种些什么。在我们社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在社会当中从事一些社会福利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在自己心里种下美好的种子，同时也在一些需要的人，他们所接触到的人的心里面也种下了一些美好的种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的就是请到了基督教的芥菜总会的执行长李兆嘉李执行长，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执行长您好。
1: 线上听众大家平安，我是基督教芥菜总会李兆嘉。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很开心能够请到您哦。一开始我就很想请您简短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芥菜总会的工作。我想对很多朋友来讲，好像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芥菜总会做什么呀？芥菜种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哦。
1: 对对对，芥菜种它在它是真的是一个植物，但不是我们台湾的挂菜。那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种子，非常
0: 小到比沙粒还小。
1: 大概找到，假如我们以番茄的籽为当作一个参考，它大概是番茄籽的十分之一。那我想这件事情上谈的很重要意义是，它是那么小的一个种子，但是只要有足够的空气、阳光、水，它可以长成2公尺高的大树。树，而且这2公尺的树，它可以变成是可以让很多的栖鸟，小鸟们可以栖息在那个地方。那这是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所带出来就是说，当有一个机会在很多的家庭身上，相对于又是弱势家庭身上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机会的。那这个机会对他来讲，假如我们对吧，就刚刚讲那个梦田这首歌，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盼望种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其实只要适当的能够帮

0: 树陪伴他们，他们基本上就能够长成一棵树。
1: 嗯，
0: 那他们并没有备受诅咒，
1: 是
0: 因为环境因素造成了他现在目前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种下，
1: 所以就是及时啊，
0: 梦
1: 梦，及时可以帮助一把，
0: 对
1: 啊，其实真的就可以挽救一个人。
0: 对，
1: 我知道建设总会其实在过去做了好多好多事，几十年已经没有办法去细数做了些什么了。
0: 嗯、对，
1: 大致上来讲、嗯，目前你们关怀很多弱势的家庭啊，弱势人大概是多少那个数量？
0: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弱势家庭的大概差不多4000多户，
1: 嗯，
0: 哦、那背后的小孩大概就
1: 七八千了啊、
0: 哦，
1: 对对对。
0: 好吧，这个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其实事实上，建爱总会跟着我们的教会各个地方的教会，我们合一在一起，其实就有很多的社会服务，
1: 嗯，
0: 来去做这样的关怀照顾，
1: 嗯。
0: 那所以呢，在2026年，其实我们就立下了一个盼望，
1: 嗯，
0: 那就是重塑家的平安喜乐。
1: 哦，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愿望，
0: 对，所以它是一个、嗯、它是一个盼望，
1: 是
0: 啊，而且当然这个用了两个字叫重塑，
1: 嗯，
0: 重塑并不是它没有，
1: 本来就应该有，哦、
0: 对对对对，然后家的平安喜乐，
1: 嗯，
0: 那因为如此，其实，在家的平安喜乐的时候，其实我们当然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很清楚扶助这件事情，相对于把家爱总会的信仰放进来之后，用5比2于照顾老弱妇孺，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了，
1: 嗯，
0: 当然是用5比2于之后，难道这个家他就拥有永续的喜乐吗？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挑战，
1: 嗯，
0: 因为他还没有恢复，
1: 嗯，
0: 他虽然被照顾住了，但还没有家还是没有恢复，
1: 嗯，
0: 那大概那我们就思考说，那重塑的时候，除了照顾他，还有一个力量叫恢复，那怎么做到恢复？
1: 嗯，
0: 那我们就思考说，那经济的因素，
1: 嗯，
0: 其实是一个恢复的一个
1: 基本因素，
0: 原因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因为如此，他要希望说让他家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经济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制定了，我们透过陪伴教育跟技能的陪伴，
1: 嗯，
0: 然后让他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投入到生产的可能。那因此如此，他进来之后，他有机会能够有稳定的收入，
1: 嗯，
0: 然后家能够恢复，
1: 嗯，
0: 那因为如此，前面的5比2于，再加上他自能够用自身的力量也为家而产生5比2于，
1: 嗯，
0: 其实我们扶持自立的盼望，其实就慢慢的
1: 真的落实啊。
0: 想象中开始形成，
1: 嗯，
0: 但这样想象中形成，就是诚如一开始有讲的，那家的平安喜乐，其实它的样子真的是会有机会，
1: 嗯嗯，
0: 真的是会有机会。嗯、
1: 所以基本上，今日就是说，不是一时的去救助，而是扶持一个家庭可以稳定的站稳，
0: 嗯、
1: 然后渐渐的可以有所发展跟成长这样子。我记得好像建在总会里面有一个什么三福，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三福助人网、
1: 哦。对对对。
0: 那这个三福助人网跟刚刚前面的情境其实事实上是息息相关。哦、所以三福助人网就是福音、
1: 嗯、
0: 福助跟福利。那
1: 福利
0: 就是福气的福音吧，哈。
1: 对，
0: 在基督徒来说、大家都很清楚。
1: 嗯。
0: 那扶助叫做扶持帮助、
1: 嗯、
0: 那个扶已经改成手字旁的
1: 是扶持
0: 帮助，
1: 扶持的
0: 扶，扶持帮助、再来就扶持自立、
1: 哦、扶持自立，所以叫
0: 福利，
1: 所以这个词就比较容易混淆，
0: 不是利润的利，
1: 对，以为是求得福利，原来是扶持。
0: 那为什么会如此把这样的这样的六个字摆在一起，而且是福音摆在最前面，因为任何一个人，不管现在的环境是在如何，其拥有不停止的这种的一个福音，我们要祝福的声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好、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那福音怎么拿到呢？怎么得着呢？福音不是他们学习，而是要得着。他们怎么得着？就透过我们的扶持帮助，透过我们的扶持之音。
1: 哦，
0: 让他们得着福音，
1: 是
0: 哦，所以三福助人网的意义其实是希望说，这些弱势家庭他们真的能够得着福音，
1: 嗯，
0: 那得着福音的时候，家的平安喜乐其实会变成自然的样子，
1: 是是、
0: 哦、这个是，那当然后面又一个网叫助人网嘛，那个网、嗯、network
1: 是，
0: 那这个网很重要，就是呼召我们大家 其实可以一

0: 起来为这些人我们手牵手来扶持他们、哦、让他们有一个机会。
1: 嗯嗯，
0: 那在整体的一个话语的时候，虽然有可能是透过金钱，透过资源，有可能是透过自己的志工的模式来参与、
1: 嗯、
0: 其实这些过程上面其实都是充满了不停止的陪伴。
1: 嗯，
0: 不停止的陪伴。
1: 嗯，
0: 而不是我给了什么，
1: 嗯，
0: 而是不停止的陪伴。
1: 嗯，
0: 当不停止的陪伴能够让这些的儿少们、青年们，甚至于家中的这些长者们，当他能够体认他并不孤单，并不寂寞，而且他是能够有一个依靠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会自然会开始改变，他会从没有相信变成有相信。
1: 是，
0: 所以当这个相信的氛围产生的这一刹那，其实他本身自觉而产生的力量一定会大过于我们。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变成互彼此之间能够结合成一个帮助别人的网络。
1: 嗯嗯，
0: 陪伴他们。
1: 是，
0: 那这个陪伴的过程中里面，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帮助者其实环境也不一样。其实我用了一句话，
1: 嗯，
0: 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够有多一双耳听到需要，
1: 嗯，
0: 多用我们的多一双眼睛看到需要，
1: 嗯，
0: 多一双手来接住这个需要，
1: 嗯，
0: 台湾的爱100%绝对会走进这个需要。
1: 嗯，
0: 这是台湾真的最美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将一个散布助人网，我们用扶持帮助扶持之力让他得着这个福音、
1: 嗯、是，
0: 其实那个得着已经不是我给他、
1: 嗯、
0: 而是他得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况讲，当然再把我们的信仰也再连接上来的时候、嗯、他不是来做门徒吗？
1: 嗯，
0: 不是我们做门徒，
1: 是您是介绍者，
0: 受者，对对对，
1: 是一个牵线者。其实最主要就是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借着你们所做的，然后跟上帝真的连接起来，
0: 对，
1: 就他的生命基本上就有机会可以重新的改变，是一个新生，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那因为这样子，其实在这个时候，哦，这个时候再次在这个电台出现，又是中秋节来了。
1: 哦，对，
0: 对对对。
1: 对，是中秋节来了、啊、所以
0: 那中秋节的时候、嗯、其实我就借用我们最常用的字眼，要去研写作文嘛、
1: 嗯、
0: 写中秋一定会写那个月圆人团圆。
1: 嗯，
0: 哦，这几个字会出现，
1: 是
0: 月圆人团圆。
1: 嗯，
0: 那中秋节的月亮很圆，它是人团圆的嘛。
1: 嗯，
0: 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又是触碰到我们所谓的这些弱势家庭，他们有没有盼望想要团圆？
1: 嗯，
0: 一定有，
1: 当然
0: 一定有。但是什么因素让他没办法团圆？就是刚刚跟我讲前面讲的那个描述又非常非常接近，
1: 是
0: 因为环境让他没有办法。
1: 嗯，
0: 那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没有办法达到团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样貌叫做中秋节要月圆人团圆，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机会能够让他们能够月圆人团圆、
1: 嗯、促成这件事情、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哦、就是今天来的目的。对
1: 要赶快要介绍一下这接待总会在这个事情的思考上面、嗯、他们不只是思考哦、嗯、他们真的是想出了一些的方法，可以促进可以帮助一些的家庭真的可以团圆、嗯、其实团圆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梦哈，就不只是弱势家庭，在一个这么仓促这么匆忙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是希望但是不见得做到，但是有些人是希望可是有人可以协助的时候就真的可以达成这个，
0: 是是是是是、哎、
1: 那这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情。我们先听支歌之后，然后就要请执行长要非常仔细的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怎么思考而且是做了些什么，而我们呢又可以怎么样在旁边稍微的尽点力也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来听这歌曲，这支歌曲是《萤火虫》，一起欣赏。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请到了基督教芥菜总会的执行长李兆佳李董事长，哎，不是李董事长，李执行长，跟我们来谈一谈芥菜总会的工作。也是呢，中秋节很快就到了，因为中秋将届，所以芥菜总会也有他们设想非常周到的一些的计划，所以也想请执行长跟我们来聊一聊。执行长刚才就说中秋节到了，你们的想法哈，仔细的来说明一下吧。
1: 就借用刚刚那个音乐来做开头，开个头，就是萤火虫，萤火虫的光。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中秋节，其实我们目的希望就是说这些愿望每一个家它都有光与盼望，然后这每一个中秋礼盒它都为一个家来创造祝福与希望。所以这句话的确，假如我纯粹从商品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买的人拥有光与盼望，但我从一个弱势家庭的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希望这些参与这次中秋节的礼盒的生产与制作的这些的家，他们都有光与盼望。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从0403开始，其实在花莲有非常多家来参与了芥菜总会的义工代赈。那这个再说一遍，那个工代赈是带来振作。
0: 对，这个以工代赈要解释一下，要不然大家不太清楚啊。以工，工是工作的工，赈是振奋的振。
1: 所以那个工呢，基本上就这两个字。那个工，第一个工就是自己参与者。那用那第二个工呢，他学习到了这样的一个知识跟技能，他拥有一份工作。
0: 是。
1: 所以他愿意参与，然后他愿有机会学习，然后能够参与工作。他其实就拥有一个机会为他的家带来振作，所以以工代
0: 振。
1: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芥菜总会已经有2到3年的时间，但是假如把芥菜总会孙师母的历史放进来，其实应该更早之前就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在芥菜总会，叫做习艺所。
0: 习
1: 艺得着之所，
0: 是
1: 习艺得着之所。在60多年前，其实在花莲有一个地方，那在北埔，那就在国际机场旁边，就165军院旁边，但真的叫有一个学校，但是不是政府立案的学校，但是让非常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兄弟姐妹们在那个地方学得一技之长，然后回到部落，然后能够为他的家，然后为他自己能够自立起来，所以那个地方我们自己内部叫习艺所。所以他那在我们这一代来讲，我们就思考说，习艺所假如他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地名，而是把它真正让他精神来做一个阐述，叫习艺得着之所。那习艺得着的时候，相对于就是我今天我是一个弱势家庭，我来投入进来，我学到这个技能，然后我又能够得着就不是这个技能，而是家里的需要，其实就形成了以工代赈的这个意义。
0: 是，
1: 那这个以工代赈的意义，那现在目前整个芥菜总会在全台各个地方，我们目前为止以习艺所在2026年开始，也不是只有在花莲，
0: 有几个地方，
1: 而在台北，我们台北也有习艺所，然后我们现在在台中也有习艺所，那我们在高雄也有习艺所。
0: 学些什么技艺呢？
1: 我们有缝纫，我们有缝纫，我们有烘焙，然后我们有水电工，我们有在偏乡部落也有食农养鸡，
0: 非常实际。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就是应了大家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能只给他鱼，要教他怎么钓鱼。其实这个也是有这个精神，
1: 有
0: 不是说这个短时间的就给你一点钱，
1: 对，
0: 没有用啊，钱很快就花完了。
1: 对，
0: 可是呢，你学得一个技艺，
1: 对，
0: 然后你不但可以成为你这个生存的一个可以谋生的一个方式，而且我想它有另外一个重要，是会建立一个人的自信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因为这就是一个常会谈说，我们这个社会团体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陪伴。
0: 是
1: 在社会

0: 工来讲，他之所以会念社工系，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陪伴需要的人。
1: 嗯，
0: 那陪伴这个事情，难道只有人际关系吗？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是透过教育
1: 是
0: 来产生陪伴？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一个怎么样能够把它加成起来。好，人际的陪伴让他恢复信心，然后透过职能的陪伴让他相信他是有一个机会。
1: 是是。
0: 那这两个把它相乘起来的时候，那自己的信心有了，那技能上面也有了，然后未加的这个可能性也有，机会也有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习易而得着。
1: 嗯、是。
0: 那这么一句话就放在这个时候的中秋节，那所以烘焙并不是因为中秋节而产生，而是现在总会在平常我们就让这些人有功，
1: 就已经有烘焙的记忆，
0: 那只是在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就更集结了，将他们在之前所学的、然后在这个时候能够更
1: 可以应景，
0: 对对对，
1: 应景可以产生很好的产品，
0: 提供好吃、
1: 嗯、
0: 安全，而且是他们投入而生产出来的中秋月饼。
1: 嗯，
0: 那这个中秋月饼当然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的烘焙工厂其实有两个厂都在花莲、都在花莲，那当然会用取当地的材
1: 料、
0: 所以
1: 很特别吗？
0: 会有花莲土凤梨、就是凤梨酥、那接下来总会有一个产品叫做习得茶。那有曾经有很多人应该都喝过
1: 习得茶，是比较偏向于
0: 就是类似那个那个橘什么、
1: 枸杞啊、
0: 那个
1: 橘
0: 花茶
1: 哦花茶
0: 芳香万寿菊、类似对芳香万寿菊类似这样
1: 啊、那想起来应该很香
0: 对很香、而且是自然甜
1: 哦，
0: 那我们取它这个材料，所以我们会也有类似这样的月饼。
1: 哎，这很特别。我一方面我没有喝过、一方面我也没有吃过，但是我会觉得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很有兴趣，想要尝尝看是什么。
0: 对对对，
1: 毕竟是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新口味哈。
0: 对、那当然这个过程上面，假如我们从做家长的身份来讲，常常就会有成果发表会啊。那这一次这个中秋节这个档期，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二十多个家庭他们投入在这地方的一个成果发表会。那这个成果其实并不是这个月饼本身的成果，而是他们能够因此在这个地方为他们家所学的东西，然后投入时间所学，然后生产出这一份月饼，
1: 福利起来了。
0: 对，那这个其中有一个过程，其实就特别讲说、这些人其实真的是因为家的需要而进来，进到这个地方。
1: 是
0: 啊，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位叫慧英的姐妹，她的确在前一段时间呢、因为先生身体上的出现状况，那先生本来就是家庭的经济来源，那因为这样所以失去了，就整个家庭中就中断、家庭经济因此而中断、那在彷徨无助的情况之下，那因缘际会、然后我们把他带到了接待总会，接待总会，然后他愿意来参与这个学习、然后开始就边学习边生产，边照顾家庭，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工作，而是它不是因为工作而抛弃了家，而是以工代赈，它不是为了工作而抛弃了家，而是创造的氛围是他有工作而为家而产生收入的同时，他要能够兼顾住这个家，因为家的平安喜乐才是我们所有做任何事情的目的，
1: 是
0: 应该说最终的一个盼望。所以他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有工作，有收入，他又可以兼顾这个家。那因为这样子，他参与进来的时候，他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信心，因为他学到这个东西。他去外面，他去教会，去教别人做烘焙
1: 啊。
0: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就是说这个过程能够让一个家的因素而投入，其实这就不重要了，重要他投入了，投入之后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他有生产的同时， 他又

0: 愿意能够让他去帮助别人，教导别人。
1: 嗯嗯，
0: 其实当他教导别人这一三一步跨出去的那一刹那，其实我们就很放心了。
1: 嗯，他就整个站立起来了。
0: 对，他整个生命是属于他自己了。
1: 是是。
0: 哦，所以我想说，以工代震，其实他的确，他真的是因为0403地震发生之后，基督教家总会除了做扶持帮助以外，我们真的希望说他的家能够被扶持之力而形成。
1: 嗯，
0: 那这两年多一路走来，然后其实事实上已经有一个意向。
1: 嗯，
0: 这个意向其实就是在创造机会。
1: 哦，是。
0: 哦，那的确在2026年接待总会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花莲洗衣所就从花莲会走到全台湾各地。
1: 嗯，就刚才你讲的好几个都市都有了。嗯，
0: 有一个盼望。
1: 嗯，
0: 真的有一个盼望。
1: 是，
0: 就是每一个县市都有洗衣所。
1: 是，就听来我真的觉得很好。
0: 但不一定要属于接待总会。
1: 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做法。
0: 对，
1: 只要能够传递出去，其实就可以建立更多的人，而且是可以比较长久的解决掉一些的问题。因为传统我们都会觉得啊，一个家庭出问题 OK 我们就一笔钱过去了。嗯，但是钱花完了呢？而且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他一直只是接受别人的帮助。嗯，可是对他来讲就是十足的弱势。
0: 嗯，
1: 那对于一个一直处在弱势当中的人来说，基本上某些时候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总是自己觉得就是一直在伸手在祈求帮助。
0: 对对，
1: 但你们的做法不一样。嗯，你们是帮助他学到东西。嗯，然后站起来，他们还可以再去教导别人，再去帮助别人，而且以他们自己手上所学的去赚取到自己生活当中所需的。哇，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啊。
0: 所以在还没有谈月饼之前有一个呼召。
1: 嗯，
0: 假如所有的教会想要学烘焙可以跟这个团队联络。
1: 所以只要想要学烘焙都可以跟这个团队联系，然后请他
0: 们
1: 配老师。是吗？
0: 教会里面 的姐妹们，其实他就是可以变成是一个这样学习跟情感连结的地方。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带着器材。嗯，然后到那个地方大家一起来把一个烘焙给生产下来。
1: 嗯，
0: 他让他永远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分享
1: 是
0: 他所学的一个机会。哦，所以那当然很重要一件事情，就回来谈到这个中秋节这个档期。哦，那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些的大家的帮大家的购买。哦，大家的投入。嗯，那我要谈的就是不只是你买到这个月饼，
1: 嗯，
0: 然后吃到这个好吃的月饼。当你买到这个好吃的月饼的当下，其实刚刚特别提到说接待总会这个4000多个家庭，
1: 嗯，
0: 其实他们同时就会获得到同样的月饼。
1: 哦，所以你这个月饼都会送给每一个家庭。
0: 对对对对对。哦，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因为一样道理，所以月圆人团圆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到他们家去陪伴他们过中秋节。
1: 月饼会到。
0: 对对，但是这一份我们希望他们团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会把这份爱送到他们身上。
1: 对，心意到了。
0: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哦，希望说在这个时候，收音机前面的这些的兄弟姐妹们，哦，我们大家有真的在考量的过程中，
1: 嗯，
0: 月饼有很多选项。哦，
1: 是。
0: 那没有说接待总会的月饼一定是最好的，但接待总会的月饼一定充满了爱。
1: 嗯，不过我想月饼还是有一些的，可以选择的条件。嗯，现在人都喜欢比较健康。
0: 嗯，
1: 要比较少糖，不要用错油。
0: 哦，对对 ，OK。
1: 这些接待总会的月饼应该可以达到做到，
0: 这个我们
1: 对不对？
0: 我们绝对没有沙拉油。哦，
1: 对，不能用错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不要太甜。
0: 对对对对。
1: 选的料是好的。
0: 对对对。
1: 啊，选的面粉是好的。
0: 对对，
1: 等等。我想这些在接待总会做的时候是基本上一定是达到的，
0: 甚至于说
1: 符合健康条件的。
0: 这个谈到材料这件又是一个故事。
1: 嗯，
0: 好。这些材料并不全然是接待总会自己去买。
1: 嗯，
0: 也有很多企业的资助。
1: 哦，
0: 所以有很多事情上面，它是一个月饼。
1: 嗯，
0: 它是一个月饼，它但是它背后是串起来一个 一个
1: 爱网
0: 爱跟爱之间的

0: 不是那个月饼好吃，
1: 意义也更为深了。
0: 对，所以 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1: 是
0: 一个盼望。
1: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所有卖月饼的商家大部分都是为了赚钱，那我们也吃到好吃的月饼，对商家赚钱这也是理所当然。
0: 是的，
1: 但是芥菜总会呢，它会让我们吃到健康好吃的月饼之外，而我们所付的钱其实也是让他们可以去让这些弱势家庭也能吃到月饼。
0: 是的，
1: 我们不能够去一些家庭里面去啊，我是中秋节我想来看看你，我们做不到这个。
0: 是的，
1: 但是借着我们购买芥菜总会的月饼，
0: 是的，
1: 就可以把心意传出去。
0: 是的，
1: 这好像听来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
0: 哦，当然在这个所谓把爱送出去的过程中，其实没有办法在天平上面来看这件事情。
1: 那当然了，
0: 真的，
1: 就是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对，
0: 而是所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盼望，那这个月饼有可能就是一个盼望的开始。
1: 是是是，所以你们想理想希望今年有多少人来买这个月饼啊？
0: 我们今年的目标值大概差不多是希望有1000万台币。
1: 哦、okay, ，
0: 一千万台币
1: 是，所以希望大家要尽量支持、啊，
0: 努力支持。
1: 嗯，
0: 对，努力支持。
1: 是是是，所以这个月饼现在就已经要开始订货了嘛？
0: 对对对对。
1: 哎、哦欸，会有很多口味吗？刚才只讲了两三种口味而已。
0: 口味啊，
1: 嗯。
0: 真的是想要口味要考上我老人家的这个
1: 要有芋头酥吧，有芋头的
0: 有芋头酥、哦、习德茶香桑酥、
1: 这个是绝对要吃的，很特别。
0: 蛋黄酥、红豆 Q 饼、还有红玉红茶酥、综合建国塔、还当然那个传统上还有绿挂咖啡哦，那个绿挂等等那种，
1: 所以它有一些其他产品的组合，
0: 还有甜心牛轧饼、小桃酥、土凤梨酥，还有洛神百香芭乐酥，
1: 芭乐酥啊，
0: 对对，芭乐，
1: 哦，是啊是啊，
0: 还有玫瑰花瓣荔枝酥，
1: 这个很特别，
0: 等等，所以琳琅满目，
1: 所以可以选的这个选项很多，
0: 对对对对。
1: 那大家怎么买呢？可以上网吗？
0: 那我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电话，电话号码是03-890-0393，
1: 03-890-0393，
0: 对，分机3221-3213。所以这个是电话。那最方便呢，其实就进入到芥菜总会的供需平台，供与需的平台来
1: 买，就直接打这个就可以出来了。
0: 那就是打那个在 Google 上面打以工代赈四个字
1: 哦就可以了。
0: 对，就以所以的以工人的工，带来
1: 代替的代，
0: 带来的代，带来
1: 的
0: 作，让我带来振作，
1: 是
0: 就可以出现这个官网。
1: 只要打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就大概在 Google 里面，大概就可以透过这边就会连接到这个平台。
1: 是，
0: 那连到平台之后呢，你不只看到，因为中秋节这样说也不公平，只有谈到月饼，因为以工代赈还有很多，因为谈到开到很多缝纫的东西，缝纫的商品，那这就是我们
1: 他有做很多缝纫的小东西吗？
0: 有。
1: 哦，
0: 包包包括背带等等，
1: 哦，
0: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手工织布的东西，其实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以工代赈的供需平台，那这个背后里面的参与者其实都是充满了一些需要的被帮助的故事在里面，故事在里面，所以想说在听众就不妨就可以试试看。那也挑战一下我们的以工代赈平台
1: 啊、是，所以呢，我在这边呢，我就赶快就 Google 了一下哈、真的，你只要打进去“以工代赈”四个字，这个就立刻就可以出现，
0: 而且365天都在，
1: 随时你要买什么都有。我马上在卖广告，但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哎、就是大家可以以工代赈进去，就知道原来我们社会里面。芥菜总会是用这个方式去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我这样听来觉得这样子的帮助方式真的是很有根基的一种帮助，
0: 因为我想就是跟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非常的相关，
1: 是帮助建立一个人也建立一个家庭，
0: 对对
1: 啊，而且我相信这些被建立起来的家庭他会自然而然的非常乐意再去帮助建立其他
0: 的
1: 家庭，
0: 是的，
1: 是啊，
0: 尤其这个过程当然不容易、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要去大

0: 大家要去努力的过程
1: 什么样呢？
0: 其实就是让被、这些被帮助的人他真的要走出来可以帮助别人。
1: 嗯，你觉得这并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嗯，
0: 不容易原因因为他的家还没有完全恢复改变之前，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因素会去干扰着。
1: 哦，
0: 会环境因素会干扰着。
1: 是是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大家的要我们叫永续性的关怀然后鼓励、其实事实上它会慢慢慢慢的会平稳。
1: 嗯，
0: 那这个平稳之后当它能够对它所谓外在环境的干扰这件事情它没有能力克服、但会愿意讲出来。
1: 愿意讲出来就不容易，对不对？
0: 愿意讲出来就有机会。
1: 是是。
0: 因为台湾的社福体系其实非常的扎实，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扎实。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环境塑造，然后让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常常讲说，只要有人愿意举手，
1: 嗯，
0: 就会有答案。
1: 嗯，了解。
0: 哦，所以啊，就是所以以工代政，它就只是一个盼望的开始。
1: 嗯嗯，从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会鼓励一个人，因为他会慢慢自己被建立起来嘛。
0: 啊，
1: 对自己的能力啊，对自己能做到的、有点信心。当一个人拥有信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房就比较容易打开。
0: 对
1: 啊。当自己一直是那样子缩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心房都是紧闭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们是用，不过我刚才执行长讲的，我的体会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能心急，对吧？
0: 急不了。
1: 对，不能心急，一定要非常有耐心的持续性的去陪伴、持续性的去关怀，持续性的去引领，
0: 对，
1: 慢慢慢慢的才能够看到他的成果。可是呢，一旦成果看到了，他就是持续的。
0: 嗯，
1: 他就是
0: 持续
1: 的，
0: 他的笑容一定比我们，
1: 对不对？对不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中间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对，
1: 嗯，所以基本上在今年的中秋，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多多少少啦，都会要买月饼，即便你不喜欢吃，有时候也会要买，因为应景嘛。那有时候也会需要送礼啊什么的，尤其是一些在公司行号里面的，这个中秋节三节大家都很重视，都是送礼的季节。千万就要把这个芥菜种的以工代政的爱心月饼放在优先的考量、然后呢，其中有大包装有小包装，所以可以看你的需求，也可以自己选口味吧。还是都是固定
0: 的，它的
1: 礼盒是固定的吗？
0: 它组合其实的可选性非常的高。
1: OK， 反正呢搭上去选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0: 17种组合。
1: 对，那时候有选择障碍，又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选了，有选择障碍，但是又可以看到，我觉得，芥菜总这边是非常用心，你们是真的很用心的去考量了这件事情。
0: 应该这样说好了，的确有人说啊，那么你们就选个几样比较标准样式，
1: 简单嘛，
0: 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决定，其实因为这个二十几位的参与者。他们在这几个月的学习，其实都在做这个，都在做这个，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上在好几个月前就决定了，然后有师傅们带着他们从认识材料，然后试磨试烘，
1: 一步一步的来，
0: 对，那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一种我们叫信心之果，那我们就是要把它呈现出来。
1: 验收
0: 要呈现出来，不敢验收呈现出来。所以讲说这样的组合其实事实上是复杂的，没有错，是复杂的。
1: 对，不过我也听说其实都有一些很厉害的师傅在这个当中去教他们。
0: 对，而且是从西部过去。对，然后每个礼拜。
1: 每个礼拜过去。
0: 对，
1: 这也不简单，这些师傅也是很热心。
0: 对啊，每一个人当他知道说他们愿意的时候，重点是他要愿意，就那些的家人，
1: 我
0: 愿
1: 意来学，我愿意走出来，我愿意让自己可以站起来。
0: 对，
1: 其实台湾社会就这点很可爱，
0: 是，
1: 就是虽然说我们的政治很特别，所以常常很多口水战，
0: 对，
1: 可是当一旦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台湾人的那个爱心怎么这么

0: 是的，
1: 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乐意付出，嗯，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尽上一己之力。我觉得台湾这点实在是太可爱了，嗯，觉得哎，这么小一个海岛，
0: 嗯，
1: 可是这里的人，真的是从心里面愿意去，
0: 啊，
1: 能够做些什么，
0: 所以那个
1: 帮助到人。
0: 主持人，你刚刚选的两首歌就有意，非常有意义，一个是梦田，
1: 梦田，嗯，
0: 对，心中有那个田，
1: 是
0: 那田里面又可以有萤火虫，又有光，你看多好。
1: 萤火虫本来没有说在田里面，不对，也是
0: 对夜间的田，
1: 对对，
0: 随便。
1: 不过是真的，我觉得真的，嗯，我觉得其实从孙丽莲女士开始。嗯，接待总会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它不是那种响叮当的机构，
0: 对，
1: 可是它一直默默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
0: 在台湾75年，
1: 真是不简单。你说是不是？就是像萤火虫发光一样哦，在越黑暗的地方，其实越可以看到它的光。接待总的工作也常真的都是在比较偏乡，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越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整个的社会很容易把焦点就放在比较亮丽的地方，可是接待总会呢？其实一直是很用心的去找到最需要的地方。那我这样听来，我也觉得你们很用心的找到最有效的方法，真的帮助这些家庭可以站立。
0: 回忆前面这一句话，其实要感谢的也是台湾的教会。
1: Oh，
0: 哦，因为所一直在提到偏乡偏乡这件事情，没有教会，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心也不容易。
1: 嗯，
0: 哦，所以跟教会的连结，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确认这样的需要，
1: 是
0: 而走进这个需要，这是息息相关。
1: 是，所以刚才其实你也提到，就是建立一个网，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网络的建立这很重要。
0: 对对 对
1: 啊，我们的时间很快，节目要结束了，所以不得不那个最后再说一次哦，亲爱的朋友，你如果手机在旁边，你现在就可以 Google 找一下“以工代政”四个字。工就是工作的工，代是带领的代，
0: 嗯，带领
1: 政就是提手旁振奋的那个振啊，以工代政。你现在就赶快上去看看，不管你要不要买月饼，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以工代政的这个事工。也谢谢执行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
0: 嗯，
1: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哦，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式。我的灵，嗯，安静，执行长，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的爱而奋斗，
1: 是。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

0: 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摇花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虾米，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无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基隆秀梅姐点播的赞美之泉的诗歌《平安的七月夜》，平安的七月迷。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一。这首旋律优美、歌词抚慰人心的《平安七月夜》，常常在华人传统的农历七月期间被传唱，用以传递来自上帝的平安与祝福，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宣告农历七月在基督里不是鬼月，而是恩典满溢的平安月。板桥陈小姐上周点播陈小春在民国92年灌录的0932。0932是台湾当年常见的行动电话开头的字码，歌词描述一段因电话号码引发的现代男女情感纠葛与无奈。我们一起来聆赏陈小春的歌声0932，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珍妮在民国65年灌录的寻找。

中立的李先生点播谢雷的名曲《泪的小花》，这是翻唱自民国57年韩国文艺电影《再爱我一次》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创下了票房的纪录，掀起台湾史上第一股的韩流。因为电影太红了，甚至便将这首主题曲填上了国语歌词，交由谢雷、青山、姚淑荣等当代群星会的歌手翻唱，成为华语歌坛流传至今的经典。我们一起回味谢雷的歌声《泪的小花》，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王冠雄主演民国71年电影《慧眼识英雄》的主题曲《慧眼》。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费翔重新诠释的版本。

新店陈小姐点播国语老歌《月儿弯弯照九州》。《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歌名是取自于一首流传近千年的江苏民谣的歌词：“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这也是民国41年香港电影《月儿弯弯照九州》的主题曲，由李俊卿填词，梁月英谱曲。歌曲生动地描绘了渔民生活的辛酸与无奈。邓白英当年录制这首歌的唱片版之后一夜成名，后来像是敬亭、徐小凤等实力派的歌手也曾经相继翻唱过。一起来重温敬亭的歌声《月儿弯弯照九州》，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田妞在民国68年发表节奏轻快的歌曲《我骑着一部单车》。

永和国光路张先生点播江蕙的台语经典《给敖太太》，这首由郑敬一创作的国民情歌，歌词中最震撼人心、最经典的段落：“顶台顿结时阵哪搞，我的两力行走，因为我唔甘放你为我流目屎。等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舍不得看你为我流泪。”歌曲以朴实而深情的视角描写妻子将青春嫁给了丈夫，陪伴彼此到老的夫妻深情。一起来领赏江蕙的歌声《给敖太太》，以及永和陈太太上周点播陈小云的台语经典情歌《爱情骗子我问你》，爱情骗子我问你。

永和贺小姐点播国语老歌，你可知道我爱你。这是民国61年由台湾与柬埔寨第一次跨国合拍的电影《吴哥窟之恋》当中的插曲。邓丽君她一个人在电影当中就献唱了包括《南海姑娘》、《一见钟情》以及《你可知道我爱你》等六首经典的插曲。板桥黄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爱像一首歌》，这是邓丽君改编自她自己在民国70年在日本发行的日语单曲《北极变》，中文版是由林煌坤填上了国语歌词，歌曲

轻快的旋律洋溢着青春与浪漫的气息。一起来领赏邓丽君的歌声，你可知道我爱你，爱像一首歌。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西洋老歌 Old Carol， 这是美国创作歌手尼尔·西达卡他在1959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品。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热泪烫伤我的脸》，这是包娜娜在民国62年发表的经典歌曲。包娜娜以她卓越的唱功，将眼泪止不住的夜晚那一种揪心痛楚诠释的淋漓尽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西洋老歌 Old Carol 以及热泪烫伤我的脸包娜娜的歌声。

是大陆徐姐妹点播了紫薇所演唱的《愿嫁汉家郎》，这是民国47年电影《水百宜之恋》当中的插曲。歌曲描写了百宜姑娘对汉族青年的爱慕与追求之意。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紫薇优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

0: 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发生，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时请留意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基隆、台北、新北有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提醒民众注意天气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国定古迹台北市中山堂于1936年落成，今年迈入90周年。中山堂管理所将从9月起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由9月19、20日举行的中山堂广场音乐会揭开序幕，紧接着还有 Dance Now Asia 舞蹈节、90周年原创纪念戏剧《当时光舞起》为最后压轴。今年广场音乐会将广场打造成一座大型露天舞池，邀请民众共舞。演出团队相关资讯，请上中山堂网站查询。国立台湾博物馆暑假推出古早味异特龙记忆与化石绘图特展，让一件1970年代起陪伴观众近30年的异特龙模型重新亮相。这只50岁的老恐龙回看半世纪以来人类对恐龙的认识如何变化。此外，古早味特展也延伸至化石标本与古生物博物化，带领观众理解古生物形象如何从出土化石经过研究一步步被重建。展览即日起在台博馆本馆大厅展览至11月1号。以不同作品引领民众认识文化空总，晴空记2026推出16件大型视觉艺术作品，周末也将带来活动，包括表演、动画展览、演沉浸式影像等体验。15、16号周末下午和日军再来剧团导演以情境剧、环境剧将带来飞起来，快飞起来作品，利用黑色幽默、华丽、热闹、夸张的表现，重新拆解生活中严肃的议题。而台湾动画创作也进入晴空记的节目版图，在这一段期间不断播放精彩动画短片，相关资讯请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查询。为了协助家庭因应数位时代育儿挑战，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特别在父亲节规划免费讲座，推出8月15号的乐活家庭数位教养论坛。本次论坛，爸爸不只是帮忙数位共同照顾与家庭教育为主题，透过主讲人分享、主持人深度对话与现场 Q&A 交流，将探讨社群媒体对孩子的影响，以及父亲在数位教养中扮演关键角色。地点在国语日报5楼，详情请至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网站查询。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部落 try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继续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听听 Madagas 们的故事咯。在返乡懒人包单元中，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创业共好行动。这个行动的内容到底有哪一些呢？又有哪一些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补助呢？还有哪一些注意事项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就让永远来一一为你解答哦。而在入村请预备单元当中，永远继续邀请到达娜来和我聊一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那一种半夜肚子饿的感觉呢？回到部落之后才发现都市是多么方便啊，想叫吴先生，想叫傅小姐，随时都可以叫。那在部落里面你肚子饿的话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入村请预备单元当中，就让 UNET 和达娜来分享给你听咯。最后在 Madagas 开路中单元，又继续邀请到返乡的青年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到底今天来到节目中的 Madagas 他的身上又有哪一些珍贵的故事呢？在今天节目中就继续的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那接下来就赶快跟着 UNET 的脚步来打开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2: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1: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创业共好计划。这是原民会依据原住民族经济永续发展计划所办理的补助案。这个计划鼓励原住民族企业以创新

0: 思维，连结部落资源，以共好和永续为核心，活络部落经济，并创造在地就业机会，强化企业韧性及地方产业发展，实现企业与部落共荣共好及永续经营的目标。这个计划及资源不只是帮忙赚钱，更看重你是如何跟部落共好。你的成功能不能带动部落一起发展呢？能不能保护这片土地？如果答案是 yes， 那这笔钱就是为你准备的哦。创业共好计划分成两种提案类别，第一种是特色产品类，聚焦于实体产品的开发，深化部落资源的连结，并导入永续循环概念，打造具有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且能带动原乡产业特色的产品。第二种是创新服务类，这类就是聚焦于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借由文化转移，将在地特色和文化以各种服务形式呈现，并和部落建立互惠的合作模式，落实环境友善和文化传承的永续经营精神。那重点来咯，这个计划的申请资格是什么呢？总共有三个重点，如果你想申请的话，就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第一个，老板一定要是原住民。如果你开的是有限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除了负责人是族人以外，还要符合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原住民的股份占 80% 以上，或是原住民股东人数要占 80% 以上，或者是原住民员工占总人数的 50% 以上。那如果您开的是商号或是行号，那就简单多咯，只要负责人是原住民就可以过关了。那第二点是，你的企业必须要是营业的状态，也就是说目前不能是解散、撤销或是停业中的状态，一定要是实实在在正在运作的企业哦。那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信用。如果你有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的贷款逾期、呆账或者是信用保证逾期的记录，就没有办法申请了。那另外，为了要让资源不重复，如果你目前已经在拿政府其他同性质计划的补助，那这项计划也是不能够重复申请的哦。创业共好计划不仅是一项经费补助，更是原住民族企业和部落携手迈向永续经营的关键契机。无论是开发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产品，或者是透过文化转移推动部落互惠的创新服务，都能够帮助企业和部落的共荣发展，并落实环境友善与文化传承的精神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创业共好行动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姆的 gas 入村咯，
3: 你准备好了吗？
2: 当啊，我肚子很饿欸，你这里有没有吃的啊？
3: 啊，刚好我们今天有煮山猪肉汤，加热一下可以喝啦。
2: 太好了啦，肚子饿吼，真的是没有办法动脑欸。
3: 哪里有那么夸张啊，勇欸，到底是多能吃啊你？
2: 不是啊，难道你不觉得在部落叫不到外送很不习惯吗？宵夜我好像都只能吃泡面，点不到外送啊。
3: 好像也是呢齁，有时候我也是会突然想要喝手摇杯啊，怎么知道下意识拿起手机要点外卖的时候，他给我说你这里的地区没有提供外送呢。
2: 欸，我真的也很好奇，部落的有大西亚基啊、阿公阿妈、叔叔阿姨啊，都是怎么度过这些没有外送的日子啊？
3: 那些长辈哪有需要去订外送的呢？他们是肚子饿都嘛是要自己煮啊，你都不知道吗？冰箱里面都是有宝贝的，
2: 一堆宝贝，你怎么知道？你都去乱翻别人家的冰箱哦？
3: 不是啦，是有一天我去那个柔信叔叔的家那边啊，我想说跟他借那个罗赖拔啊，结果看到他在煮汤，就说那个很多都是宝贝啊。
2: 到底是什么汤？罗信叔叔。

0: 可以那么宝贝哦？
1: 这个就不用再深入的问了，反正就是很补的宝贝的汤啦。
0: 哦，好啦好啦，那然后呢？
1: 没有啊，柔性叔叔跟我说，如果肚子饿的话，就会去开冰箱看一下里面有哪一些宝贝可以煮来吃啊，那饱了就方便睡觉啦。
0: 哎，真的呢，所以老人家其实也是有自己果腹吃宵夜的方式，不用叫外送，也不用煮泡面呢。
1: 当然啦、啊，我还看过有一些人是直接吃糯米加咸鱼的嘞。哇，永远你就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要找这些食材都是很容易啊，只是我们懒惰而已啊。
0: 都有外送了，当然就不用辛辛苦苦煮东西了啊，外送来比较快，还不用洗碗呢。
1: 啊，但是啊，永远我们还是要学一下我们长辈的生存模式好不好？对，我们不能总是靠着这些方便嘛。自给自足就不用靠别人了。
0: 好啦，我知道了啦。那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叫我的哑巴去打猎啦，叫我爸爸去打猎，用一堆宝贝啊，把那些冰箱填满，以后晚上我就不会饿肚子了啦。
1: 你哦，冰箱塞满也没有用啦，因为我看你可能也不太会煮吧。
0: 哎，党啊，你很过分呢，你不损我，你会养就对了啦。
1: 好啦，不要闹你啦，你赶快把那个汤喝完啦。看我们是要去找那个开路先锋吗？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Merdeka开路。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开路中。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deka开路中单元里面，又是哪一位 Merdeka 要为我们开路了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青年，他是来自阿里山特富野部落的一位非常年轻有为的女青年。这位青年呢，他其实过去也是在都市工作，那回到部落之后也是很努力的创业啊，并且也不是希望自己好而已，而是能够把部落的产业带起来，然后串成一条产业链，让部落都能够共好。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故事是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就是飞鼠咖啡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阿里山邹部落创生会所的一个核心人物 Ruby， 一起欢迎 Ruby。 你好
3: Ruby Aguiana， 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阿里山乡特富野部落的 Ruby， 那也可以叫我于安。那很高兴有机会能够上主持人的节目，
1: 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Ruby。 因为其实我在准备这一次的访问之前呢、我有稍微去肉搜，也不是肉搜啊，就是稍微搜寻一下陈于安 Ruby 究竟是哪号人物呢，然后就发现曾经您也是我们广播同业的其中一人呢。
3: 对，以前就是也是做媒体啦，就是因为以前的所学关系。
1: 哦，难怪，因为其实我也有在关注 Ruby 你们的一些活动资讯，然后就很常发现你真的会在可能阿里山乡所办的活动啊，或者是邹族部落里面想要做一些文化推广的一些假设记者会啊，或是座谈会的主持人，所以也是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背景啦。那因为前面 Unet 有提到说你是回乡创业，并且以前是开咖啡厅的嘛，那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你的家乡特富野这个地方的一些产业

0: 特色是什么？那你为什么会选择用咖啡去做一个创业的重心呢？
1: 那我们那边其实就是周族部落，那我们的海拔大概是1000多，然后其实这边并不是只有咖啡，而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就是农作为主，包含像是茶叶、还有艾玉、竹笋，甚至是十几年前我们这边有种植 wasabi 等等的产业。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世世代代都是以农务为主。
0: 嗯，
1: 然后咖啡它其实是这近十几年，差不多15年到20年间，其实阿里山就是有开始在种植。那是在这几年内的时间，后来可能大家发现就是台湾咖啡，然后注意到阿里山咖啡，甚至是注意到阿里山特富野的咖啡，是这样子而来的。那也因为我们这边的刚刚提到我们的海拔大概是1000多，所以我们这边四季是相当明显的，然后日夜温差也大，它其实对于不管是咖啡或是其他作物来说都是一个蛮好去栽种的一个地方。对，
0: 像刚刚 Ruby 您有提到说，就是咖啡是在这大概10-20年之间才好像快速崛起的一个农作产物，那我就很好奇想要问你，因为讲到咖啡啊，通常啦，可能我自己的知识有点薄弱，通常可能想到是云林古坑啊，或是原乡的话就屏东太武嘛。那在高海拔的特富野咖啡呢，你觉得这里的咖啡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要怎么样去做出和其他地方咖啡不一样的特色呢？
1: 应该是说不是只有特富野咖啡，而是说每个地区它种植的咖啡的风味或方式都会不同，是来自于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海拔以外，一方面其实咖啡它是注重风土的，它可能会因为这边的土壤、这边的微型气候，然后有所变化，然后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在栽种的田园管理的方式，或是他后制者他想要呈现的方式，都会影响到这杯咖啡的风味。但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还蛮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特富野咖啡在这几年来都有蛮好的成绩。其实咖啡它是还蛮吃风土性的一个作物，所以它其实会因为它整体的环境，甚至是土壤、海拔等等，然后影响到它的风味。
0: 嗯，
1: 那最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我们在田园管理或是庄园主的后制上都会影响非常多在整个咖啡的方面。但我觉得还蛮值得去骄傲或值得跟大家去讲的是，我们特富野这几年的庄园，就是各个庄园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地方的赛事或是全国的赛事中，然后都有蛮好的成绩的，所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部落的族人对咖啡这一块是相当的用心。所以来到我们这边特富野可以喝到我们最好喝的咖啡，我可以这么说。
0: 我上次有幸呢就到了台北车站，就是那次也是我和 Ruby 第一次见面，就有幸喝到了特富野的咖啡。很好喝，虽然我一喝就说好像有点偏酸哦。
1: 就是果酸会比较明显一点，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上去北部，然后也是因为依照客群去做的调整，因为刚开始我们其实比较喜欢的是像是中或深焙的咖啡，可是我们将这个咖啡拿到北部去贩售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客人还蛮多，大部分人都比较喜欢所谓的前段的，不管是香气或是果酸味，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就是带到北部的咖啡去做的烘焙，其实都有做调整，就是变成所谓的浅焙的咖啡，所以在果酸上面会相对的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可能就是台北的人吃比较酸啦。对，那接下来呢，想要继续的来问 Ruby 一些事情，因为你说在特富野里面呢、有很多的种植咖啡的庄园主嘛，那你们是会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让庄园主可以结合在一起，甚至

0: 是合作，然后最后是推广出你们专属于特富爷的咖啡。因为前面你也有提到特富爷咖啡近几年真的在国内外啊都有很好的成绩嘛，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做的呢？你们觉得团结的力量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力？
1: 我们的个体户是非常的小，
0: 嗯，
1: 因为如果没有透过就是团结的力量的话，其实是没办法更快速更容易的被人家去看见，然后是希望透过团结力量然后去做一个整合性的行销性的推广方式。例如说我们会共同一起举办所谓的咖啡生豆的媒合会，或是我们搭配咖啡所谓的旅游的体验行程等等，然后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活动的方式，结合食衣住行，甚至所谓的娱乐等等，就是希望将这个每一个区块去做一个串联。那透过就是部落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不管是青年或长辈，然后去做一个串接，让原本是分散的力量能够结合在一起。说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见特富爷咖啡。
0: 欸，我真的超认同Vy你讲的这个团结在一起，然后透过大家彼此分工啊，或是去推广的力量，让特富爷的咖啡更被看见。那我想要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在你们特富爷里面呢，种植咖啡的这个庄园主年龄差距大概有多少啊？有没有像你一样就是返乡的青年啊，还很年轻，然后有的会不会也是那种很老的啊之类的？你们这个年龄差距大概是有多大？
1: 最年轻的我想想大概也是20多岁，
0: 嗯，
1: 然后一直到60多岁都有。
0: 哇，那想要再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年龄差距其实算蛮大的哦，小的和老的可能都可以当就是爷孙这样子了。那你们在一起推动这个咖啡的时候，一起要在部落里面做创生啊，要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很特别的化学效应啊？那好比说老的可能就很喜欢指手画脚啊，然后年轻的在老的眼中可能就是悖逆啊之类的，你们的互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模式啊？
1: 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年龄的差距的关系，所以大家的想法都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种咖啡，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理解跟对话，所以其实反而是在互动上面的想法多，但是也会串联出各个不同的火花。
0: 嗯，
1: 那像去年的话，我们就还蛮幸运的是，就是我们刚好有人愿意提供他们的咖啡，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出人力，然后有到台北南港，
0: 嗯，
1: 然后那一次也让不少的不管是喜欢喝咖啡的，或是咖啡业者，或是其他地区的咖啡庄园，然后注意到特富爷咖啡这件事情。
0: 哇，所以真的团结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只要族人们或是不管是产业的人们就一起结合在一起，那个团结的力量所带来的改变是超乎想象的。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去听一首歌。那在下一段节目中呢，我们就要来和 Ruby 聊一聊，因为其实他是一位返乡创业的青年哦，为什么要回特富爷种咖啡呢？那为什么又要放下北部稳定的工作回到家里呢？在下一段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Ruby 的分享咯。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邀请你继续跟着 Yunyan 来听听 Murugas 开路的故事吧。今天来到节目中的 Murugas 呢，是来自阿里山特富野部落的 Ruby 陈于安。在前一段节目当中，他真的和我们分享了他在部落里面串联起咖啡的庄园主，做了很多地方产业啊还有创生的事情。那他同时呢也是飞鼠咖啡的负责人，也是阿里山邹部落创生会所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那在接下来这段节目就想要和 Ruby 来聊一下这个返乡的心路历程。因为一开始呢，云燕其实有讲到你过去是做媒体业的嘛，和我是同行哦，哦真的很厉害，也常常在做主持的工作嘛。那媒体业虽然说可能压力会有点大，可是我相信薪水啊或者是稳定度啊一定都比回乡创业要高的很多。那你为什么还是选择要回到部落进行创业呢？特别是你可能当时对于咖啡这个产业还并不是那么熟悉，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就毅然决然的舍弃掉都市那一些高薪工作稳定的工作回到部落进行发展的？
1: 我觉得这是分成感性跟理性面嘛。就是因为其实我国小以后跟很多部落的孩子都一样，我们国小之前是在部落读书，但是因为没有国中或是高中，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去都市或是去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去求学。所以其实我很早就离开就是家里的，大概国中毕业以后、应该是说国小毕业以后，就是国中去外面读书，然后国中高中然后大学，然后大学以后之后可能就开始工作，有些人可能开始考研所等等的。所以其实一大半的生活都是在外面。但是每次再回去以后就会觉得好像父母慢慢的好像头发的白发变多了，甚至皱纹的条纹好像也变多了。那时候就是想说是不是要有一个机会能够回去，但理性的层面告诉我是 不可行的，因为因为我在外面久了，其实已经有建立自己所谓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不管是朋友啊或是工作啊或是你的整个的生活圈啊，其实都已经是很稳定很稳固的，甚至是比我自己的家乡还要更熟悉的状态。所以当你要回去的话，又是一个相对讲好听一点是自己的老板，讲直白一点就是说你要靠自己想办法找到钱。回去其实在理性层面来说是不可行的，可是在感性层面的话呢，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离开很久了，那其实也知道自己跟家人的聚少离多啦，在这个过程中那是不是有一个

0: 机会或一个时机点能够回去，所以那时候整个人是还蛮挣扎的。后来因为在我的那个我当时的男友，也就是我现在老公的鼓励之下，感性战胜了理性，所以我因为感性，所以回到了部落。
1: 嗯，其实我大概能够想象卢比你所说的，就是每当你回家又看到可能父母的白发又少又多了一片，甚至有的可能头发越来越少，或是皱纹越来越多，哇，那个心里的心酸真的可想而知耶，就是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吗？
0: 应该是说觉得时间正在慢慢的，就是时间一直在往前走，但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少了，好像要去把握这件事情。
1: 嗯，那当初你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是会选择咖啡呢？因为其实你前一段有说在特富野本身就有其他的农作物嘛，那比如说山葵啊、茶叶啊等等的，那当时为什么你是选择种植咖啡这个产业？
0: 哦，我先说一下，其实山葵是差不多10到15年前的时候慢慢的，当初因为水保的关系，然后有后来有被，也不是说禁种了，就是有减少去种植。
1: 嗯，
0: 然后我回去的那段时间是没有山葵的。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咖啡，是因为既然选择要回去，那就要开始去做理性的盘点。盘点什么？盘点如果我回去的话，我可以运用什么，拥有什么，就是我有什么样的人脉，或是我有什么样的资源，那有什么样的方式。那在盘点的过程中，就是发现到其实我们家，我前面必须老实说，我刚开始其实是不喝咖啡的，甚至是说我只喝家里的咖啡，我只是回去家里的时候我才喝咖啡，就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喝咖啡，我在外面不太喝咖啡。
1: 嗯，
0: 可是在盘点的过程中发现说，其实家里种植咖啡也有种个差不多快20年了，20多年。这时候想说，那也看见到说当时我们的阿里山咖啡正在慢慢的崛起，包含像是有很多很努力的大前辈，像是乐野的周竹园，大家叫他咖啡王子，或是我们特富野部落的朵花下的，包含像是亚木伊咖啡啊，或是西野咖啡跟所谓的葵咖，然后为我等咖啡、他富雅咖啡，这些都是我当时还没回去之前就拥有的，就是咖啡的前辈，他们其实都很努力的在前面去做冲刺，所以也看见他们透过他们去所谓的得奖，得到亮眼成绩，然后慢慢的被人家注意，然后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切入。
1: 嗯，
0: 所以当初在选择的时候就是选择了咖啡这个产业去做发展。
1: 嗯，
0: 那当时原本是我们家自己都没有所谓的品牌，当时只是用单纯的特富野咖啡，那后来想说大家都有去建制品牌了，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成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去做所谓的宣传效益，让大家如果之后喝到咖啡觉得好喝的话，不是说找特富野咖啡，而是说找特富野咖啡的飞鼠咖啡。
1: 嗯，
0: 这样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嗯，这个飞鼠咖啡的名字其实是很有深意的哦。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嗯，飞鼠是和你们那边的动物有关吗？但是其实是和飞鼠的音译有关，对不对？
0: PEISU 这个是用罗马拼音去拼的，它其实发音起来就是飞鼠。
1: 飞鼠，
0: 飞鼠，飞鼠，就念起来有点像是飞鼠。
1: 嗯，
0: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音译去做解释。它其实飞鼠在我们周语里面，其实就是指的是钱。
1: 嗯，
0: 那再来，其实蛮重要的是，我一刚开始并不是说回到家乡就马上就是有一间咖啡馆，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可以去让人家来到部落时能够喝咖啡。而是刚开始在选择去做创业，取飞鼠咖啡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透过网络去做行销。飞鼠它在我们所谓的山林树林之间穿梭穿越的时候，它其实是透过它的薄膜，就如同它的双翼之般是一样， 就是在那个树林之间跳跃的时候，透过它的

0: 磨墨它的双翼，然后能够在树里面就是克服物理距离，就是这样可以快速的移动。
1: 嗯，
0: 然后当初就想说，因为我们部落在非常深山的地方，大家很爱讲一个举例啊，就是看你家是不是很偏僻，他们都会问说最近的便利商店在哪里。我们最近的便利商店大概也要30多分钟，
1: 哇，
0: 所以来回就要1个小时。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要到山下市区的话，也要1个小时半左右。所以这个是我所谓指的市区，是指说国道三号最近的交流道叫中埔交流道。所以那时候想说，我要怎么让人家注意到在这个深山之中的小小的咖啡店、小小的咖啡品牌，所以那时候就想说，网络其实就是一个蛮好去宣传的方式，所以当时就是透过粉专，甚至是我们主动出击，我们到北部，我们到东部，我们到南部，就是各个地方去做摆摊、去做行销、去做推广，就是希望可以用主动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对。
1: 那其实刚刚Ruby 有讲到说，一开始是用网络做行销嘛，那后来其实你们也在部落里面开了飞鼠咖啡的实体店面。那其实对我来讲，我就觉得 CP 值好像有点不太高因为现在的人都讲求 CP 值嘛。可是因为前面你也有讲到说，特富也算是蛮深山的部落，那好像旅客要到你们那边去喝一杯咖啡，要付上的代价也是挺多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开这个实体店面呢，你有没有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0: 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我一直以为就是看天吃饭这件事情只存在于在所谓的农夫、农园，就是田园上面。其实，在山上，你开店也是要看天吃饭。
1: 对。
0: 大雨，客人不会来；大雨一直下，变好雨，路就会断掉；地震，石头可能会下来；大地震，客人可能不敢上来。甚至是说，包含像是有时候的停水、停电等等的，它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我整个的店的营运的状况。所以这是在当时我在开店上面，就是没有想象到会发生过这件事情的。然后在我们一刚开始开店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开店？好了，也是自己的一个初心吧，就是希望说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这边。其实我们的部落，它的整个的面积或是整个的范围没有很大，然后我们所谓的第三空间是相当少。我们到部落的话，他可能就逛了几个点以后，可能旅客他就离开了，并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他去驻留。是因为回到最前面，我一刚开始讲的，其实我们特富也是以务农为主。所以其实对外的、对观光客、对游客的店是相当少的。在当时我回去之前，我算是第一间就是有正常营运的咖啡馆，在当时没有一家这样子的咖啡厅在我们的部落。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客源不稳，所以如果我们部落族人要做的话，卖咖啡或卖什么的话，他顶多是可能今天刚好在家，他就会在他的门口的走廊，就是可能卖咖啡，但是是不稳定的，他还是以田园为主。那以真正的对外，去做出杯就是卖咖啡的话，其实我算是第一家。所以当时遇到的挑战，除了就是刚刚讲的看天吃饭以外，再来就是我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
1: 真的。
0: 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人不解，就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必须老实说，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敢去做所谓的预设，就说我可能一天我开店量要有多少人，或等等的。那时只是单纯的是希望说，大家如果真的因为在外面喝到飞鼠咖啡，或是喝到其他家的咖啡庄园，他可能发现是来自特富野的，他想要过来走一走，那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他好好坐下来喝咖啡的地方了。这个就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开这间店最大的用意。
1: 这样听下来啊，其实我觉得返乡 真的不能只有满腔的热血，当然热血是

是一定需要具备的啦，我自己认为。可是在热血之余呢，你也是要有很多理性的判断，像 Ruby 你刚刚讲的，要去盘点你的部落资源啊，或是盘点这里到底可以让我去做什么，要有很多的分析，然后很多考虑的地方。所以真的也很佩服 Ruby 你成为这个开路先锋，因为你自己也说在过去你回到部落之前，特富爷呢是没有在接可能外客，或者是说可能很少，但是你回去之后真的就带来了一个改变，也透过飞鼠咖啡

来我也觉得返乡好难呐、啊。但是真的为了家乡什么都可以付出，那也看见 Ruby 你有一颗很爱家的心。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继续的来听听 Ruby 的分享。

回到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orgas 开路中里面，是由特富爷的 Ruby 带我们一起去开路啦。在前一段节目中，真的听见他是特富爷部落的开路先锋，欸，在部落里面开了第一间就是很认真在经营的咖啡店，真的是不简单呐，啊。那我自己本身呢，身为一个很爱喝咖啡，甚至有点咖啡成瘾的人呢，听了也觉得好想要直接去特富爷喝喝看哦。不过也像 Ruby 刚刚讲的，离市区离交流道要一个半小时，确实也是要鼓起一点勇气才能够实地的踏上特富爷的土地啦。那接下来呢，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报一个好消息，是有关于特富爷的好消息，就是呢，在去年特富爷的咖啡就登上了商业周刊的版面哦，封面哦，不是在里面或者是角落，是封面。

0: 跳，我发现差价好大哦。就是那时候，
1: 啊、那些就是什么咖啡或果汁都比水便宜，
0: 这倒是真的哈、哦。那今天的读会空间呢？我们要访问一位攻读硕士学位，同时也在不同的学校跟各个地方的酒庄参加他们的各种酒展，还有这个酒庄的经营的这个实习啊、哦。那没想到他回到台湾之后，他也把他所学习的希望能够回馈台湾呢，所以他现在自己也走上这条创业之路啊，也学以致用。到底他的经验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部分呢？这是今天的读会空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关心的话题。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弦乐曲，它是孟德尔颂的降一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20，待会就开始今天的读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新创的工作者。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诶，大家好，对，我叫王怡婷。
1: 是，诶，怡婷，你怎么会走上创业这条路？你本来是学哪方面？
2: 我本来在台湾是就读辅仁大学的国际贸易金融，那后来有机会当交换生到法国的波尔多去交换一年的时间，所以一开始是学商，可是后来就因此认识了葡萄酒这个领域。大家知道波尔多就是葡萄酒的国王的、就是、之都这样，对，然后后来回来台湾又开始对外交事有兴趣。所以到欧洲经贸办事处，就是欧盟在台的机构学习一段时间后，拿了一个奖学金去学葡萄酒的硕士，这样，所以就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三个地方去梦寐以求的这个学葡萄酒的旅程。
1: 哇，所以葡萄酒竟然也可以是念一个学位，有没有巧克力啊？
2: 巧克力学位说不定也有，然后也有可能，香水学院也有，橄榄油。但我觉得葡萄酒真的是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它是一个可以用时间去记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啦。那两年的这个硕士的奖学金，让你去三个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那刚好就是葡萄酒所谓旧世界最有文化然后最有被系统性的归类的一个一些国家，
1: 真的，
2: 所以就开始从那边从种葡萄、酿酒、如何品酒、行销开始做起，然后后来也留在西班牙工作一年这样。
1: 我都觉得这好像可以拍一个连续剧。
2: 是啊，其实是蛮梦幻的。这个奖学金叫 Erasmus Mundus， 其实它没有年龄的限制，然后很多的科系，从美术啦、医疗啦什么，其实通通都有，所以有兴趣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1: 是在欧洲经贸办事处吗？
2: 还是你上网查 Erasmus， 伊拉斯摩斯奖助学金计划？对，所以它等于是欧盟给全世界的人的一个优惠吧。然后大家去那边学习，免费学习，奖学金学习之后，可能可以把他们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
1: 那你这样的话，你需要具备的外语能力会是哪一些呢？
2: 其实看他的那个课程是开什么样的需求，他有三个国家都是英文的。那我当时的是一半英文一半法文授课，所以等于就是说你当然要有准备好这个底子，那你直接就去上课。对，所以如果语言不好，那他可能会要求你先过去半年，提早到这样。对，
1: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有一年先去法国，然后后来再回台湾，那在这个欧盟的经贸办事处工作，然后拿到这个奖学金，又再回超喜欢的地方意大利、法国还有西班牙哈。当然你后来你就第二个等于说之后拿到学位回来你就做创业吗？
2: 对耶。
1: 那个时候你是就是说因为你学的是葡萄酒，专业叫葡萄酒。
2: 是啊。
1: 那有没有专业叫 whisky？
2: 说不定真的有。但威士忌就是以爱尔兰、苏格兰他们为主嘛，那又比较商业化一点点，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学院。但是真的要花好几年去那个硕士，我觉得稍微比较少一点点。
1: 好，你那时候拿到了葡萄酒的硕士哈，在三个国家。然后回来之后你那时候怎么样开始去想你创业要走的方向？
2: 其实我真的是就是一路跌跌撞撞，我这人习惯是没有准备好就冲，所以其实我是从错误中爬起来，不断用这种方式，因为我其实真的不太聪明，可是我很顺着自己的

0: 感受跟
1: 热情，
0: 跟热情，以及我其实对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是好的，嗯、所以大家会互相的就能量的一些传递，所以其实就是会有很多人给我很多的想法，好的意念，那就会带领我往好的方向去。嗯、虽然说这个困难重重，这个挑战是少不了的，但至少我到现在也做了13、14年了，活过来了，这样。嗯、对。
1: 那时候因为学是葡萄酒，所以学以致用应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创业方向。
0: 嗯，没有错。但其实我们学校是你要走酿酒的、嗯、也有。如果你比较内向一点，你喜欢科就是工程这类的，那你去酿酒。Okay. 但外向一点，你可能就想去销售啊，那我或是品鉴啦、活动筹划，那我觉得就是后者。所以就回来台湾，我就直接创业。刚好那时候又出书。就是有出版社来找我、把过去这个经历就写成一本书。那后来我也成立公司，马上回来就成立公司，所以等于这个公司品牌就叫生杯子，然后刚好那个书也叫生杯子，所以就开始了，一回来马上。对，
1: 这个品牌为什么要叫生杯子？它有没有什么意义？
0: 有，就是其实我觉得杯子它就像是一个容器，所以我期许的是，不管你装进去的任何东西，是酒、是橄榄油、是好的食物，就其实是一个食物的概念，对，都是好的，所以它是一个容器的状态。那深色其实是不要以貌取人，就是我们喝酒以前都会有一种品牌迷思啊，越贵越好啦，或者是多少钱以下我不喝啦，这个烂酒这个好，就是太多的 judge。我觉得食物本身你应该要突破这个最表面的，
1: 是
0: 对，然后真的去传递，真的透，或者不用自己去，可是透过一些人的传递去认识你在吃什么，你在喝什么。因为法国人说你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嘛。
1: 哇，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都会空间。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
4: 白丝带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很开心能够认识一位年轻的创业家，好，创业工作者。然后当然在他走上这条路之前，他其实已经在法国，在欧洲，甚至在意大利，在西班牙，有很多在这当中他的一些学习跟历练的养分，他有包含在辅大的这个商学院的一些训练。好，我们是不是再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婷。
0: 是，嗨怡婷，你知道吗，我听你讲深杯子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为那个杯子是比较深不是浅的，结果你刚刚一讲我才知道原来是指深色，是颜色。
1: 对对，是颜色，而且也代表了深度，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无穷探究，就是自己吃东西的跟自己跟环境跟饮食的一个关系。对，所以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喝的东西是有深度的。对，永远是这样。对，
0: 真的很妙，竟然用杯子，然后它是一个器皿的概念，所以你没有想到说用深的汤碗或深的饭碗或深的盘子，有没有想过这些名字，还是就是想要深杯子？
1: 当然我想做葡萄酒嘛，所以通常我们会拿来盛装葡萄酒还是杯子。对，那后来我开始做橄榄油，我发现在品油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小酒杯。对对对，去温杯然后去品油。所以刚好也是个杯子。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食物或是饮料他们都可以是液体的状态。那再加上杯子，其实我记得李小龙有说一句，就是 be water。对，然后为什么要像 water 一样，就是其实它放在各式各样的杯子里面的形状都可以是它的样子。那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是那个 water， 或者我引进的东西也是那个 water，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深度。对，那个也是大自然在教我们怎么做一个有能量的人。
0: 对，而且是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就是人可以是柔软的，然后去适应那个环境当中的变化。
1: 没错没错没错，那刚好这个东西

0: 是也呼应到了农作物、葡萄酒、
1: okay.
0: 这件事情，跟其实好的酒是怎么样，是平衡、所以其实葡萄酒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为什么可以陪伴人类这么多年、对，那好几千年甚至快万年，
1: 是
0: 对，因为它是大自然透过农作物在教我们的一个语言、所以怎么样的酒好喝不好喝，天地人三者的结合、如果这个农夫滥用杀虫剂、除草剂，你喝你吃东西就是没有能量，就是不好吃、但如果你给他一点空间呼吸自由，他可以给你很多的讯息跟能量，我觉得他就跟人跟人之间的对话是一样，那你要怎么样达到那个平衡，
1: 是，
0: 对，那这个宇宙或者说大自然一直在教我们的东西，人类都很渺小、所以我们应该要更畅通自己的五感、让这些能量可以进来，那葡萄酒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1: 是，依婷生杯子，然后一开始因为你那时候学的是葡萄酒，所以你就想说做葡萄酒方面的一些这样的创业的角度，可是后来你又因为你也碰到橄榄油，所以其实这杯子里可以盛装，这个容器可以盛装不同的一些流体或者是一些食物吧，我这么猜。好，那在这个已经走这条路也十二三年的过程中，你印象深刻的几次经验，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哇，我的印象深刻可能都是比较大的挫折呢。其实大家喜欢听挫折，没关系，
1: 后来你一定越挫越勇，
0: 希望还在路上。对，就觉得蛮有趣的是，像每次只要开一个店，新的店，我现在有要开第三间，就会有那个地方的挑战，那就会很多的检举，很多的有的没得的不实的攻击。对，
1: 不可思议。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你并没有要做，你其实做的可能是进出口，对不对？你并没有要做的是什么工业加工之类啊，怎么还会引起这些那么多人的关心？
0: 这其实很好玩，你就会发现台湾文化其实对于外来产业或者葡萄酒这件事情，或者说对酒的印象，可能都因为大部分人就是还没有全部的都接受过葡萄酒的熏陶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你们就是聚集啊不好，尤其是我开第一间是在 COVID 的期间，对，然后喝酒不好啦，女生喝什么酒啦，或者是你们就是病的带原体啊，就是各种，或者是我的，因为我品牌的设计是很红泥土那种鲜红的陶土的色，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这个有恐慌症啊，害我有恐慌，就是一些，或是我们冷气用很多台，因为酒要吹嘛，对，他们就说我们什么换空屋啊，就是种种的这一切，你会觉得当然困难重重，可是就是一道一道一关一关打，然后就觉得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没有放弃，但当然也有人离开，可是我觉得每一个相遇都是很好的一个能量跟生命的一个交流，那我也在学习什么叫做真正的长长久久这件事情，就像跟葡萄酒学习，因为葡萄树一个藤可以一百两百岁一路下去，那你怎么样八风不动，你怎么样稳稳的一直去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不要用很短暂的赚钱不赚钱去评论自己的价值。对对对，
1: 我们谈到这边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都会空间。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其实要跟听众朋友来认识一个创业的故事跟经历。我们请到特别来宾，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深杯子的创办人王一婷。
0: 是的，一婷，你刚刚有讲到深杯子其实不是深浅的深，而是深的颜色，然后你有讲到你们的 logo，
2: 对，
0: 是红色，对，酒红色吗？
2: 酒红色，
0: 对，酒红色。然后所以那时候你那时候的 logo， 我相信酒红色是跟葡萄酒有关，你那时候那个 logo 的发想是怎么出来的？
1: 其实酒红色它跟我的想法很有关系，当然跟酒有关之外，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很浪漫的想法，就是人出生就是一直在回归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出生就开始回家了啦，在回家的路上了。
0: 真的，
1: 对，所以其实到后来人走了之后，就是化作一堆碎屑，就是皮肤的皮屑，然后就落入尘土。对，那我觉得葡萄酒大自然就是很广大的一个心胸，在接纳所有的一切，好的坏的，各种，对，所以就沉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到我的空间会有一种回归的感受，就是不断的，所以很多人很好玩，都是一个人来我的店里面消费，就是他觉得很自在，可以到一个空间里面。

0: 年安心的喝的酒工作，
1: 嗯，
0: 很多都是女生，我的客群90%都是女生，
1: okay.
0: 我觉得很有趣。所以这个红色是一种，回到最初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的店没有什么绿色植物啊，没有，就是干干的，对，就是红色这样土壤。那我们有个 logo 很像贝壳的形状，那其实就是等高线的图，嗯、对，等高线的图去形容“深”这个字。因为如果用中文字写“深”，就像在刻印章嘛。
1: 真的。
0: 对，所以我就用等高线一个贝壳这样。
1: 嗯。
2: 哦，我懂了。所以其实它有酒红色，然后你跟大地的结合，你是用土壤的颜色，而不是一般我们想象的什么蓝天绿地这种感觉。
0: 它刚好也是老酒的颜色。
2: 哦，老酒的颜色。
0: 对，有点砖红，很老很老的。
2: 嗯，所以在一开始就说每次你要拓不同点，因为你现在有至少三个点嘛，
0: 嗯、
2: 好，又在台北，然后也有在新北这些点。
0: 对，
2: 嗯，好，每次要拓点，找到合适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地方？然后当然要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之类，你怎么去评估的？
0: 哇，这个真的很难，因为第一间店我就三间，第一间石牌店我就是任性，我就是想要在一个最冲突、最荒谬的地方盖，所以它旁边是机车行，然后对面本来什么都没有，还泡了米粉汤、粗米粉汤，然后就很 local 的一个社区，对，就是第一间，因为我希望在红线上面是有一间店，就是往淡水方向。我觉得这边是有人群的，但很冲突啦。就外面看欧洲，里面看成台湾这样。然后第二间在大安，大安是我本来没有敢在大安插旗，因为我觉得这很
2: 房租很贵，
0: 以及一级战区这样。对啊，但是后来也就我觉得老天很帮忙，就是我看了很多点很多点，然后大家就跑来跑来跑来，就后来他就是这个很 OK， 然后刚好就是空了三个月，就赶快。
1: 是，
0: 对，然后就租起来，但是它三层楼，
1: 嗯，
0: 所以其实，在管理上，我也是租了之后，我才发现啊，难怪为什么三层楼比较少了，要租，因为沟通你都要用耳麦
1: 啊 ，OK，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那接下来的林口，我来吧，来拿，
1: 嗯，
0: 对，接下来的林口的话，我会觉得，林口是一个新兴的区，是新兴的地区，然后它也是社区型，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要走的路线是没有人去的地方，或是。比较小、比较少众、小众的地方，我想要去拓荒啦。但是那也不算真的荒，因为那你就是有人嘛。
2: 对，我懂。所以你其实是想说，去了那间店也可以带动那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那或许也是那边的人，我觉得他们有这个需求，我当然会去阅读一下当地的人。对，但我知道喝葡萄酒这件事情就是。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它很有未来。
2: 是，好，讲到这个部分就很有趣，因为你学的是主修领域叫葡萄酒，
1: 对，
2: 然后回来之后创办了深杯子，也是将近13年，然后有三个不同的点，现在石牌嘛，然后红线，然后后来大安，然后现在在林口。其实我相信你在过去，不管是第一年在法国，或是后来在西班牙、意大利。还有法国这三个地方花的2年的时间，你可能一定也是接触到在欧洲的有一些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葡萄酒成于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跟台湾现在好像还在做一个调试的过程，你看到了这里面有一些可以去努力的方向哈。那所以我们最后一段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现在回到你那个时候在成为那样一个研究生的过程当中，你在国外看到的那个酒跟生活之间的一个连结，然后那当然台湾又有一些不同的印象。我们休息一会就回来。
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很开心，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创业的故事，而且觉得真的是看到好像台湾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跟机会啊。我们是不是再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神杯子的创办人王一婷。
0: 是的，一婷 ，Hello， 讲一下，回溯一下，你现在在台湾这样创业有十多年，可是我们再回到你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其实你现在看起来也很年轻。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好，那时候在欧洲，你看到他们的生活，葡萄酒跟他们的连接，
1: 葡萄酒就是他们的茶，像他们的手摇饮一样。对，但是有趣的是我开始发现他们年轻人越来越不喝酒，因为有什么可乐啊，就是有一些替代品，像包

0: 对，就是何必，就是、嗯、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是有趣，刚好可以来反过来看我们对于茶的一个观感，就是说我们茶也有很多很厉害的老的等级是怎么泡，就是功法一大堆，但是大部分的人喝茶吗？喝懂茶吗？嗯，就好，就茶，茶加牛奶啊，加什么什么，就不会太把它真的很当一回事，除非你特别有研究。那葡萄酒对他们来也是这样，但是葡萄酒的好处是会放松，茶的好处是新陈代谢，所以我们很健康。对，但我们可能不懂得怎么放松，因为这个反而是有点像咖啡的这种刺激这样。对啊，所以欧洲人的生性就是喝了酒你就会慢，吃东西也会慢，讲话也会多，然后也会慢，然后交流就很多，所以的确我有感受到出国回来会有一种衔接不上的感觉。那尤其是在国外可能比较久的朋友来回来台湾就更是
1: 哦，等于在那边有一种享受生活跟慢活的那个步骤，可是你又回到了台北，那完全是
0: 不一样。
1: 嗯，
0: 但我并没有不喜欢台北，
1: 是
0: 对我其实觉得太慢我也会怕。那其实你像从不要讲台北，就台南上了台北，那个时空感速度感就已经有差了这样。但好，我们现在法国念书是大家很认法国，我都喜欢跟法国人一组。对对对，所以等于是他们等于是他们如果我们讨论完东西，然后就会很想要赶快结束，赶快去喝一杯酒。对，但是很好笑的是，如果是那一组全部是亚洲人，他们就会讨论到明明六点就可以走了，他们就讨论到九点十点，然后很辛苦，然后回去，
1: 非常的勤劳，
0: 很勤劳，然后一定就是，可是那个勤劳是大家会先设假设，然后先把一到十先把十的终点设出来，然后再去补，就一到二怎么走，然后三到五可以跳就跳，就是投机式的勤劳。可是因为这样会我不知道，速度可能就会更慢，因为大家不是在同一条线上一起往前走。对，所以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对，但是法国人没有，他们就是看起来一开始很慢，可是大家就会一到二，二到三，然后快点啊，快点，好啦，赶快喝酒了，为了喝酒，然后赶快结束这一切这样。你说他东西没有好吗？没有哦，还是 OK 的。
1: 是，
0: 但当然没有像德国这种民族，就是对，所以很好玩，就每一个民族做事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1: 对，好像听起来变成说说实话东方人可能那个目标导向很明确，然后之后要怎么样达成目标，那个流程要规划的方向要绝对对。可是听到你好像在那边碰到的这些法国的同学，他们可能就是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那但是可能这当中可以有任何新的可能性去做调整。
0: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目的明确，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
1: 哦，对，目的是生活，他们叫做 working smart， 我们叫 working hard。
0: 对对对对对，但我们的目的是成就，证明，对啊，所以我们新年的时候会说恭喜发财。有没有想过新年干嘛要说恭喜发财？就是跟钱有什么关系？对，所以对法国人来讲，人生最重要的绝对不是钱，是智慧，是幽默感，
1: 是
0: 这件事情。那可能对俄罗斯人来讲是家庭，那种家的文化，意大利可能也是，不知道，或者是对啊。所以，但是你说，如果你说亚洲文化最重要的是家庭，那可能是被逼的。对对对，智慧，他说哦哦，对对，就还幽默，根本就不见得，就不会有人觉得幽默，是一件真的百分之百好的事情哦。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不正经，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很妙是说，在你的大学训练过程，其实商学院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务实啊，跟、对非常务实的一个学科。可是你后来去欧洲，你看到的那一块，就是说也没有脱离现实，但是好像他还看到的是生活的不同的广角。
0: 对对，当然我去的时候是学生时代啦，对对对，那当然就更无忧无虑啦，更快乐的去看很多生活的广角。但的确他们不太喜欢工作，那工作是为了生活，所以他们并没有在追求太多的，而且你有时候太去炫耀自己多少钱穿名牌，你反而会被看起来比较笨一点。就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直接所以嘞，对，
1: 这跟台湾
0: 不
1: 蛮不错的。对，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但我们台湾这边好像看的那些广告都要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那只是他们销售的方式的广告，跟他的生活一般的日常生活其实未必是这样。
0: 好玩的是葡萄酒啊，我们台湾喝的酒，就是他有些很好的酒庄的酒其实自己国内是喝不到的，因为外国愿意出高价去买。那国内人觉得

0: 我喝一瓶台币200-300的就 OK 了。对，但当然不能这样讲，因为台湾有一些关税什么什么，对，但是通常比较要陈年比较久的，或者商业上说要比较厉害的，通常都外销了，所以外销就可能又有加酒啊一些东西的可能性被发生。但对他们来讲，酒就是不用喝太讲究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因为这是舶来品，所以我想要喝到很多不一样的，
1: 对，
0: 跟品种我们把它当艺术品了，就是没有对错，你在台湾也可以买到便宜的，可是我想要做的就不是这样子，是还是有一些艺术成分可以讨论，可以品鉴，有不一样，有差异，可以放，把时间因素放进去。
1: 好，一挺很好奇，就是说你那个时候是一个研究生的身份，然后后来当然回台湾，那你那个线是可以怎么拉的？因为显然也说不定以前你的家族没有经营过葡萄酒，我这么猜啦哈。那可是你那个线怎么会有机会哦？去那边念书，然后那个线有机会拉回台湾做这样的一个延伸？
0: 嗯，我那时候就那个研究所他要找一个地方实习
1: ，OK，
0: 对，所以我就去西班牙的酒庄实习。实习之后进去，他就给我蛮大的责任，就让我到欧洲到亚洲来办参展，就是当他们的代表。那你当了一个出口部的人，你就带着他们的酒到酒展，那酒展就会很多人看到你是外国人，然后就会来递名片，然后你就开始认识更多的跟就是出口的，就是酒商或者是 winery 的人。然后后来他们就知道我代替的，我代表那个酒庄其实是很有名的。他们就说：“那你喜欢这个酒，那我们的也不错。”然后你就开始好的就会连接到更多好的。那不好的类型，其实后来 interview 聊一聊，你就不会想要进口他们的东西。
1: 所以等于是个酒的博览会哦。
0: 对，没错没错，酒展。
1: 哦，酒展。
0: 没错。
1: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请你分享到葡萄酒，深杯子的葡萄酒。其实我希望下次还可以请你谈橄榄油的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听起来是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体验跟故事啊。那也很希望深杯子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哲学好的一些他的精神也能够在很多的社区做扩散。我们今天的都会空间就进行到这边，也希望下一次再请怡婷来分享，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佳音 Love 联播网，一个自诩以好声音守护城市心灵的公益媒体。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趋势与资讯，
2: 愉快读好书，
3: 趋势领航主题曲。
1: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家庭与关怀，
4: 心灵访客，
5: 温馨传真情。
1: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福音与信仰，
6: 更新我心。
1: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艺文与品味，
7: 欢迎收听艺文生活家，
8: 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青春与回忆。
9: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10: 爱在旅行的路上，
1: 时代的心灵之声，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你的相挺，每一份珍贵的奉献都是让好节目和好声音传出去，让福音被听见的重要力量。恳请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宣教事工，
8: 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好声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您也可以用信用卡捐款，或上佳音官网查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13: 佳音整点新闻。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受到西南风影响，今天各地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起至周末西南风会更增强，降雨机会更多，整体温度可望稍降。西南风比较直接影响的是云林以南地区，高温可能再降到31到32度，其他地

地方高温约32到35度之间，整体还是比较热的情况，外出活动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下周一起，随着季风低压环流调整，西南风的降雨可能较为趋缓，台湾仍在大范围低压带内，白天热对流发展降雨的机会仍高，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持续一周以上。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有大三元制造机美名的 NBA 一代全能控卫 Russell Westbrook 今天于社群震撼宣布退役，结束长达18年的 NBA 生涯。他在2016-17球季以场均大三元的史诗级表现拿下 MVP， 生涯大三元209次，目前仍是 NBA 历史第一，而且他也名列在 NBA 75大球星。隐退消息一出，包括 LeBron James、 昔日战友大胡子 James Harden、 林书豪等人及发基地奥克拉荷马雷霆队均在第一时间送上最深挚的敬意与祝福。NBA 豪门球队洛杉矶湖人再度金传易主，根据 ESPN 权威记者报道，现任大股东华特已同意将湖人队以高达125亿美元，约合新台币4000亿元的天价出售给知名企业家库许纳与前迪士尼执行长艾格组成的买家团队。这笔交易若正式获得 NBA 董事会批准，将大幅刷新全球职业运动史上的纪录，缔造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球队收购案。底特律老虎今天主场迎战克里夫兰守护者，李浩宇在连续7场比赛未列入先发后，今天终于排上先发，担任第四棒二垒手，继2002年陈金锋之后，再有台湾球员在大联盟担任第四棒。今天李浩宇在首局就击出二垒安打推进队友，随后被送回本垒得分，八局下李浩宇被代打退场。李浩宇本季安打数累积来到53支，距离张玉成的台湾球员大联盟单季纪录只差一支。2026南投星空季恋与星空战将于8月15日下午4点到晚上8点在仁爱乡亲近统一商圈停车场盛大登场，结合七夕节庆、亲近高山星空及在地特色，规划丰富多元的体验内容，包括精彩舞台演出、观星导览、特色市集、赛德克文化体验，以及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羊毛毡 DIY。无论是想与另一半共度浪漫七夕，与家人好友一起追星，都能到南投亲近共度最浪漫的七夕夜。一名超商店员近日在网络上分享 7-11 自8月18号起将实施新制，民众若要领取零元包裹，取货时需在荧幕上签名。店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让员工确认包裹确实有经过收银机，同时也能减少纸张使用，逐步将单据数位化。消息曝光后立即引起网友热烈讨论，部分网友担心签名过程可能增加个资外泄的风险，也有人认为新制可能让取货结账流程变得更加耗时。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带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的 WiFi 90.3，罗东广播电台通通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很牛的高侯，大家好。

来，是我们三国新兵朱安呢。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我副将，记得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之前要先注册成功，那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金勇哥，欢迎 MTU， 欢迎武太郎，欢迎小小星，欢迎慧雀，欢迎啊悠悠，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欢迎我们的苏阿芬，欢迎 Candy Lo。感谢大家，感谢再感谢。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什么呢？等一下告诉你哈，先跟大家讲，除了我们TikTok 频道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 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欢迎陈明哥，欢迎监制哥，欢迎静怡，欢迎王姐，欢迎燕子，欢迎建信老师 ，Hello， 欢迎孟真，欢迎 Maggie，Have a good trip， 还有欢迎我们的妮妮，妮妮 Apple， 你好，好久不见，还有翠梅，还有珊珊，詹胜杰同学。为什么今天看到詹胜杰同学都差点喊成詹大哥？欢迎安东尼，你好，欢迎舅哥 ，Hello。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好，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吧？我们现在有30位好朋友，来继续帮我们一个人再帮我们多分享两次，分享分享再分享，豆仔。好，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全部介绍完毕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当中的好歌，这个我们都叫它做什么，这个就叫做金曲时间。

我们今天进取时间要从哪一位好朋友开始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本周第几名？本周第16名到第18名往上升了两名的这张专辑，往昔，对不对？往昔里面有一首轻快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歌，最近好常在听这首歌哦，流星。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就叫做《流星》。接下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是在《戒痕》这张专辑当中。我们最近这两首歌听的比较多，次数比较多一点，因为刚好都是慧萍姐的专辑，不停的温柔。对 ，Maggie 说听完之后就好轻快的心情，没有错，这首歌也是哦。很久哥。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刚听到的歌曲是不停的温柔，接下来

在排行榜上面的林淑荣姐姐追得上。我们来听她在台湾真正的第一张红起来的专辑，就这首歌曲叫做《安娜》。

好听的歌曲，林淑荣姐姐所带来这首歌《安娜》。即将要在台中办演唱会，祝福他顺利。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好像每次演唱会要结束的时候呢，林淑荣都说会唱这首歌，叫做《不忍别离》啊。但这首歌是比较轻快的感觉哦。

来为大家介绍1983年8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我们的金曲时间，林淑荣的时间，不忍别离。接下来这两首歌是我私人推荐，私房好歌。这首歌如果去 KTV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你绝对是那个九弯十八拐你拐不出来，那个转音实在太厉害了。不相信听我们边听这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跟着试试看。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林淑荣所带来的《秋园》。

大家有没有跟着唱？我刚刚有跟着唱，真的，你那个转有没有？对啊，转不过来，你知道吗？对，因为淑翁姐的转音真的太厉害了，而且还有那个呼吸的点位都是刚刚好的。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下次大家可以去 KTV 练一下哈、哦。这首歌叫《秋园》，还有另外一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呢，转音也是非常的多。这两首歌都有中国风的感觉，我特别爱。等待是我心中全部的爱，第一句就超难转，我还要再为你等待吗？有没有？好难转啊！来，林淑翁所带来这首歌《等待是我心中全部的爱》。

所有的歌词当中，所有的词里面最后一句最好唱，那是用念的，不是用唱的。好，来嘉音浪流亡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们的金曲时间，1983年8月22号。接下来，我们的金曲时间来到了凤飞飞，好好把握。收录在《出外的人》专辑当中。

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我也觉得超好听的，对不对？对，也叫暖流，好像在别的国家，马来西亚我们健身营老师说叫暖流，对不对？在台湾叫做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暖流。接下来的话，就面对城市自由行，在这张专辑，就是《出外的人》1983年这张专辑的前一张，我们来听听这首好歌《你来了》。黄仁清老师作词，黄仁清老师作的曲，还记得这首歌吗？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金曲时间。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凤飞飞所带来的《你来了》，我们应该讲你来了，对不对？好听的歌声，黄仁卿老师作词作曲。

来，这张专辑1983年3月27号凤飞飞的你来了是于凯尔跟唐毅共同担任制作人。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每次在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好兴奋哦，这首歌叫做爱不完的你。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惊喜时间，爱不完的你。

这个编曲我也觉得很棒，孙嘉玲老师作了词，翁清溪老师作了曲，爱不完的你。加拿大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凤飞飞。

这张专辑当中好听的歌特别多，接下来有一首感人的歌曲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在林煌坤老师作的词，改编自三雄三的歌曲，好听的歌声，凤飞飞所带来的温馨好歌，温暖。

199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衍生出来的好歌真的很多，对不对？在金曲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凤飞飞你来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些好歌，我们以年份然后以不同的专辑来挖掘到很多好歌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个是本周第5名，长江水费玉清，另外一首好歌一场游戏。你就

这个弹舌很厉害。这首歌叫《一场游戏，没有一场梦》哦。我从以前后来王杰有出了一场游戏一场梦，我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首歌是一场游戏，没有一场梦。詹胜杰同学问说这个要怎么换气，这要偷换气，我觉得。嘿，费玉清真的是很厉害。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费玉清所带来的这首歌就叫做下一首歌，这首歌应该大家也很熟悉，对不对？刚是一场游戏，接下来是此情永不留。我觉得小哥真的很聪明，把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我们，我们最好的印象都在我们的脑海里。

来，好听的歌曲，费玉清所带来这首歌曲《此情永不留》。以前呢，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好像要骑马了，对不对？真的、啊、很像要骑马的感觉，然后要往长白山上去了。来，这首歌叫做《变色的长城》。金曲时间，费玉清。

欢迎婷，继续帮我分享，谢谢。你有没有觉得小哥他的这个声线也非常的厉害，可以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

费玉清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变色的长城》。当时楚留香在中视眼红，而且呢是我们的第一收视之后，其实中视就在秘密的计划，当楚留香播完之后，要请郑少秋来到台湾再演一部，就是这一部新楚留香新传。凤，这个是费玉清所带来的片头歌曲。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小男孩很喜欢喝牛奶，有一次他打开冰箱，用右手去拿大罐的牛奶，结果没有拿稳，手一松就把整罐牛奶打翻了。这小孩子吓呆了，缩在墙角，因为牛奶洒满了厨房的地上，妈妈可能会臭骂他一顿。可是当妈妈走过来看到的时候，却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牛奶海洋，好漂亮啊。这个小孩听到妈妈这么一讲，突然就不害怕了。这时候妈妈又对小孩子说，你好厉害哦，妈妈长那么大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牛奶海洋哎，你愿不愿意帮妈咪一起把牛奶打扫干净呢？然后这位妈妈就拿着抹布、清水等用具，带着儿子一起把厨房打扫一遍，整个厨房也变得干净无比了。这个时候妈妈又把儿子先前打翻的塑胶牛奶罐装满了水放进冰箱，然后再教他怎么拿才不会打翻，也就是必须用双手一起拿，牛奶才不会松掉，也不会打翻了。

0: 如果是你碰到孩子把饮料牛奶不小心打翻了，流得到处都是，那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不会怒气冲天，大声地骂他说，你怎么连牛奶都不会拿呀？还是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过来，不要踩到牛奶，然后自己弯下腰去把牛奶擦干净呢？其实我们一起收拾，一起承担，然后重新学习避免再次出错，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用在许多的事上。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牛奶海洋当中的智慧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90.3， 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找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或者到节目

的精华区里面也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还有我的家庭保健室哦。那如果你使用的是家中的电脑，是笔电也好，是桌机也好，只要到嘉音电台的官网，一样可以收听到我们所有的频道，并且同样的呢，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去找到青春打勾勾，就可以一起来收听了。每个礼拜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跟梦想有关的，跟青春很热血的事情，就无关年纪哦，而是有一个梦，我们还在进行当中。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就是为了梦想而奋斗了。下个礼拜我们讲到情绪哦，讲到这个快乐啊，各式各样的情绪。今天呢，我觉得好像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绘本哦。不过上个礼拜讲一本，我觉得呢好像有点跟大家分享太少了。今天我来介绍一位绘本作家，他叫铃木典藏，他有呢三本一套的一个系列的书，都跟情绪还蛮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本叫做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常常说这样的话吗？没什么大不了，或者是才没有那么一回事呢？你是不是常说才没有那么一回事，好像不太相信，或者觉得不是这样的第三本呢叫做睡觉时间到了，是跟创意有关的绘本哦。这三本绘本呢都非常有趣，而且各自都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让孩子看的时候呢也非常有意思，大人看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的反思跟想法哦。所以呢，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情绪是很需要被接住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跟大家分享绘本，希望大家在绘本的世界里面呢也可以找到被接住的时光。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接住你。

来自理想混蛋的接住你。我觉得呢，情绪是很需要被接住的，情绪没有好坏，可是有时候是没有被接到，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受伤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三本绘本呢，都是这个铃木典章的作品啊，翻译呢都是黄慧琪老师，那是由小光点所出版的，在台湾发行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里面是有注音的，所以呢小学生都还可以看哈，学龄前儿童呢，爸爸妈妈跟着读，我觉得也很棒，因为现在很多的小朋友真的很容易有挫折，但要怎么学习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要学习的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呢有一个小女孩，她喜欢的衣服破掉了，好，那她该怎么办呢？好，那她就看看这个天空中啊，刚好有很多的乌鸦，就觉得说，诶，跟这个我的衣服这么好看，跟这些整只黑漆麻乌的乌鸦比起来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福的吧，至少我的衣服颜色呢是蛮多颜色的。诶，那个乌鸦就想啦，乌鸦，所以乌鸦黑黑的就很无聊吗？我们很无聊吗？诶，结果他就回到了这个乌鸦群众，他说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好，每个人在漆黑的夜晚的时候都是黑漆麻乌的啊，诶，但是我的歌声在夜幕当中回荡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哦，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到底有没有大不了呢？是因为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啊？看待你自己哈。所以呢，哇，这个你知道吗？很多乌鸦就说了，要等我唱歌，想要听我唱歌的人都已经排到下一个城镇里面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呢，我觉得呢，我这么有才华，还好我不是在地上爬的那个乌龟啦，哈，他们都不会叫，没有声音。哈，那个乌龟从他旁边就说，诶，听说有人嫌乌龟动作很慢，所以很讨人厌吗？诶，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因为呢，对我来说啊，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要马上赶快立刻就要去做的哦，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快速的移动啊，哈，他就在这个小河边呢，慢慢的听着音乐哈，这个图很有趣哦，他就是在乌龟在度假的样子哈，然后呢，我每天行程就是晒太阳啊，后天也是晒太阳，大后天也是晒太阳，所以呢，哎，这个不能够晒太阳的鼹鼠啊，每天都要躲在地底下，那才可怜吧啊。那你觉得鼹鼠会说什么？没错，鼹鼠又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因为活蹦乱跳啊，这个滑溜溜啊，味道。

好，这蚯蚓随时在里面土里面都有啊，我当然是要跟我的食物待在一起，这才是最幸福的啊，这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所以呢他觉得他想要的东西呢都在这个土里面了，所以他的土啊就是最好最好的生活环境。好，所以呢乌龟觉得它在土里晒不到太阳，可是鼹鼠觉得没关系啊，所以他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啊。那这个画面呢，这张图的画面呢，就是那种很像，比方我如果养甲虫啊，或是蚂蚁，就会买那种可以看到地底下的情况的那种饲养盒，哦，它土里面好像迷宫一样啊，哦，那种图，我小时候超喜欢画这种图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画出这样的图的人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哦，就是有地下世界，然后房间呢有书房啊，有厨房啊，哈，哦，然后还可以挂东西啊，然后有冰箱啊，有仓库啊，哈，哦，对，所以呢。哇，他就说我生活在土里面是很棒，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啊。你看哦，像大象那么大只，他根本就躲不起来，他也没有办法钻到土里面，那才惨吧，齁，哦，怎么样身材都被看光光的啦。哇，你猜大象会说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呢？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因为呢想要躲起来反而会引起别人注意吧，反正我随时随地都会被发现。那就是这样，我已经很习惯了，好，我根本就他们在看我，根本会装作没看到呢，好，而且呢，今天在广场上睡午觉的时候，孩子们就爬到我身上来玩啊，我还可以喷水给他们玩，超级好玩的，他们也很开心，我觉得呢，这样子，哇，大家开心那是最棒的，像是老虎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哈，老虎凶神恶煞的样子呢，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哇，那你想老虎就会说什么？哦，有这种事，有人说我的脸很可怕，那又没什么大不了的，齁，哦，对不对，齁，哦，然后这个老虎呢其实也有很可爱的一面哦，齁，哦，他就画了一个老虎，然后旁边有很多的这个梅花鹿齁，哦，快要逃走，好可怕好可怕齁，哦，可是老虎自己没有这样觉得呀齁，哦，他觉得自己的黄色条纹的毛色啊齁，哦，然后呢我这个脸啊长成这样啊，所有动物虽然看到我就会逃跑，对我来说我很轻松诶，因为我是哀人啊，我根本不想要跟大家在一起，我是哀虎啊，对不对，所以我的这副模样我很喜欢哈，你知道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人类才是奇怪的生物吧，哈，对不对？好，每天都在那边换衣服，每天都穿着五颜六色，穿着怪里怪样的，而且呢，哇，感觉很忙碌哎，每天就忙东忙西的，所以呢，他就觉得人类其实是最辛苦的哈。所以你听到这边，你就会发现，不管是黑色的乌鸦。动作缓慢的乌龟，住在土里的鼹鼠，或是身体很庞大的大象，长得很凶的老虎，比起这些啊，小小的人类，每天都要换衣服，是不是更可怜呢？好，哇，这个时候画面一转呢，就到了早上了。原来刚刚这些呢，都是一场梦啊，这是一个小女孩的梦哈。I don't care at all， 在他的衣服上面写的这样的字眼，好，哦，这就是这本绘本想要告诉大家的。早安，破掉的衣服和另外一件衣服拼在一起，已经是新的一件喽。哇，原来妈妈超级厉害的哦，她把这个原本破掉的袖子呢拆掉，变成一个背心，然后再把另外一件衣服接起来，变成一个背心式的这个 T 恤，哇，又可以穿了。那原本的花色也还在哦，所以呢。这个小女孩说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衣服也很好看呐，哇，你看，不用在意被别人道长说短哈，因为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吧。哇，这个小女孩非常满足的出门了啊，结果她一个搞笑的地方就是她还穿着睡裤哦哈。这本绘本到底在说什么哈？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自己才是自己最了解的哈，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动物都有它的优点哈，那有没有缺点呢？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看是没有的，对不对？因为只要你够喜欢你自己，够接纳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缺点都会变成什么？都会变成优点了哈。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很符合我上个之前跟大家讲的正向思考一二三。
好，一二三，我不是故意发音不标准的哈，因为三呢是删除的删。好，一二三，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什么叫一二三呢？一呢，就是这不过是一件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就是当你在面对情绪的时候，你不要让情绪无止境的放大你的事件，好，不要让情绪生气啊、伤心啊、忧愁啊来控制你的，你一定要先学会说一，一就是停下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事件，不过就是衣服破掉了而已，不过就是没有办法晒到太阳而已，不过就是行动慢了一点而已，不过就是怎么样黑漆麻乌的而已，像乌鸦一样哈。你看每一个其实都 nothing deal， 就是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好，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好，没什么大不了，这本书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绪转化正向思考的第一步骤，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不过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二是什么？当你认知到这不过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给自己另外一个想法吧，二选一，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种思维，让你有两个选择。你可能很生气的时候觉得他是故意的，但是其实他是不小心的哦。你有故意跟不小心，那就来到了三，一二三，很简单，数学一二三大家都会，情绪的一二三也要请你记起来。这不过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有二选一，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想法。而三呢，就是删除掉那个不让你不舒服、不够正确、让你觉得比较痛苦、比较不那么正面的那个想法，去接纳它，然后才有采取面对情绪的行动哦。所以我觉得这本绘本里面，其实小小孩、大人都可以来学。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多事情容易过不去哦，哈。但是面对到过不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来学习怎么样能让这些事情可以好好的过去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铃木典藏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第一阶段，因为觉得他的每一本的绘本都非常的棒，而且我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个小的亮点，就是它其实在页面的设计上，因为现在是广播嘛，所以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这个页面，但是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最后你读完的时候他会问你说，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乌鸦唱歌的那几面有一只不是一样的鸟类哦，哇哦，在乌鸦整面他在唱歌，然后一个演唱会，所有的鸟类都来听，但是有一个不是鸟类，你有没有发现哦？那大家就会找，有鸭嘴兽啊，有鹦鹉啊，然后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鸟类，但是有一个不是鸟类的是什么呢？哦，原来鸭嘴兽不是鸟类啊。好，虽然它叫鸭嘴兽哈，在画面上有一个鸭嘴就站在鹦鹉的旁边，它不是鸟类啊，就是像这样子的哈。或者他是说鼹鼠的世外桃源那一页呢，有一只花园鳗，花园鳗要生活在水里不是土里，好不好，对不对？好，所以他说有一只花园鳗，你有发现吗？好，你就可以再回去找到底在哪里，你有够了解这本绘本吗？那没找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哦，就是这么有趣的一个绘本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田馥甄的《趁着无人的光影远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绘本哦。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说，绘本不是小朋友看而已哦，其实有很多成人的绘本，甚至大一点的朋友们呢，其实是可以看一种东西叫做图文小说哈，这个 picture novel 哈，其实非常好看的图文小说哈。那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小庄老师，他就在创作很多这种图文小说。那当然绘本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图文小说的形式呢，是值得大家来一起来透过阅读的时候啊，有一种阅读法有一种治疗法叫做书目治疗，就是透过阅读reading， 透过书本来做疗愈的工作。好，那今天呢，文贤在节目当中所做的工作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感觉哈。上一段节目我们分享了这个铃木典丈老师的第一本绘本哈，叫做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如果当你的孩子会说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你应该要鼓励他哈，因为呢他很正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开始察觉到是不是有把一件事情看得就像一件事情一样，就是我们说的正向思考一二三的一，就是这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情绪是会把我们的观点放大的，让你没有办法接受，让你没有办法跨过去，所以一很重要，没什么大不了的。好，但是呢第二本我要来介绍的这个由小光点文化出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一样是铃木典丈老师的作品，才没有这回事呢。当你的孩子说才没有这回事，你觉得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翻译的老师呢是黄慧琪老师，跟刚刚那本绘本是一样的哈。什么叫才没有这回事呢？故事一样在发生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有一个小男孩。刚刚其实上一段节目那个是一个小女孩哈，这个小男孩呢，他觉得只有他才会做的事，或是他比别人厉害的地方，他一样都不会。他觉得自己再平凡不过的，所以呢，他就觉得当犀牛真好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犀牛有非常坚硬的外壳，超级帅的，对不对哈？忽然间呢，隔壁就出现了一个犀牛哈，一只犀牛在旁边。这个犀牛就说，听说有人很羡慕我这一身盔甲般帅气的外皮，对不对哈？才没有这么一回事啊，你看他的说话又来的重得要命啦，对不对他说呢，有这一身外皮啊，他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够吃，才能够到处走动，才能够吃东西哈。好像呢，他就是这身盔甲就是要为了就是要养这身盔甲，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他是因为盔甲才存在的哦，所以呢，他觉得很辛苦。他也很想要像兔子那样灵活啊，蹦蹦跳跳的哈。那这个图片呢，就是这个犀牛刚去买菜回来，而且他买了什么？他买了胡萝卜。你说铃木老师是不是很会画啊？他把每一页的关联性都画进去了哈。然后呢，就换兔子了。兔子就说：“听说有人觉得我蹦啊跳啊的非常厉害，才没有那一回事呢哈。跳得太过头也会发生伤脑筋的事情啊。有一阵子我在树下睡午觉的时候，怎么样？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吗？”不是哈，这个橡树果实呢从树上掉下来，他就吓得弹起来，结果就弹了5公尺掉到池塘里了哈。所以老师这样蹦蹦跳跳，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很好所以呢他觉得如果能够像这个庞大身体的鲸鱼哈，在宽阔的海底里面舒适的游泳，这种事情才是真的好啊，可是我永远都不会发生啊哈。哇，到了下一页呢，一个跨页的鲸鱼就出现了。你猜鲸鱼说什么？没错，鲸鱼就说才没有那一回事呢哈。听说啊，有人想要变得跟鲸鱼一样，用庞大的身体在宽广的海底舒适的游泳。我觉得你还是想清楚比较好哦。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的吗？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哈，才没有那么一回事。哈，海里面没有任何大小的任何东西可以比出大小，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大啊。我到底要游下去呢，还是要停下来？反正都一样，是大型动物的话，我。

还要想要选长颈鹿嘞，我可以在陆地上上上下下看各种的东西。哇，原来你看这个鲸鱼怎么样，他觉得在海底他看到的所有世界就是海就是水，太无聊了，他想要像长颈鹿一样哈。哇，下一页很可爱，下一页这个长颈鹿，这一页呢是每一只长颈鹿呢都透过家里的烟囱把头探出去，因为脖子怎么样实在太长了啊，他觉得呢这个长颈鹿呢可以由上往下看所有的东西，这个鲸鱼这样觉得对不对？长颈鹿说什么，才没有这样一回事呢，诶，因为脖子这么长，回到家呢他的头还是只能待在屋外啊，只能从家里的烟囱上看到景色，已经看腻了啦齁，一个看大海一个看星空齁，对不对？然后呢他的脖子太长了，他的整张脸都被用得灰头土脸的，下一个跨页也非常的有趣就是他从脖子从一个房间伸到另外一个房间，再穿越第三个房间才能照到镜子哈。所以你觉得长颈鹿会羡慕什么？他说既然可以看那么远，为什么不像鸟一样呢？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不是很棒吗？嘿，这就是那个鱼啊会羡慕在路上走，然后路上走的会羡慕在天上飞，在天上飞的又希望到海底，对不对齁？所以没错，很是谁说在天空飞翔很畅快的这个鸟呢说才没有那样一回事吧，对不对齁？他很想用走的在地上生活耶，因为可以吃到很多东西。原来啊这个鸟要找到食物超级困难的，为什么我要在空中呢？齁，我要像那个游手好闲的猫咪啊，对不对齁？哎呀，在空中呢会被很多有的没的攻击耶，你们懂吗？齁，他想说我就要像那个强壮的狮子，如果像强壮的狮子就不会有这种烦恼的吧，没有人会攻击狮子啊齁，对不对齁？所以呢下一页翻过来，哇，整面的猫科动物，地上有很多的陷阱要抓住这些猫齁。那这个狮子就讲，你知道狮子一天要睡20个小时，他就说有人觉得强壮就不会被攻击吗？这样很好吗？是啦，也许是啦，大家看到我的脸齁，但是帕克才没有这么一回事的齁，负责狩猎的都是母狮子，公狮子完全不工作齁，马上被他太太念了一顿，对不对齁？所以呢要猎捕动物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齁。最好的是什么？他说最好的齁就是那些人类的小孩啦，整天无所事事的待在家里，看看书多轻松，不用想说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齁。所以呢这个小男孩，画面又回到这个小男孩身上了，他没有像犀牛一样帅气的盔甲，也没有办法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更没有鲸鱼这么庞大，或是像长颈鹿那样的长脖子像鸟一样在空中飞，也没有像狮子这样的强壮，他就是一个喜欢看书随处可以看到的普通小孩。你说你觉得他这样好吗？好或不好其实取决于他怎么样看自己了。上一本的绘本其实在告诉我们，没什么大不了，在跟我们说什么，就是你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而你好不好也是只有你知道。好，人类小孩也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啊，齁，所以人类小孩也会说才没有那么回事呢。这时候呢妈妈就进来说，你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还不赶快去睡觉，你看人也有人的烦恼，所以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很棒，是不是？我们从这个绘本里面是不是大人也应该可以学习到，通常自己没有的东西就会看起来很棒，就很想要，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总是因为自己有拥有的东西而伤脑筋，可是我们应该是要以自己拥有的东西而满足啊。满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情绪，因为它带来的，它有两个好朋友，满足跟感恩是你的非常好朋友啊。就像我们上礼拜所说的情绪大饭店，你会希望这两个好朋友常常来住饭店啦，对不对？好，在这个绘本里面呢一样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齁。比如说一开始小男孩趴在窗户上面那一页齁，房间里面呢他的玩具呢里面呢就有七样呢出现在这本书里面的动物哦，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动物齁。所以作者呢这个

铃木老师呢，在第一页的时候呢，就把那些动物画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他透过画面来串联整本绘本哈。然后比如说他也会问你啊，在狮子夫妇那一页哈，他们说没有很好，才没有那回事呢。好，一页里面有出现了很多的斑马在背景里哦，所以他也会问你有几只斑马，然后他当然都有解答啦哈。然后呢，还有猫咪那页有几只猫咪啊哈，还有。同样出现房间的画面的时候，其实房间的摆设是有点不一样的哦，就像我们会把房间弄乱一样哈，才没有那一回事呢。这是你的口头禅吗？记得要喜欢你自己拥有的东西，不要一直去羡慕那些你没有的东西。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 Acoustify 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铃木典丈老师的三本绘本啊。我们刚刚学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哈，让大家知道诶，我们要喜欢我们所拥有的哈。然后呢，第二本叫做才没有那回事呢哈，我才没有这回事呢哈。有时候我们常羡慕的就是别人有的哈，自己没有的，可是其实要去不要为自己有的烦恼，应该为了自己有的来感谢哈，才没有那一回事呢哈。这第二本绘本是不是都跟情绪很有关系哈？第三本绘本呢叫做睡觉时间到好了，刚好进入到节目的尾声最后一段哈，所以同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由小光点文化所出版的《睡觉时间到了》，铃木典丈老师的作品，一样是黄慧琪老师的翻译哈。睡觉时间到了，是不是你每天都会跟孩子说话的说的事情呢？哈，所以这个呢，其实这本书呢，这个铃木老师说要献给想象力强大的孩子们，还有为了哄孩子睡觉而苦战的大人们。是你吗？是你吗？哈，常常要哄孩子睡觉，好像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哈。所以首先呢，就是这个妈妈说，哎，小宝，睡觉时间到了咯，哈。然后呢，这个妈妈没有办法嘛，哈，这么晚你还不睡觉，好吧，我只好让你一个人醒着。她就说，不管咯，哈，我就让你醒着咯，等下发生什么事情我已经管不到了。可是这个小男孩还在玩恐龙，你知道吗？还有很多玩具，所以睡觉的时候其实要把环境整理好。可是呢，忽然她就发现，诶，墙壁怎么咕噜咕噜咕噜呜噜噜噜噜噜歪来歪去，诶，他看到的墙壁忽然歪来歪去，弯弯曲曲的，赶快他把妈妈叫起来说，门门啊，他说怎么了妈，门怎么了啊，他说门有点开开的吗，啊，他就妈妈就去把门关好，但其实小男孩的意思不是，是门怎么歪歪的啊，弯弯曲曲的，所以呢这小男孩赶快躲到被子里面，他想怎么回事，结果他又发现，哇，房间好像这个糖果一样，融化的糖果一样，好像巧克力浆一样，变成一波一波胀胀的，一颗一颗鼓鼓的，哇，黏黏糊糊的流下来了，连外面的云啊天空啊都呱呱呱变得软趴趴的。忽然有一只机械鱼出现在他的窗外哈，所有他的房间的玩具开始往上面跳了，他觉得呜，怎么会这样哇，他说他赶快说鱼鱼鱼，可是他妈妈叫不起来哈，他妈妈赶快就把窗帘拉起来哦，把他关起来了哦，他还是觉得很奇怪哈，但是呢就这样逼他赶快坐好啊，赶快准备要睡觉了啊，好，因为他也觉得有点害怕的，但是他闭上眼睛呢就是有点睡不着，所以他赶快把窗户打开，就看到，真的有一只鱼在外面。

寄给阿嬷的信呢也要寄出了吧。好，然后呢这个邮筒还跟他说，放心放心，没问题，一定可以送到的，赶快睡觉吧，赶快睡觉吧。结果他走一走就迷路了，好，遇到一个警察，还有两只恐龙。哦，这两只恐龙就是他手上拿的两只很大只很大只的恐龙。他说诶，迷路的小孩谁迷路啦，好，他要找到妈妈。好，所以他还帮忙去怎么样，把这个小孩，哎，这个小恐龙，他手上的小恐龙呢，带他去找他们的妈妈，是这个盾龙哈，跟这个翼手龙哈。你会发现呢，在这个画面里面哦，天空中的星星呢是弹珠，然后呢土星。这个木星，木星反正有那个环的那个哦，是用双面胶带哦，所以有很多的东西用文具来代替。因为其实作者想要告诉你，其实孩子想象力都是跟他生活当中所拿的东西、所用的东西有关的哈、哦，所以呢也非常非常有趣。所以诶，他带他这个小恐龙去找到他的母亲哦，找到他的妈妈哦，然后他就坐着那个机械鱼到处的跑，然后墙壁那他们房间里面呢。他们这个城市里面呢就变成有火车啦，有皮球啦，有他的红笔啦哈、哦、然后呢他还是一直听到妈妈的声音，说妈妈都快睡着了哦。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哦，在这个画面的里面呢，其实就是这个小男孩在半梦半醒之间呢好像感受到不同的事情哈、哦、不同的事情哈、哦、结果后来最后一页最惊奇的地方就是诶，油桶不见了，原本在那里的油桶忽然不见了哈，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也不知道哈，可能是家里有这个城市里面有工程吧，还是怎么样哈？所以这个这个绘本里面呢，其实很有趣的哈，在讲一个睡觉的历程，其实孩子会充满着想象力哈，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想象力的绘本哈，那跟。前面两本没什么大不了，跟才没有这回事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回到情绪的面来看哦，其实在相信家里有小孩的爸爸妈妈一定都会知道，孩子在想要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情绪是比较不稳定的。好，比较想东想西，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害怕来了，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出现了哈。所以林木老师特别创作的这个绘本叫做《睡觉时间到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多的想象力。你会发现孩子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想要睡觉的时候，其实他还想要冒险，就是以孩子的性格来说哈。所以呢，那就。在熄灯以后到梦里面去冒险吧哈，这就是很多家庭里面所面临的哈，不要一直喊啊，一直追啊，然后一直这个赶啊，赶孩子上床，其实就是陪他一起去想一想你在想什么呢。我觉得情绪很需要被接住哦，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爸爸妈妈的机会，不是在这个时候管教啦哈。在情绪教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课，就是不要在溺水的时候教他游泳。诶，我再说一次哦，在情绪教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在孩子溺水的时候教他游泳。所有的游泳老师哈，这个救生员一定知道，救生员当然在溺水的时候救哈，但是在要学游泳在什么时候，在无风无浪，在平静的时候，在心情稳定的时候。可是偏偏我们常常会说什么，我们就是要在他让他试一试啊，让他碰一碰钉子，他就会知道痛了哈、哦。让他被攻击一下，他就会知道哦，这个不行做哈、哦。对，可是，在情绪教育里面，其实反而不是这样子哦。当你越发的好像想要透过一些危机的处理来叫孩子学习的时候，其实情绪的时候永远有时候是会累积下来的，反而没有办法真的很成熟的发现自己的困难。发现自己的痛点跟难点啊，这个就是情绪教育里面在跟我们说的，不要在这个溺水的时候教孩子情绪，不要在溺水的时候要教会他游泳，你要在
比如说读绘本的时候哦，跟他没有关联，对不对？好，不然他在当下很有情绪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不要在那个红灯的时候做任何的动作，以这个情绪的红绿灯嘛，好。所以我们刚刚说黄灯的时候要做什么，就是我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所分享的正向思考一二三，哈，就是只是一件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然后呢，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才没有这一回事呢，有没有？

另一种可能，而第三个就是删除掉那个负面的想法，好，你才有办法去进行到绿灯，去学习，去做，发挥你的想象力。其实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学习情绪的过程，你也会让你的脑筋更加的灵活，你看事情比较不会只有一个面向，好，所以情绪越丰富的人，情绪越丰富的人，他的大脑越灵活，他越能够感受。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世代非常缺乏的哈，因为很多东西呢，在3C 的里面，在华世代、Beta 世代里面、AI 世代的里面，都帮你想好了。如果什么东西都在网络上找得到，请问什么东西要装到我们的大脑里呢？哦，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这个发挥想象力的功课或许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课哦。那在这本睡觉时间到咯里面一样有很多老师的巧思哦，比如说他会问说每个跨页的右边或左边某个地方都会有猫咪。哇，你知道铃木老师他很喜欢用跨页哦，所以他其实是每一页都是跨页，就是没有空白，只有字的，好，几乎除非它是最后收尾的那一页，就它已经要到蝴蝶页，就是最后结尾了，它会只有画左边、右边让它空白，或是只有字，或是说明，好，让这个所有的有一点点的差别哈。所以呢，或者是30、31页那里呢，其实中间有一个。他们很铃木老师很喜欢用那种俯瞰图，整个乡村的俯瞰图，整个城市的俯瞰图，整个港口的俯瞰图，好，所以他就说在这个俯瞰图当中呢，有里面有出现很多的油桶人，因为在这个想象世界里面，油桶是活的，会跑来跑去帮你寄信啊哈。然后呢，才没有这回事的这本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狮子说才没有那回事呢，人类小孩最好了的这个书哈，这个睡觉时间到了的主人翁，他也有拥有这本绘本、哦、很多绘本作家都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哦、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包姆与凯罗里面呢，也常常出现包姆与凯罗的每一本的绘本、哦、不管放在书架上，放在地下，放在床底下、哦、那所以呢，铃木老师也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在睡觉时间到了里面会出现才没有这回事的这一本绘本，出现了好几次，不止一次哦，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哦、让自己的作品可能够不断的串联，买了一本还会想买第二本。今天跟大家介绍三本绘本呢，其实还是在想要跟大家分享情绪的部分，因为人的情绪其实真的蛮重要，需要好好的来管理哦。你学会了吗？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来自庸俗救星的歌曲，我们青春打勾勾，下礼拜见咯，给夜归的你。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看约翰二书，这是一卷精炼的属灵宝藏，如同一幅精密设计的属灵航海图，指引着教会这一艘船在真理的大海中如何避开假教师假教义的暗礁，同时鼓起爱心的风帆，向主耶稣基督直航。在丹麦的国家教会教堂里面，常常挂着一艘船，表示教会像一艘船，但船上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将把二书分成五个段落，逐节的、逐字的来解开这卷书在我们生命中的属灵影响力。我们看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地方教会的根基不是人的决策，而是神主权的预定。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先称自己是长老。在改革中的神学长老制的治理教会的理念当中，长老的职分代表了神圣的牧养、守望与属灵的权柄。约翰是以爱灵魂的牧者身份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圣经中用太太，在教会历史和文体学上面有两种主要的解经，包括加尔文和亨利马太。大多数的改革宗神学家根据后半段的普世性的语气和结尾问安，比较倾向认为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属灵暗号，也就是太太是指一处具体的地方教会，而他的儿女就是指这一处地方教会当中蒙恩重生的信徒。请特别留意这里出现的神学词汇“蒙拣选的”。约翰在写信给这群信徒的时候，首先确认的是他们属灵的身份，蒙拣选的。这正是救恩论的核心，无条件的拣选。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一拍即合，而是因为创世以前，在宇宙的尘埃还没有形成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按着他自己的主权、旨意、奇妙的恩典，在基督里拣选了这一群人。接着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明白真理之人所爱的。约翰说的诚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真理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爱是一种主观的反应，但圣经指出基督徒之间的属灵爱心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不但约翰爱这一个教会，全天下所有明白真理之人都爱这一个教会。真正的大公教会这个团契是要靠着对真理的认同而紧紧的凝聚在一起。第二节，爱你们是由于存在我们心里的真理，这真理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节经文是圣徒蒙保守教义的黄金经文。约翰解释了基督徒能够跨越种族彼此相爱的缘由，是由于存在在我们心里的真理。而在圣灵论当中，堕落的人心原本是刚硬的、自私的、排他的，但是当上帝无条件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把那客观的叫人活的真理像种子一样的种在我们里面，并且定居在我们心中。更宝贵的是后面这一句话，这真理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意味着神的真理一旦进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选民生命中，就绝对不会失落。人会软弱，环境会改变，但是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的圣灵与真理会护卫着我们到底。因为有这永远不失落真理做磐石，基督徒之间那属灵团契和相爱才能真正的跨越生死的界限直到永远。这正是唯独恩典和圣徒蒙保守的体现。第三节，在这里约翰发出了一个神圣的祝福，他提到了三个词：恩惠、怜悯、平安。恩惠就是 grace， 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这一群全然堕落、只配承受他地狱刑罚之罪人的赦免和接纳。这对应了唯独恩典。

第二，怜悯 ,mercy。这是上帝看见我们在罪恶和痛苦的泥沼当中挣扎的时候，他内心所发出的深切同情和主动的拯救。第三，平安 ,peace。是罪人在被基督的宝血称义之后，与天父恢复了和好的关系，从而心灵得着了终极的安息。这三样属天的至宝，从父神和父儿子耶稣基督而来。这再一次确立了唯独基督的真理。然而，约翰在最后加上了一个限制条件，这些恩惠、怜悯、平安，必须在真理和爱心上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或一个信徒背弃了圣经客观的真理，或者失去了基督徒彼此相爱，那么他就无法经历到从天而来的祝福。真理与爱心是承载上帝祝福的双轨。我们继续看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当约翰得知这一个地方教会的属灵状况，他欢喜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一个教会人数增加多少，也不是因为他们奉献的这个金额多么的高。约翰欢喜的是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强调唯独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最高而且是唯一无谬的准则。约翰在这里所说的遵行真理，在原文的时态当中，它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动词，表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这说明了真理从来不是一个只用来应记死背的教义条文。真理是一条路，是要用我们的脚在每一天生活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理解真理，我们把真理存记在心中，以致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它。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中曾经很深入地阐述律法的第三功能，说对于蒙恩重生的基督徒，律法不再是奴役我们的枷锁，而是天父赐给神的儿女感恩生活的指南。当约翰看见这一群信徒照着从父所受的命令生活的时候，他看见的是重生的生命结出顺服的果子。在第五和第六节两节经文里面，约翰为我们展现的基督信仰中最神圣最精密的属灵辩证法，他用了一段看似绕口令的话，把爱和命令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约翰的神学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命令，但是他又说什么是爱呢？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现代世俗的观念。今天人谈到爱，认为爱就是打破一切的规则，跟着感觉走。但圣经在这里明确地指出，没有真理的命令作为轨道的爱心，会流于放纵和盲目的溺爱，而没有爱心作为动力的命令，则会流于冰冷的律法主义。什么叫做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呢？约翰强调信徒要彼此相爱，也说爱要有关顾需要者的行动，更需要照顾教会中的孤儿寡妇。如果我们不行出来，却只专注读经、祷告、服事，那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爱。圣经的爱是命令我们不要行不义，也不能认同和接受不义。真正的爱是当你看到他犯罪时，你宁可冒着得罪他的风险，也要用温柔

柔和真理来劝诫他，拉他回到上帝圣洁的命令中，这才是爱。同样的，上帝一切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这是马太福音22章里的经文。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顺服神的命令就是爱心的最高流露，彼此相爱就是真理命令的具体实现。这两者在重生的生命中是完全不可分割的。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二书，我们来看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第七节，约翰从温和的属灵父亲变成一个发出严厉属灵警报的基督精兵，他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极其严肃的论题。在第一世纪末，在地中海沿岸的教会正面临着早期诺斯底主义和幻影说的猖獗摇动。这些假教师宣称灵界是绝对圣洁的，物质界和肉体是绝对邪恶的，因此他们无法接受神的儿子竟然会娶了一个会饿、会受苦、甚至会死亡的真正人类的肉身。他们教导信徒，耶稣在世上只是一个幻影、一个影子，看起来像人，但他不是真正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是装出来的。约翰毫不留情地称这些假教师是敌基督的、受迷惑的。圣经的真理启示，耶稣基督有完美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的神性与人性，在他神圣的同一个位格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娶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真正的

人类肉身，他就不能站在我们人类的地位上去代表我们完全的顺服上帝的律法。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肉身，他就不能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去承受上帝对罪恶那公义愤怒的刑罚。如果他没有流出真实的宝血，我们的罪孽就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代赎。不承认道成肉身，就是彻底的把十字架的福音架空，是在刨教会救恩的根。面对这种动摇教会根基的异端，约翰对教会发出急切的呼喊，你们要小心，就是要警戒守望你们自己。我们知道上帝虽然在永恒中无条件的预定保守他的选民到底，但上帝在历史中完成这个保守的手段，正是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的警告来激发我们选民内心的警醒、谨慎和自守。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听到警告的时候，他里面重生的生命会立刻的生出敬畏的心，从而去抵挡异端，这便进入了上帝预定的保守当中。约翰这里所说的失去所做的功，改教家指出这是教会在历史中的建造。如果一个地方教会不小心容让了假教义，那么过去辛辛苦苦传福音建立纯正信仰的成果，会在属灵上遭到最严重的亏损，无法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着那原本预备好的丰富救恩。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第九节在神学上立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约翰用越过，意思就是跑在前面跨出了界限。在当时，假教师非常的骄傲，自称是教会里的进步派，他们自诩有新的启示，能带领信徒超越传统的教导，他们想要越过圣经基督的教训。今天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小心，许多新观、新神学和极端自由派的神学，他们都嫌圣经过于因信称义，对罪的定义太落伍了，嫌圣经对于婚姻的制度规范太保守了。他们试图用世界的社会潮流或者政治正确或其他用词论述，来重新塑造一个符合现代人口味的上帝和福音，实质上已经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唯独圣经与圣经的充足性、无误无谬是神的话，在启示完成后就已经封口了，不需要任何人类的文化去修补、去增订。加尔文说，圣经止步的地方，我们的理性和好奇心就必须止步。圣经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的，以及不常遵守的，就没有神。只要你跨出圣经正典的启示，你里面就根本没有神的生命。相反的，只有那些日复一日老老实实常守着教训的，他才真正与圣父圣子有了生命的连结。第十节十一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约翰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心胸狭隘呢？即使假教师来了，连进门坐坐问个好都不行吗？要明白这一段经文的属灵教训，我们必须回到第一世界的历史背景当中。在初代教会的时期，根本没有像现代的所谓旅社、旅馆、饭店。旅行传道的人必须完全的依靠各地方教会的门徒所提供的接待家庭来解决食宿。

在当时，如果教会接待了一位传道人，在公开的属灵意义上，他有两件代表。第一，这个教会完全认可和背书这个传道人所传的教义。第二，这个教会在经济上和属灵上是资助支持他的工作。那些敌基督的假教师正是利用了基督徒良善和爱心，盲目的爱心，堂而皇之地住进这些信徒的家里，把信徒的客厅变成了他们散布异端的谎言、毒害羊群的讲台。因此，约翰在这里所下非常严厉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教会纪律和教义背书的范畴。它是指你们绝对不可以在教会的官方层面上去接待、去认可、去资助这些明知是敌基督来拆毁基督真理的假传道人。在改革中的信仰当中，纯洁的教会纪律的执行是判断一个教会到底是真教会还是假教会的三大标志之一。为了追求表面上虚假的合一而向异端假道大开绿灯，约翰说这个根本不是爱心，这是在犯罪。你接纳他，你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主动地把羊群喂进狼的嘴里。真正的慈爱在面对摧毁灵魂的毒药时，必须展现出最刚强的拒绝。十二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在属灵的警告与教会纪律的宣告之后，约翰最大的盼望是能够亲自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当面谈论，意思就是口对口的谈话，因为圣徒相通，以致他盼望。神设立教会的目的，绝对不是让我们当一个孤岛、一个孤狼型的基督徒。上帝的心意是要让这一群真正在真理中蒙拣选的人，能够有实体的聚集。我们能够看见彼此真诚的眼泪，听见彼此同心的赞美，在软弱流泪当中携手代求。教会的实体敬拜与交通具有不可替代的属灵恩典渠道的作用。当真理在圣徒的实体交通当中被真诚的谈论，当爱心在具体的陪伴当中被实践出来，信徒在世上寄居的喜乐才能得着满足和充足。最后，约翰转达了一句极简短的问安。虽然我们在开头确立了这里的太太是指一处教会，那么这里的姐妹自然就是另一处教会。这两间教会可能相隔甚远，文化差异也很大，但是蒙拣选之姐妹把她们紧紧地圈在一起，这就是大公教会的真理。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全天下所有高举圣经持守使徒教导的教会，在属灵上都是同胞姐妹。我们都是创世以前蒙天父无条件拣选，同被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买赎，也同在真理与爱心的双轨上并肩作战。我们在这个敌对神的世上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这句简单的问安为整卷书画上了一个极其温馨、极其有保障的荣耀句点。约翰二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将真理放在我们心里直到永远。在这动荡的世代，赐给我们警醒自守的心，使我们坚守基督的教训，绝不越过圣经的界限去迎合属世的潮流。

面对假道，赐给我们勇敢的拒绝，不在恶行上有份。更求你挪去我们冰冷的自义，将相爱的命令铭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在真理与爱心上彼此相爱，实体相通，并喜乐满足。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耶稣的预言跟圣灵的预言是分不开的。过去怕被扣帽子，被归入灵恩派，所以很多人，我不例外，对圣灵常常躲躲藏藏，畏首畏尾，欲言又止，羞以启齿。不像耶稣一开始，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接着被圣灵充满到满有圣灵。他第一次站在因为熟悉轻视他、不悦纳他的本乡乡民面前，开宗明义破天荒，光明正大，抬头挺胸说道：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不是说到黄金乳山墨药在他身上，也不是说到超级智慧聪明能力特别头衔在他身上。耶稣接着说，以赛亚的弥赛亚与圣灵双重预言应验在他们耳中了。亲爱的敬拜三一真神、渴慕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效法耶稣，光明正大接待圣灵，欢喜快乐顺服圣灵，抬头挺胸见证圣灵的作为，真真实实结出圣灵的果子。

0: 你愿意跟我一同经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吗？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赞美人能使人积极向上，赞美神使上帝欢喜。圣经诗篇135篇3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赞美的话常常在我们口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起消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

0: 圣经上说，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上帝向人说话，常在安静的时候，因为只有安静平稳的心灵，才听得见神的声音。让心安静下来，在一呼一吸的生命律动中，轻轻听主话语，并起而遵行。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听铜管乐器，铜管乐器就是所谓的喇叭类，包含了小喇叭，这个伸缩喇叭，或者叫长号，然后或者是这个 flugelhorn， 这些都算，那我们来今天来听的第一个这个音乐家，非常非常厉害，他这个来自古巴，他的名字叫 Arturo Sandoval， 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算白人吧，白人的音乐家，来自古巴的一位音乐家。那因为从小受到古典音乐的训练，在大多数南美洲的音乐家都从小都是受到古典音乐的熏陶，因为整个南美洲被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殖民了长达400年，这400年当中带来很多的影响，当然包含 来自欧洲的这些的音乐的影响力，而且他们的包括学校的教学都是以这种音乐为主，所以大多数南美洲的音乐家我在美国遇到的时候，很明显他们的对古典音乐的理解跟他们的技术的底子都扎得非常非常的扎实，等于很多就像台湾一样从小学音乐的，长大再来转爵士音乐。那美国的音乐家倒不一定，美国他们可能不见得就是从小就栽培，反过来是可能他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自己有兴趣，哎，就加入学校乐队，慢慢走上爵士音乐那通常底子没那么好，但是很有创意，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从小训练的包袱，所以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教育系统。 But anyway， 我们今天重点来听这个铜管音乐家，我们来听这位非常厉害的 Arturo Sandoval， 他当年跟 GRP 的唱片公司合作的录音那这是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哇好快，这也30年前了。来听的曲子是张阔劝的作品，叫做 Moments Notice。

哇，太厉害了！你每次听到这个阿图尔·桑德拉演奏，就有一种就是这个人已经练到破关的感觉哦，就是他想高就高，想低就低，想要哪一个八度就哪一个八度，完全没有挣扎。你听他演奏就是一派轻松啊，把那种很复杂的音符再快再高都无所谓，说来就来哦，好好轻松啊！把这个好像人家弹 key 电子琴一样，电子琴因为不是人做的嘛，你按下去它就电脑这电子琴自己就会发出多高的音都可以哦。可管乐其实要靠力气的哦。靠嘴唇的震动去发出这些音的、哦、所以其实大多数的音乐家都不是那么容易、哦、这个可是阿图尔·桑德拉真的就是破关，而且这个人什么都会，他钢琴也弹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也会打很厉害的爵士鼓，然后甚至打这些拉丁的鼓听芭蕾啊之类的，不过他也是有老师的。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他的算他的恩人、哦、我们刚才聊到这个阿图尔·桑德拉来自古巴，好、哦、所以他本来是在古巴，并没有在美国发展，然后他一直很崇尚这个美国的爵士乐，一直有希望有机会啊，一直到了他遇到他的恩人，这是一位黑人的大师啊 ，Dizzy Gillespie 啊，当时 Dizzy Gillespie 被美国派为这种艺术大使去古巴交流啊。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是对立的国家，但他们在文化上还是有往来啊。那当时 Dizzy 呢就在古巴遇到了这个阿图尔·桑德拉，就觉得他太棒了，那就想办法把他带回了美国，帮他申请了政治庇护，给他的身份啊，让他留在美国发展。后来这个阿图尔·桑德拉也变成 Dizzy Gillespie 他的大乐团当中的一份子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啊，甚至。Dizzy Gillespie 他的乐团是美国的这代表美国的这个爵士乐团，就里面是古巴的音乐家很多、哦、所以当时其实当然也有政治力的关系啦。But anyway, 我们撇开，我们就聊音乐好了。我们就来听这位 Dizzy Gillespie 啊 ，Dizzy Gillespie 非常非常重要啊。我相信你可能如果多看一点这种爵士乐相关的报道或杂志啊，你一定看过他的照片哦、啊。他在演奏的时候，两个脸颊会鼓得非常非常大，整个脸就大一倍吧，像气球一样整个鼓起来啊。而且他吹奏的小喇叭是不是一般的小喇叭造型？他小喇叭是往上翘的，45度往上翘起来的，非常非常，就是那个照片很夸张，我相信你只要看过一次，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样子哦。那 Dizzy 本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推动了所谓的 Bebop 的音乐。那一到后来 Charlie Parker 过世之后呢， Dizzy 也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往前走。后来经历很多时期，包含了 Hubbub， 然后到了开始有拉丁乐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刚聊到，他从古巴带回了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回到美国的爵士乐圈发展。所以某种程度来说，这个美国的爵士乐当中开始有更多的拉丁的声响啊。这个 Dizzy 确实是一个功臣哦。我们就来听 Dizzy 他自己的专辑啊，他当时在这个 Verve 唱片当中留下来录音的作品，这个曲叫做 Walk on the Wild Sid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耶、yeah, ，你刚听到这是算是比较中生代的非常重要的小喇叭手啊，来自美国东岸的纽约这一挂的叫做 Terrence Blanchard 啊，这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他也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那前一阵子在 Sonny Rollins 这位大神过世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他的相关的报道跟影片，当中就有访问到这位 Terrence Blanchard 聊到他跟 Sonny Rollins 的际遇，他当时很年轻，那就有一天突然间接到电话，就 Sonny Rollins打给他说，哦 OK 我要找你一块来演出，哪一天晚上到哪里。哇，他吓死了，他赶快打给他的好朋友 Branford Marsalis 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子

因为 Sonny Rollins 啊，就是太厉害了，然后他当时很年轻嘛，这位 Terrence 很年轻，他就要跟 Sonny 同台，他担心哇会被电爆这样子，就那个 Brian Marsalis 就鼓励他说没关系，就去被电吧，因为这才是最好的成长的机会啊。那当然现在这位 Terrence Brancher 也变成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方之霸了啊。你刚听到的是他演奏 Wayne Shorter 的作品哦 ，Footprint 啊，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啊，足迹，然后他把它改变成不一样的风格跟 style。我们刚听的三个都是小喇叭。我们会来听一个不同的风格，我们来听伸缩喇叭。那整个爵士乐圈当中，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厉害的伸缩喇叭，我听最多的就是 J.J. Johnson 啊，这位很帅很帅的黑人的伸缩喇叭的大神哦。那他的小伸缩喇叭，伸缩喇叭跟一般的乐器不一样，伸缩喇叭它当中没有它，我相信看过那个照片你就知道，它是一个管子，可以拉长缩短，拉长缩短，所以中间是没有格子的。那你拉到哪里是哪一个音呢？哦，要凭感觉，凭你的肌肉记忆啊，往出去几英寸，往出去几英寸是下一个音啊，那个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加上你的嘴唇的控制，手的控制啊，而且你说实话，你的手不够长，个子不够到，还拉不到可能最远的那个距离啊。所以其实蛮需要天分的，真的非常需要天分的，不只是对音乐上的天分，甚至你的身体上的条件素质都要够，才有办法演奏伸缩喇叭这个乐器啊。那J.J. Johnson就是当中的天才当中的天才啊。我们来听一个非常棒的录音，是他跟当时非常红的萨克斯风手 Stan Getz 啊，也就是推动了 Bossa Nova 运动的这位 Stan Getz 大神啊，他们一块合作的一场录音。在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叫 Opera House 的现场录音，他们演奏的曲子呢是 Charlie Parker 留下来的作品，一首 Blues 叫做 Billy's Bones。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哇，非常温暖的音色哦，其实很有意思哦，就是铜管音乐真的很不只是铜管，我想管乐器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哦。你同一把乐器，你给不同的人吹奏出来声音都不一样啊，因为它是一种把你的呼吸灌进这个乐器里头，然后再发出来的乐器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唱腔不一样，肌肉的状态不一样，用的气的多少速度都会影响到声音哦。所以同样一把小喇叭，每个人吹声音都不一样。我们刚前面有听到非常亮的，包括这个 Arturo Sandoval 啦、Dee Gillespie 啊，跟你刚听到这位音乐家的声音就非常非常温暖，很厚实哦。你刚听到的是 Art Farmer。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唱片哦，他不是以那种高速啊、猛啊什么著称的，但他唱片就是好听。而且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我也很喜欢。这个曲子叫做《Days of Wine and Roses》啊，充满了红酒与玫瑰的日子。你光听这个歌名就很舒服、很美啊，很好听。当然，我们刚听了这个阿尔法门很温暖，我们来听另外一个。我们刚聊到有温暖也有亮的，我们来听这个亮的一个某一种另外一种极限的音乐家、哦、我们来听的是一位白人演奏家，他是来自澳洲的，在澳洲爵士乐圈的大神、啊、叫做 James Morrison、啊、James Morrison 他什么管乐都能吹、啊、就铜管各种大中小的乐器他都能吹、啊、非常非常厉害。你会待会听到他这个曲子、哦、他在一开始他就自己跟自己利用录音的技术重复的叠、啊、他先吹一个音再吹第二个音第三个音，把自己叠起来变成一个非常亮的和声、啊、那这张专辑的名声也很帅，这张专辑名称叫 Scream Machine 尖叫机器尖叫的机器，因为他吹得很高，听起来就像在尖叫一样，很猛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子，也是算是当年这个爵士乐的老歌了、哦、这 Duke Ellington 他们的当时的曲子，这曲叫做 Caravan。

澳洲的音乐大神啊，小喇叭手 James Morrison 哦，他的专辑《Scream Machine》尖叫机器里面的曲子叫《Caravan》，然后他真的可以吹好高哦，好猛好猛！我记得我啊，因为我开始学乐器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管乐团。然后当时我也不会吹，然后那些学小喇叭的同学他们一开始也是就是完全不会吹，进到学校社团开始练嘛。我记得我练了一个学期哦，一个八度都吹不顺， Do re di da do la di do 都不见得能够很稳定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铜管乐器比萨克斯风难多了。那它只有三个键，但是要去排出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很吃，很需要你对音乐的天分跟音感。哦，那萨克斯风不用，萨克斯风上面按键很多啊，怎么按都有啊。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现在学萨克斯风的人比较多啊。其实通常你看到比较多人在学的乐器，某种来说都因为比较简单。哦，那些比较少人演奏乐器真的比较困难啊。铜管就是其中一个。哦，但是铜管很重要。哦，铜管在不管在古典音乐或在爵士大乐团当中，主要的旋律都是它，因为铜管能够制造出来，如果我们不透过麦克风的话，它能制造出来最大的音量。哦，最有主角存在感的乐器啊，真的是铜管乐器啊。Alright， 节目呢很快就要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很舒服的曲子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位白人的大师，叫做 Chet Baker。好，那这位大师呢，他真的是这算是很上帝眷顾的人了，一出生就帅啊，长得又高又帅，然后小喇叭吹得很好啊，据说他不太会看谱，我也不确定啊，但是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但是他的音感很好，他吹奏得很好，音色非常非常非常美啊，很年轻就大红了，他也会唱歌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红哦。但是很可惜啊，但是也可能成名的太早，后来就染上很多不好的习惯啊，这个吸毒啊、赌博之类的，后半辈子就过得不太好，甚至后来生病之后，我忘记他最后是因为生病一下就走掉，还是因为他受不了那个病痛啊，就跳楼走掉了，非常非常可惜啊！真的是人要真的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些 gift 啊，不管是什么都要好好的利用，不要浪费了。我就觉得很可惜，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但 anyway。他还是留下了很多很棒的录音给我们，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位 Chet Baker 留下来的，也是他最有名的曲子之一哦， My Funny Valentine。 那在这个曲子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 Good Night。

0: 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我们从小到大学过很多的成语，那这些成语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古人的一些经验浓缩而成的精华，提醒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要小心谨慎。当然有时候随着时过境迁或者时代的变迁有些成语可能在现代来讲已经不合用了，可是有些呢真的对我们来讲历久弥新啊，不管再久这个成语啊还是发人深省啊，尤其是关于感情爱情种种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成语。我特别最近就看了一个故事，我就想到这个同甘共苦这个成语啊，人家常说啊，这个夫妻啊可以同甘却不能共苦，或者是可以共苦不能够同甘。为什么呢？他共苦是跟自己的妻子，同甘是跟自己的情人。所以你想看，对于这个妻子来讲，这是一个没办法去忍受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没办法接受。所以的确，我们从小到大可能也许我们身边就有类似的例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的亲戚好友同事等等，我们就看到说真的小夫妻两口，就是辛辛苦苦的这样打拼，然后住在一个租来的屋子当中。可是问题是呢，等到后来这个某一方就突然这个是走

孕了哈，然后大发了哈，等等的。结果呢，就看到他做出种种事情，违背人伦哈，违背天理的哈，让人觉得说，哎，这个让人觉得蛮无奈的哈。为什么只能共苦，不能够同甘呢？所以说，一个人能够跟你共苦，也可以跟你同甘的时候，那都值得我们喝彩哈。有时候想想，的确，不要说是夫妻了，有的时候就是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亲子之间啊。父母亲在穷的时候，我们嫌弃他；有一天父母亲有钱的时候，你就去扒着他不放。或者是呢，你瞧不起我们自己的儿子女儿，觉得他们没出息，结果没想到他后来努力打拼，拼出一番天下，哇，你就说这个是我的好儿子，这是我的好女儿啊，哎呀，我真的觉得面上有光啊。可是问题是，你当初曾经把他骂得多惨，骂得多难听，批评得一无是处啊。所以有时候想想，的确，这就是人性吧。当然，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的，也有些人他们秉持着自己的好这个人性的底线，不管一个人如何，不管他的家人如何，亲人如何，配偶如何，他始终如一的善待他，就好像在婚礼的誓言一般哈。他即使病痛，即使身体有了残缺，他依然不离不弃，守候在他的身边。所以人家讲说，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一帆风顺当中，有时候我们却没办法去认识清楚爱情到底本质如何。你跟他之间是真爱吗？还只是镜花水月一般？待会就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同甘共苦？如果一个人对你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爱能够始终如一，那真的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同甘共苦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记得就单单以我的身边的朋友同学来讲，就陆续听过类似的例子啊，像说刚从学校毕业大家开始工作这个男女朋友呢收入都是有限的，可是因为彼此相爱就想要结婚，所以早早就结婚了。刚开始可能住在一个小套房，租来的小套房里面，甚至有的是跟这个公婆共住，也有的呢就是就住在那个比较古旧的公寓当中，可是呢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觉得我们再苦我们都愿意接受，就像温姐刚开始在台北买的第一栋房子，为了缴这个房款，我们刚开始也是每天晚上下班，只能到市场去吃人家卖剩下的那个青州小菜，因为那个比较便宜，而且稀饭一大碗，然后再配上一些小菜就可以填饱肚皮了，也不用花多少钱了，也就这样子熬过来的。所以几乎我们没有家里没有很惨，父母亲也不是很富有的人，我们几乎都是靠着这样子一点点微薄的薪水，两个人胼手之足一起的这样子共同度过这样子一个辛苦的阶段。可是呢我后来陆续的就听说我这些亲戚朋友他们同学他们后来呢有的呢就是刚开始住在小套房里，后来有了钱以后去买了比较大的房子就是开始生活都改善了，然后呢先生就是有接不完的应酬，常常都三更半夜回家，甚至于到后来也传出有所谓的小三的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也听说过有些他就住在那个古旧的公寓当中，熬过了辛苦的阶段，后来终于可以拥有了属于他们小两口的房子，然后生了孩子，然后两个人共同建筑这样子一个家庭，一直的携手到老这个夫妻的感情都还算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也听过有些呢就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后来就是因为相处的出了各种的状况，丈夫竟然公开就说妈妈只有一个，妻子可以再娶他竟然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决婆媳之间的问题，到最后这个媳妇只能含泪离开他觉得说当初所许下的诺言原来经不起任何的岁月的考验那单单只是一个婆媳的问题，丈夫就可以选择抛弃他。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想象不到你在婚姻当中可能会面对到的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让当初的所谓的誓言几乎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两个人就这样子分开了。当然有的时候呢是跟对方的个性有关，有的人可能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对方的一些外在的条件，学历不错，家世不错，长相不错，

等等的，看起来，哎，这个有房子有车子，哦，这个所工作的这个公司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也是一个上市的公司，你就在想说，哇，那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啦。虽然是个私人公司，这样子做下去的时候啊，这个婚姻中的收入也是可以稳定的哈，不用担心的。可是你怎么知道走下去以后，就发现到就是说，哎，先生真的蛮有出息的啊，逐渐的升官啊，从小职员升到小主管，然后甚至于中级主管，就开始发现到出了一些的状况，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原来你看似外在条件都不错的丈夫，原来完全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诱惑，经不起试探，在这个当中。比较站在弱势角色的这个人，往往有时候是选择被抛弃，或者被放弃，甚至于被伤害，哈，等等。那到底在面对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你苦，有的人是可以苦尽甘来，可是有的人就是在同甘共苦，共苦之后无法同甘，只好这样不得已的离开了你们共同花费尽心思去建筑的构筑的家庭，像我就听过，有时候夫妻两个人一起用有限的那个储蓄，然后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经营这个事业，啊，慢慢开始走上轨道以后，就开始发现到说丈夫就变心了，甚至于偷偷的财产转移到小三那里去，完全忘了当初那么辛苦的去建立公司，熬心吃苦，常常熬夜哈，这个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于有时候还因为过于劳累而流产了。好不容易后来生下了孩子，结果丈夫回报给妻子的不是一个他们共同所结出的美好果实，而是在这个当中扮演了这样子一个背叛的角色哈。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能够预防对方的变心吗？能够预防在我们的共苦过后无法同甘的这样一个变局吗？待会我们再继续。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同甘共苦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有时候它是跟一个人的本性有关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看不清楚这个人的个性如何，当然有时候这个人自己可能都不了解自己啊，不认识自己哈，可能也要经过一些的历程哈，慢慢才发现到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有些时候人可以改变，有些时候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所以面对到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最近看了一个小说哈，不过它的背景是在古代哈。古代来讲啊，那个男人这三妻四妾啊都是有的哈。那我们谈到就说这个女主角哈跟这个男方结婚了，两个人其实是门当户对，家世背景啊都是相当不错的哈。因为在古代来讲哈，好像就是讲求门当户对，尤其大户人家哈绝对不会轻易啊就是去让女儿下嫁。或者是也不会让儿子娶个什么穷人家的女儿啊，尤其是那时候是士农工商哈，商排在最后，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不能够娶一个商人的子女哈，等等类似这样子。所以当这两个家庭背景家世相当的人结婚以后哈，大家也看起来觉得他们这对夫妻不错。然后后来呢，妻子也生了儿子女儿哈，所以在大户人家来讲哈，所以像这种已经生了儿子女儿的哈，他的地位是稳固的哈，他作为这个大老婆，这个正妻，可是呢，好像男人就是这样守不住自己哦，慢慢的他在这个职场当中哈，就是慢慢的就是以前就讲这么什么九等芝麻官哈，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熬上去哈，这样子然后七品九品七八品的这样子慢慢熬上来哈，就当他这个官阶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开始就觉得好像不满意哈，自己只有一个老婆，后来就娶了一个妾哈。照理说妾的地位哈，就等于跟仆人是一样的哈，他是跟这个正妻是正妻正啊，就是正式的正哈，也就是大老婆的意思，是没得比的。可是问题是这个男人呢，就是很奇怪，小说里面的男主角都是这样子哈，事实上真实生活中好像也是这样子，哎呀，那个妾啊，就是甜言蜜语啦，要不然就是眼泪噼里啪啦掉啦，然后就会示弱啦，就表现出那个不管是白莲花、白月光或怎么样的，就是一副那种样子哈。就让这个男主角就认为说这个妾都被正妻欺负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向这个妾靠拢啊，就是常常留在他的房子里啦，然后后来妾也因为这样子也生下了孩子啊，然后呢他这个下班以后回到家都会跑到妾的房子里啊，去抱抱那个孩子啊跟妾在一起亲亲热热的齁，他跟自己的正妻反而就是这个保持一个距离。而这个正妻所表现的呢大家真的都是大为赞美他把整个的

啊，家料理的非常好，然后那个婆婆对她的表现也是很满意的。可是问题是呢，偏偏丈夫就不满意她，啊，就是这各样的嫌弃、冷漠。不管这个正妻跟他说些什么，说：“哎，儿子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可不可以去看看儿子他写的功课啊？啊，他最近啊新背了一些文章啊，他背给你听好不好？”丈夫都是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就不太愿意去搭理哈，甚至于就听了妾所说的一些的谎话哈，也不算谣言，谎话哈。他就信以为真啊，就以为这个正妻啊，实在表现出来不够大度啊，怎么可以去欺负这个妾啊？等等，你已经是一个大老婆了哈，你为什么要去欺负这个啊这个小老婆，就是那些啊妾等等的哈？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他们一起相处了几年，儿子女儿也慢慢的哈，就进入到小学堂的那种的年纪。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家里发生的变故哈，也就是呢，这个丈夫的工作哈就被打落下来。本来是这个已经是慢慢的往上升的，突然就因为家里出了一些变故，然后他就工作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就被打到可能要外调到这个外地去哈，做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官哈，这样子。然后呢，当然哈，所拥有的这些财产啊什么的，可能都要充公归到这个公婆那边去，因为大户人家以前这样没有分家的话，如果公婆有好几个儿子哈，是共同住在一起的。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其中的这个儿子被外放哈，这个怎么样的时候，他们整户人家都要迁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原来拥有的这些财富都要归到这个公婆那里去的时候，你可能所拥有的就没剩多少了。结果在这个时候呢，你猜这个做丈夫的呢？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如果大家要阅读有关爱情一方面的小说故事的，温姐有一本书值得大家阅读，是一本极短篇小说集，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是由暖暖书屋所出版的，它一共有两册，里面很多的故事温姐根据这个新闻啦，或是周边朋友的一些的故事啦，或甚至于这个自己个人的一些的揣摩跟想象啊什么的，写出来这样故事，也是反映现社会男男女女的情爱，所以从这个当中也许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向，所以也鼓励大家这个阅读，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当，因为现在真的出版业很不景气，我们写一本书有的时候哇天哪，要想要把一版2000本要卖掉都是非常的困难，虽然大家都不读这个纸本书了，可是还是请大家小小支持一下。不过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主题，所谓的这个是同甘共苦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遇到的另外一半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时候，或者是呢同甘跟别人共苦要跟你的时候呢，你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刚刚特别举个例子，虽然这个故事背景发生在古代，可是呢，我觉得放在现代也可以说得准，就好像这个先生在外面有小三，赚了大钱，跟他去住豪宅，吃大餐享受啊什么的，等等，然后呢，这个做妻子的，连个孩子的生活的教育费都拿不到，只能自己辛辛苦苦的去维持这个家里的生活的运转，等到呢突然这个先生生了病啦，或者是公司这个经营不善倒闭啦，哇这个快活不下去了，再回头来找老婆，类似这样子在现代是常常听到的。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故事是在发生在古代，就是那个丈夫，就平常这个大老婆，这个正妻，在家里料理一切，把家里打点的非常好，也把一双儿女教育的非常好，可是问题是这个做丈夫却不闻不问，整天就跟小妾腻在一起，而且呢去逗弄这个小妾的孩子，所以后来等到他自己潦倒以后，工作也被贬了，然后被要发送到这个偏远的乡镇去工作，这时候呢那个妾，跑掉了，把孩子留给他了。然后这个大老婆呢当然就是在这个家里，本来也是颇获好评，大家都觉得做得蛮好的，所以丈夫这时候就跟妻子说那我现在要被调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了，希望你跟我一起去，然后呢我愿意，这个洗心革面，以前我亏负你的，对不起你的，我现在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我要对你好，我也会开始去关心自己的儿女的教育的问题啊什么的，那至于那个小妾生的孩子呢，可以归在你的名下，或者是呢你选择就是不愿意去照顾他我也不会生气这样子，而为了这个证明我的心是这个对你好的，所以呢我把这个妾也赶出这个家门了，也怎么样的，因为对以前古代人来讲，妾就是像奴婢奴仆一样，他是可以发卖出去，或者是呢就是可以把他遣送走的，就是这样子，可是有些就是宠妾灭妻，所以呢这个妾比妻还要凶悍这样子。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男主角几乎沦落到这个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财产也要归到这个这个公婆爸妈的手里去，所以他们几乎只有这个妻子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嫁妆。在古代来讲，就是女方结婚带过来的嫁妆是属于她的，男方这个丈夫或者是公婆都不能动她的嫁妆的。而这个女子因为当初跟她是门当户对啊，

家里环境也是蛮不错的，所以她拥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嫁妆。所以丈夫就希望呢，妻子跟着他去偏远的地方上任，然后呢带着他丰厚的嫁妆，这样子他们未来的生活还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在这个时候，妻子就告诉他说，很抱歉，我不愿意跟你去，当初你过得那么好的时候，跟你一起同甘的不是我，现在你想要过苦日子了，然后叫我跟你在一起，然后用我的嫁妆来让你能够继续那样的一个优渥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说会对我好，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过一阵子你又开始有了其他的女人了。所以这个做妻子的最后的决定是这样子，不管这个丈夫如何的哀求她，她就跟他讲说，很抱歉你现在要想改过哈，我没办法再给你机会了，因为我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孩子生病的时候我拜托你求你来看他们一下，你不愿意，然后当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拜托你给我出点主意，你也不愿意，反正在那时候我发出了无数次的呼求，可是你都不理不睬哈，所以现在你想要叫我跟你一起吃苦过那样一个苦日子，很抱歉，我还是留在这个家族当中哈。那你自己一个人到那个偏乡去上任吧哈。不管你之后你还要再去娶多少的妾哈，那是你的决定哈，我不在乎了，因为你这样子一个人哈，我等了那么久都没办法等到你这个心回转，现在你潦倒了，你才要回转。我说很抱歉，我没办法去答应你哈。所以当初在古代来讲哈，一个女人做这样一个决定的确不容易，因为她之后的生活就是她一个人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虽然还是住在这个大家族当中哈，可是她没有丈夫在身边。可是对她来讲，她觉得我以前有丈夫，也好像没有丈夫一样哈，现在也不过就是一个看不到这个让自己生气的丈夫哈，不会听到说这个丈夫今天又留在妾的那个房子里或怎么样之类的。她说我现在就是愿意含辛茹苦把我自己的两个孩子教育成人，所以这就是他做这样一个决定。的确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去批评他吗？你怎么可以那么狠心呢？他丈夫也是这样认为啊，你妻子那么狠心啊，你是我的妻子，我都愿意为你啊把妾也赶走了，然后我愿意从头开始对你好，你为什么都不能答应呢？可是对这个妻子来讲，她心已经被伤透了，她已经心都冷了，她曾经也想要跟丈夫好好的过一辈子，想要去爱她的丈夫，可是丈夫没有给她机会。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困局，你自以为现在哇自己逍遥自在啊，这想怎么过怎么过，你觉得说你把另外一个人撇在冷宫里，那是不是到最后呢，你还是一样可以继续过你这个优渥的自以为甜蜜的生活，事实上呢可能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你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同甘共苦这件事情对婚姻的夫妻配偶来讲，其实真的的确是一场很大的挑战，我们到底是否能够跨越过这个难关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这个同甘共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夫妻两个既然在那个婚礼的时候许下这个诺言，这个要共苦也要同甘，你不能够说有难同当有福不共享，我觉得那真的是这个违背我们人性，我们应该去做到的。事实上因为你知道吗，进入到婚姻当中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是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度过的生活，你也不知道这个婚姻当中是不是有些的难处必须要去面对的。两个人的力量当然胜过一个人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要结婚呢？也就是希望夫妻在一起共同结合彼此能够携手共度难关，一个人要过河可能不容易，两个人彼此扶持扶着石头扶着这个什么的用这个大树干这样撑着，可能我们就可以过去，一个人这样子很容易就被激流给冲走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都能够时刻记得曾经在婚姻当中彼此共同度过的那些难关跟困境，甚至于对方为了你还当初还甚至于去卖血，甚至于去做苦工甚至于一天接三份工做得累得要死，你不能因为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熬过难关以后你都忘记了，甚至于对方可能因此而苍老了，你也嫌弃他，觉得他不够美貌了。我们也看过有些有些不管是不一定是有钱人有些一般的人薪水阶级的或甚至于工人阶级的也会有这样子一种的境况发生了。所以我们也是真的鼓励大家，你看到阴见不远，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当你觉得你在享受的时候呢，可是你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会潦倒，而到最后的时候你贫病交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你的身边，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些原本爱你的人照顾你的人关心你的人都伤害到了底，甚至于都负心到了底，在这个时候你想要对方回到你的身边的时候，那真的是难上加难了。就好像我们也听过一些的实际的一些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夫妻的优渥生活当中，丈夫就撇弃了这个妻子，就是在外

头啊，有时候不是只有小三、小四，可能小五都有的哈，在外面去享受这样子一个自以为快乐的生活哈。可是到最后呢，他可能钱都用完了，然后甚至于生了病，也可能就是他原来可能担任这个高管、总经理啦、总裁呀、什么的，后来这些工作都没了，变成一个退休以后，只不过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连钱也被骗光了，然后自己呢就是垂垂老矣啊。这时候你真的希望旁边有人可以陪着你哈，照顾你等等的。可是问题是你在之前的时候呢，这些人都被你伤透了心哈，可能都离开你，离你而远去了。所以我们永远没办法预期我们到老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所以我们人不能够那么现实。当我们拥有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却高高在上，甚至于呢忘了曾经跟我们一起共同度过贫苦生活、共同度过种种难关的人。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不单我们要懂得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共苦，可是我们当我们拥有一切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跟他一起同甘。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分享好消息，当然我们也能够彼此共同分担对方的一些的辛苦或难处等等的哈，所以这才就是夫妻共同携手度过这一生呢，我觉得最紧要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也希望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愿意跟另外一半同甘共苦的心。明天再聊。

0: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也就是说，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的需要以及软弱，他都知道。圣经上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对上帝缺乏信心，或者在当做的事上没有尽力，圣灵以及我们的心都会提醒我们。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学习真实的活在主面前，仰赖并全心相信他是全知全能的主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

0: 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这是来自音乐剧《绿野仙踪》当中的一段选曲 The Feeling We Once Had。 那这个作品呢，是由 NBC 电视网所翻拍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录音。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有分享到，从今年的八月份开始啊，倾听音乐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四，而到了周五的

时刻呢，同一个时段，我们将要为您呈现岛屿即兴，特别聚焦在台湾爵士音乐家还有台湾爵士乐发展的点滴故事啊。那么每一次我们在周末前夕为您安排的戏剧音乐，包括了音乐剧的、舞台剧的还有电影的音乐，我想我们就到了周四来做分享吧。因为在这个戏剧音乐所带出来的，不论是音乐的张力或者是音乐的叙事能力，都让我相当的着迷啊。那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绿野仙踪，这个可能你已经熟悉到不得了的一个故事，到底在不同时代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呢？时间回到2015年，当时 NBC 电视网再次推出了音乐剧的电视节目，那在那先前就分享过像是真善美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故事，但是透过电视的平台来做演出，那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成功，大家也非常喜欢，所以就继续执行相关的计划，那所选的故事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我想讲到了绿野仙踪大家大概会知道他的整个故事的走向，由美国著作家里曼·法兰克·鲍姆所写的经典儿童文学名著《绿野仙踪》在世界各地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样的一个故事文本也早已翻拍成为电影、百老汇舞台剧、电视剧还有家庭录影带等等那故事主要就说到了名为陶乐斯的小女孩带着小狗托托，在奥兹帝国跟狮子、用席所做的机器人还有稻草人，他们一块追寻勇气、善心以及智慧的历险故事。而到2015年由 NBC 电视网所推出的音乐剧 The With Life 是以灵魂跟节奏蓝调音乐作为主要的架构并且邀请到一票重量级的人物来饰演这故事当中的一些重要主角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当时这个 NBC 电视网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精彩好歌吧。接着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He's the Wizard 以及 Soon as I Get Home

我们所听到是美国的 NBC 电视网，他们在感恩 Christmas 的假期当中啊，推出了现场直播的大型音乐剧。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分享的作品是《新绿野仙踪》，当时在电视现场直播近三个小时，比 NBC 典型周四黄金时段的观众群呢，哇，多出了一倍。尽管对手电视台就是 CBS 同一时间播出的是 NFL 美式足球赛，不过当时在播送《新绿野仙踪》音乐剧的时候呢，这收视率真的是超级好的啊。那除了体育赛事节目，当时《绿野仙踪》这个音乐剧的收视也打破了 NBC 首播逍遥法外创下的无线电视频道周四晚上的收视率记录。而根据当时 NBC 的资料，在18到49岁的这个年龄层，新绿野仙踪的收视率达到了 3.4， 总观众人口达到了1150万人，而且11岁以下族群的收视率也是这个台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啊。提了这些数字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啊，这个音乐剧的魅力其实在美国的生活环境当中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今天就来回顾的是2015年在NBC 电视网上演的《新绿野仙踪》这个音乐剧的录音。那我们多次提到这个故事呢，就是改编自1900年的经典小说《绿野仙踪》。播到了2015年，这个故事的确做了一些翻转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故事情节是所谓的《新绿野仙踪》。他们当时把故事搬到了当代纽约非洲裔美国人文化的背景，歌曲呢加入了灵魂音乐风格，还将原著里9岁小女孩陶乐斯改变成为了一个住在哈林

区的24岁的黑人女教师。这黑人女教师沿着黄色的砖头的人行道穿越城市，寻求神秘的奥兹大帝，而后来她也在稻草人、喜帖人以及胆小狮子的帮助之下顺利回到家，所以在歌曲的本身就做了一些新的描写了。其实回到绿野仙踪音乐剧的本身，最早在1974年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开演，1975年在纽约百老汇的剧院做演出。原始的音乐剧呢，曾经获得了7项东尼奖，包括了最佳音乐剧大奖。而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一个更经典的版本，就是1939年由 Judy Garland 所演出的电影版本啊，这个绿野仙踪。所以电影版本的绿野仙踪，还有在70年代的音乐剧的绿野仙踪，常常也被拿来做比较啊。那我们今天所听到，就是在2015年当时 NBC 电视所做的一个改编的版本，也非常好玩。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Be a Lion。

Be a Lion 呢，来自于 Louise 绿野仙踪音乐剧，这是2015年在 NBC 电视网所直播的音乐剧的实况录音。我们有说到的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 NBC 无线频道现场直播了音乐剧《真善美》啊，那个时间点就是为了迎接感恩节以及 Christmas， 所以他们推出了这个特别的节目。那时候出演《真善美》的女主角就是知名的乡村歌手 Carrie Underwood。 那时候的这个《真善美》在关键人口获得了 4.6 的收视率，总观众人数达到了1860万、有非常精彩的收视成绩、让许多电视台觉得哇， NBC 应该是做对了决定。不过到了2014年他们再次推出了也是现场直播的电视音乐剧，故事是小飞侠彼得潘。不过到了2014年总收视人口跌到了910万。而这两出音乐剧的制作人呢、曾经担心、如果第二次的收视率不太好， NBC 可能不会再想要做更多音乐剧的直播。不到了第三名就是新绿野仙踪、收视率又起来了，收视成绩相当的亮眼、所以也让许多人觉得啊，这个电视公司做的这个事情不只是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收视率，再者也让音乐剧有电视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被更多人给看见啊。而当时2015年的音乐剧新绿野仙踪啊，有许多真的是实力派的唱将参与在这其中，而这个陶乐斯是由新人这个来扮演的，但是其他的卡司几乎都是大牌哦，包括了 Queen Latifah、Mary J. Blige 啊，还有节奏蓝调创作型的歌手 Neo 这些非洲裔的美国黑人。而原本在百老汇演出陶乐斯这个女主角的演员 Stephanie Mills 啊，在2015年的版本则是饰演一个婶婶这个角色，所以她还是有参与在这其中。其实说到美国观众对于音乐剧情有独钟啊，我想可能也是因为音乐剧或是爵士乐，算是比较少数可以真正称为是从美国文化发展出来的一种音乐的类型。一般公认这个美国第一出的音乐剧是在1943年首次登台的 Oklahoma， 由 Rodgers and Hampton 执笔啊。那么随后几十年一直出现许多具有标志性的音乐剧，像是最经典的1957年的《西城故事》1967年的《Hair》1975年的《歌舞线上》1985年的《悲惨世界》，一直到现在这剧都说不完了。音乐剧的主要市场好像很多人认为在美国的纽约百老汇或是英国伦敦西区，但事实上音乐剧的魅力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地了。像是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也见到了韩国超级音乐剧 Maybe Happy Ending 来到台湾做演出啊。我有朋友去新北艺文中心看了4-5次哦，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太棒的一个音乐剧了，无怪乎可以获得百老汇的一个肯定。那当然我们台湾自制的音乐剧也非常的优秀，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台湾本地自制的音乐剧作品。继续来回顾2015年 Louise 登上 NBC 电视网现场直播音乐剧的实况录音，我们就要听唱将哦，超级唱将 Queen Latifah 的歌声了。这两段歌曲包括了 So You Wanted to See the Wizard 以及 Yaga It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回顾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录音啊，这是发生在2015年，当时 NBC 为了要迎接感恩节及 Christmas 的一个气氛呢，推出的特别企划，所以以电视的平台直播了《绿野仙踪》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这里面找来的都是超级大腕级的人物啊，像是有拥有多座格莱美奖肯定、填词、谱曲、制作、唱跳集于一身的尼欧来饰演喜帖人，而当时以电影《法娇情人梦》入选好莱坞值得关注年轻演员肯定的伊莱贾·凯利饰演稻草人。那第一次参加电影演出就获得威尼斯影展最佳男主角的大卫·亚伦·基亚饰演狮子，还有当时只有19岁的新秀仙尼斯·威廉斯饰演陶乐斯，以及《滚石》杂志史上百大歌手、VH1 频道音乐界百大女性，获得多座格莱美奖肯定的 Mary J. Blige 饰演反派的西方坏女巫，还有以饶舌歌手身份出道获得金球奖、奥斯卡的全方位的喜剧女星 Queen Latifah 饰演奥兹大王，就有别于你在性别上面的一个认识了。那么在高收视率电视剧《欢乐合唱团》当中亮眼表现的黑妞 Amber Riley 饰演北方好女巫，还有走过歌坛40年岁月的格莱美奖的节奏蓝调女伶 Stephanie Mills 饰演陶乐斯姑妈。所以我想这些优质的实力派的歌手齐聚于一堂啊，无怪乎当时的收视率真的是相当的了不得啊！我也期待着 NBC 电视网可以持续做这样的一个节庆制作啊，让好的音乐剧可以透过电视平台更多的传播出去。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m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好朋友们持续和我前进到戏剧的音乐当中。接着要回顾的是在2020年所推出的《消失的情人节》，由经常获奖的配乐名家卢律明为着这个有点奇幻有点喜剧风格的电影作品写下蛮多很有趣的旋律啊。我们要先听到的是剧中的这个一直拍一直拍一直给我抢拍。

消失的情人节电影原声带由金奖配乐家卢律明操刀制作，在2020年9月的时候发行，整张作品有19首曲目，这其中就包括了女主角大佩跟她的乐团瘦瘦英雄合作的主题曲叫 Lost and Found， 让许多人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聆听的印象。你还记得消失的情人节这有一点好玩好笑的电影作品吗？消失的情人节是由陈玉勋导演编导的，故事的初步构想是来自于20多年前，一直到了2017年在陈玉勋导演的口中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才有机会开启制作。而为了让故事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背景啊，这陈玉勋是花了2年的时间不断的翻修剧本。当时陈玉勋找来了卢律明做配乐啊，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挺意外的，因为如果你熟知卢律明之前的作品呢，你会知道他是擅长挑战像是暗黑的悬疑风格的这种配乐。那卢律明后来接到了这个奇幻喜剧的《消失的情人节》的配乐工作，他可以说是必须跨越自己的舒适圈，所以他一开始其实花了一些时间跟导演来做磨合，慢慢才摸索出所谓爱情喜剧的配乐要领呢。接下来这个曲子的名字蛮好玩的，叫做《绿豆豆花无糖少冰》，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来听吧。

十分清新的这段乐声，绿豆豆花无糖少冰，这么酷手的啊一个歌曲名称，的确也是来自于有一点酷手的电影作品，叫做《消失的情人节》哦。这里面谈到了一些时间差，也谈到了许多许多的一个记忆。消失的情人节在2020年获得多项金马奖的提名，包括了最佳剧情长片、导演、剧本、视觉效果、剪辑、男主角、女主角、摄影、美术设计、原创电影歌曲、音效等等啊。你要知道，好像所有大奖都给予这个故事极大的一个肯定了。消失的情人节就谈到了女主角是邮局的柜台，她的名字叫小琪。小琪这个角色呢，凡事都抢快啊，人生没有漏拍，偏偏他的感情总是在留白的状态。好不容易他遇见了一个所谓胸肌猛男刘老师，但一觉醒来却发现他人生少了一天，最重要的情人节竟然被偷走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公车司机阿泰，阿泰人生超慢活啊，老是被别人从后面按喇叭。有一天他睁开眼，发现日子也拉起了手刹车，时间竟然在暂停当中。这所谓爱是龟兔赛跑，这快女郎遇到了慢郎中，山水有相逢，笑点不断的出现呢。这是一部异想天开但是又甜蜜入骨的一个电影作品。这里面玩时间差，要算很准才会错很大，偏偏有时候我们喜欢这种错，让一厢情愿也可以变成两情相悦。所谓爱情来了，有时候是我们没发现，没有早一点，没有晚一点，是在千万人中遇见你所遇见，这爱情才是真正来了。讲起来好像有点拗口，但是这些话语都在形容着我们今天所回顾的消失的情人节。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我的一秒比你长》，诶，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大家的一秒不是都一样长吗？为什么他的一秒比别人长呢？

听到了手风琴，听到了拍掌的乐声，我非常喜欢卢律明为着电影《消失的情人节》所编写的配乐，有一些是挺轻古典的那种清新的氛围，像我们刚刚听到绿豆豆花无糖少冰，那也有这种乡村作为基底的一个音乐的曲式啊。一分钟六十秒，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人的六十秒都一样长吗？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提问呢、啊。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问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困惑，就是大家明明年纪是相仿的，但是为什么成就以及表现啊，别人就比自己成熟许多？在求学教育阶段，社会称好像速度比较快的孩子是资优生，长大成人之后变成所谓的资优成人，哦，当然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相对的，反应迟缓的孩子好像就变成所谓的特殊生。消失的情人节分别从一个速度很快的小琪和速度很慢的阿泰的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朋友进入两个人不同的生命视角。当我们看见大佩所饰演的这个小琪在邮局里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难免也会在心里面偷偷为他祈求爱情快来找他吧。但是在他太快坠入情网的时候，我们也会惊觉，原来啊，那个舞动老师的快步调的感情是别有居心。相对来说，原本以为这个速度很慢的、很迟缓的阿泰，就是由刘冠廷所饰演的这个阿泰，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但是他慢慢的讲出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小琪，他不知道如何长大。这深情款款的告白，

味。我想故事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男女主角两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啊，对于爱情也不同步，这回归人的本质。你可以看到陈玉勋导演将酝酿多年自己的亲身体验转化成为一个深刻的体悟啊。那也许朋友们看完消失的情人节，可以用不同的步伐速度找回真正的自己。接下来的这段旋律是回去的时间回不去的人。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原声带，聚焦在2020年的《消失的情人节》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我觉得其实是很舒服的，剪辑风格明快简洁，有着奇幻的色彩，所以这个时间轴剪辑出来是非常有趣的，也保有一种悬疑感啊，做到我觉得挺完美的起承转合。同时他们也运用了电影的片名进行文字拆解啊，把剧情分成两大段啊，观众朋友你看到后半段就会恍然大悟前面所有的铺排。另外男女主角表演相当杰出啊，不论是需要演出快节奏的搭配，或者是慢半拍的刘冠廷，他们的动作和语速都是没有加特效，是自然本色的演出啊。那整个片子也没有什么文青喃喃自语的对白，就是市井小民

您的生活日常，在这里面也是一种时代记忆吧，就是可能有底片相机，有广播的 call-in， 有邮寄的信件，还有照相馆的存在等等哦。我觉得是一部超级复古但是又很现代的电影作品。那在这里面的主题曲呢，是由大沛自己来参与制作并且演唱的，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了大沛的另外一方面的才华。诶，大沛真的是可以上山下海，演得又很好，主持得又很好啊，令人佩服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大沛为着消失的情人节所唱的这首歌 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今天节目就要进到最后了，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和我一块来欣赏岛屿即兴的节目，聆听台湾的爵士乐风情。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当一位水手航行在满天昏暗毫无星光的夜晚时，如果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呢？他必定会告诉您，看指南针。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处在一个看似无光、艰困无比的困境中，如果您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他必会告诉您，仰望上帝。圣经上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

0: 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亲爱的朋友，当您遇到困难，对前途茫茫然时，不妨试着仰望上帝。指南针永远不受云雾影响。同样，当人的眼睛看不透，看不见光明时，上帝是我们最好最可靠的指标。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以赛亚书26:3，经上说，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starts the 50-50 club.
1: 这是日本知名球星大谷翔平完成史无前例的单季50支全垒打、50次盗垒成功时的转播现场。大谷翔平在美国职棒以投打二刀流闯出名号，在投打两端都展现了惊人的能力，是当代棒球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大谷翔平在高一时就定下了成为日本第一、打破日本投手速球纪录的目标。为此，他写下要达成目标的方法，明确地朝目标前进，并且规律严谨地训练自己。进入日本职棒的第四年，他就拿下联盟 MVP， 并拿下日本第一。之后也受到美国大联盟的青睐，以投打二刀流挑战美国职棒。不过，感觉似乎一路顺遂的大谷翔平，却在前往美国的第二年，因为右手肘韧带重建手术，整个赛季没办法投球。2024年也因伤无法投球。即便如此，他不轻言放弃，反而专注于打击的练习，而缔造了惊人的纪录。即便是世界最佳球员之一，大谷翔平仍然会遇到挫折与瓶颈，不轻易放弃，不为自己设限，反而找寻其他路径继续创造佳绩，就是大谷翔平受人喜爱与成功的原因。愿我们在追寻目标的过程中，不要轻言放弃，持续耕耘，勇于探索，必定能为自己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

摇花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虾米，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

坑底外来心，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基隆秀梅姐点播的赞美之泉的诗歌平安的七月夜，平安的七月迷。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一，这首旋律优美、歌词抚慰人心的平安七月夜，常常在华人传统的农历七月期间被传唱，用以传递来自上帝的平安与祝福，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宣告农历七月在基督里不是鬼月，而是恩典满溢的平安月。板桥陈小姐上周点播陈小春在民国92年灌录的0932。0932是台湾当年常见的行动电话开头的字码。歌词描述一段因电话号码引发的现代男女情感纠葛与无奈。我们一起来聆赏陈小春的歌声0932，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珍妮在民国65年灌录的寻找。

中立的李先生点播谢雷的名曲《泪的小花》，这是翻唱自民国57年韩国文艺电影《再爱我一次》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创下了票房的记录，掀起台湾史上第一股的韩流。因为电影太红了，甚至便将这首主题曲填上了国语歌词，交由谢雷、青山、姚淑荣等当代群星会的歌手翻唱，成为华语歌坛流传至今的经典。我们一起回味谢雷的歌声《泪的小花》，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王冠雄主演民国71年电影《慧眼识英雄》的主题曲《慧眼》。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费翔重新诠释的版本。

新店陈小姐点播国语老歌《月儿弯弯照九州》。《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歌名是取自于一首流传近千年的江苏民谣的歌词，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迎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这也是民国41年香港电影《月儿弯弯照九州》的主题曲，由李俊卿填词，梁月英谱曲。歌曲生动地描绘了渔民生活的辛酸与无奈。邓白英当年录制这首歌的唱片版之后一夜成名，后来像是敬亭、徐小凤等实力派的歌手也曾经相继翻唱过。一起来重温敬亭的歌声《月儿弯弯照九州》，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田妞在民国68年发表节奏轻快的歌曲《我骑着一部单车》。

永和国光路张先生点播江蕙的台语经典《给敖太太》，这首由郑敬一创作的国民情歌，歌词中最震撼人心、最经典的段落：“顶台顿结时阵哪搞，我爱两力行造，因为我爱唔甘，放你为我老马赛。等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舍不得看你为我流泪。”歌曲以朴实而深情的视角描写妻子将青春嫁给了丈夫，陪伴彼此到老的夫妻深情。一起来聆赏江蕙的歌声《给敖太太》，以及永和陈太太上周点播陈小云的台语经典情歌《爱情骗子我问你》，爱情骗子我问你。

永和贺小姐点播国语老歌，你可知道我爱你。这是民国61年由台湾与柬埔寨第一次跨国合拍的电影《吴哥窟之恋》当中的插曲。邓丽君她一个人在电影当中就献唱了包括《南海姑娘》、《一见钟情》以及《你可知道我爱你》等六首经典的插曲。板桥黄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爱像一首歌》，这是邓丽君改编自她自己在民国70年在日本发行的日语单曲《北极变》，中文版是由林煌坤填上了国语歌词。歌曲轻快的旋律洋溢着青春与浪漫的气息，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歌声。你可知道我爱你，爱像一首歌。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西洋老歌 Old Carol， 这是美国创作歌手尼尔·西达卡他在1959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品。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热泪烫伤我的脸》，这是包娜娜在民国62年发表的经典歌曲。包娜娜以她卓越的唱

上工将眼泪止不住的夜晚那一种揪心痛楚诠释的淋漓尽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乡老歌 Old Carol 以及热泪烫伤我的脸包娜娜的歌声。

是大陆徐姐妹点播了紫薇所演唱的《愿嫁汉家郎》，这是民国47年电影《水百宜之恋》当中的插曲。歌曲描写了百宜姑娘对汉族青年的爱慕与追求之意。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紫薇优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台语歌曲是《平安的七月夜》。在我们民间传统的习俗里，把农历七月称为是鬼月。哦，那不就是到处鬼影幢幢的吗？我心里啊，当然也就跟着会充满了恐惧。所以说这一个月啊，相信很多人不管是在心灵方面或者是精神方面，往往啊都会受制于传统习俗跟迷信的束缚。譬如说晚上啊不敢吹口哨，

即使天气再热也不敢到河里游泳，还有呢，不敢搬家或者是买房子，更不敢结婚或者是办丧事，否则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哇，这一大堆的禁忌啊，即使说心里面有些不满，有些低谷，可是也不敢贸然的得罪，生怕真的会惹到不好的事情。不过这些禁忌啊，仔细的看起来实在是有很多值得商榷值得探讨的地方。就拿最简单的哦，七月结婚有问题这件事，如果说我们不选在七月结婚的，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其实啊，根据调查，在比例上可能还更多呢。所以说有些事啊，姑妄听之就可以了。不过有一点啊，可要留意了。你知道吗？魔鬼啊，他会利用鬼月来影响我们的心，他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中了他的圈套，受到他这个幕后藏镜人的辖制。哇，这一点啊，可是应该要小心提防的了。基督教啊，管这个鬼叫做魔鬼撒旦，撒旦的意思啊，就是抵挡，他是抵挡上帝的堕落的天使。是黑暗势力的掌权者，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说谎者。而且千万要注意的是，他不只是会出现在七月，也不只是会出现在台湾哦，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他会应用很多的方式来挟制我们的身心灵，达到破坏的目的。就像在圣经里耶稣的门徒彼得告诫我们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你看多可怕哦。甚至耶稣在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遭到过魔鬼的试探。圣经记载说，魔鬼啊，试图以食物、权柄、荣华还有异能等等这些来试探耶稣，只是耶稣他不上当，并且喝令撒旦退去吧。后来耶稣来到一个叫做格拉森的这个地方，他也从一个被鬼附的疯癫者的身上赶出了一群的巫鬼，使得这个人得到了医治。所以说，当上帝真神出现的时候，魔鬼就要遁逃消失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让上帝住在我们的心里，愿意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救主的话，那么不管我们是住在哪里，也不管是不是在农历的七月，只要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的话，那魔鬼他的所有的诡计、所有的诱骗和恫吓，在我们的身上也就会无以得逞了。圣经上也告诫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说，期盼各位朋友都能够超越世俗的这一切，胜过魔鬼一切的辖制和捆绑，让世人眼中的鬼月能够成为基督徒的平安月、感恩月。

0: 接着下来要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寓言故事。这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有一个猎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头很大很大的野熊，于是他立刻举起了猎枪，瞄准大熊的咽喉，正准备要扣动扳机的时候，大野熊啊突然大叫着说，哦，等等等等，有事好商量吗？何必一定要开枪呢？猎人说，哼，反正啊你是死路一条了，没什么好商量的。哦，不不不，大熊啊哀求着说，你说你想要什么，我一定可以办得到啊。
1: 哦，真的吗？
0: 猎人听了，把这个枪口啊稍微的降低了一些，问他说，那我想要一件温暖的熊皮大衣，好抵御严寒，怎么样，你办得到吗？哦哦，行啊行啊，没问题。大野熊啊拍拍胸脯向猎人打包票说，我一定办得到的，一定。不过啊，大野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其实啊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行了。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来谈谈条件好吧。
1: 哦，好啊。
0: 于是啊，猎人就跟这只大野熊坐下来谈判了。他们经过了一番辩论之后，最后啊终于达成了妥协。诶，朋友们一定急于知道怎么样能够有两全。

其美的方法呢？是啊，你看哦，眼前就只有一个人跟一只熊，熊要填饱肚子，而猎人要一件熊皮大衣。啊，怎么可能呢？你知道吗？结果是，过了一会儿，那只大野熊独自走开了，因为啊，它满足了自己的要求，也就是它填饱了肚子。而猎人呢？哦，猎人呢，他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他想要的温暖的熊皮大衣了。啊，怎么样，朋友，听懂了吧？明白了吧？哈哈。啊，原来啊，野熊把猎人给吃掉了，这样他就填饱了肚子，而猎人他在大熊的肚子里，不就是等于是穿上了熊皮大衣吗？嗯，这样哦，两者各自的要求似乎是都达到了。虽然说哦，不违反他们的谈判协定，但是其实啊，猎人他却丧失了生命。我想这个寓言故事啊，真是蛮值得我们警惕，值得我们深思。你看，这就是跟魔鬼撒旦谈判的下场。圣经上也警告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说跟魔鬼啊，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这是我们随时都应该要坚持的原则。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也是蛮值得我们做个警惕。这是在一个小村庄，有一天啊，有一户农家来了客人，主人留他下来吃饭，于是就叫家里的男孩去抓一只大公鸡来，好宰了吃。可是这只鸡都是放在外面随便跑的，要捉住它，对这个毫无经验的这个男孩来说啊，真是并不容易啊。起初这个男孩他是拼命的追着鸡跑，跑得满身大汗，可是怎么抓都抓不到。哎呀，真是白费了力气，这可怎么办呢？后来啊，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从仓库里拿了一大把的玉米粒。那只公鸡啊，他站在老远的地方，小心谨慎地瞧着这孩子。这男孩先丢了几粒给他吃，然后啊，又慢慢地由远到近地又丢了一些引诱他过来，就这么慢慢地又移近了一些。那只公鸡啊，他的警戒心也跟着越来越松散了。后来他来到这个小男孩的跟前，还想要再吃，于是这个孩子啊，他就蹲下来把玉米粒放在脚前面左右，然后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那只鸡啊，他为了贪多吃几粒玉米，于是就漫不经心地走到了这个小孩的脚前，结果啪一下子就被这个聪明的小男孩抓到了脖子，

成了当天的桌上佳肴了。这个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通常对于比较明显的犯罪啊，我们可能会头脑很清醒的立刻就予以拒绝。但是狡猾的魔鬼可不是用这么直接的方法哦，他是用间接的手法，这么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们。所以说啊，我们可千万要注意啊，千万要随时的警惕自己，不容许撒旦有任何的可趁之机。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带来的力量，在以赛亚书61章预言倒空自己道成肉身要来的耶稣如何被圣灵高抹，拥有各样的能力，包括传好信息的能力，医好伤心人的能力，报告被掳得释放，被囚出监牢的能力，报告神恩年神报仇的能力，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在耶稣身上，也在本来软弱后来被圣灵充满的使徒身上彰显出来。亲爱的，同样在此时此刻被差遣属灵的家人，我相信如此用圣灵高抹耶稣使徒的神，也应许要如此高抹我们承接大诫命大使命的我们。但愿以赛亚书61章1节、路加福音4章18节的预言的应验，也成就在你我身上。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约翰福音19:11，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亲爱的朋友，凡是临到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旨意，这就足够叫我们不停地感谢赞美了。因为神的旨意是世上最有希望、最快活、最荣耀。

他是全能的，只要我们肯顺服信靠，没有东西能阻止他。有一位深受痛苦的人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不管这件事多么不公正，多么像出乎撒旦，但是我一想到这件事临到我是神的旨意，并且叫我得益处，我就立刻觉得荣耀了。感谢神，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被卖这件事，基督尚且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生活是何等佳美。撒旦给我们一切袭击，那不但无力伤我们，这一切在半途上其实都已经变成祝福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记得主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墨子对他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对耕柱子最严厉。有一次，耕柱子很委屈地对墨子说：论才智和学习精神，哪一样比我强？为什么老师要对我这么严呢？墨子拍拍他的肩膀说：假如我要去太行山，坐一辆由黄牛和快马拉的车，我是鞭策黄牛呢，还是鞭策快马呢？耕柱子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鞭策快马了。墨子又问他说：为什么呢？耕柱子回答说：因为快马经得起鞭策。墨子哈哈大笑地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以后当我责备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委屈了。是的，有些管教我们当时觉得不好受，但是日后回想，其中却有上帝莫大的祝福和美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为现在面临的考验感恩，相信福气正从后面赶来。圣经上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反收纳的儿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你都会经历到神要你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神要你去说一些像什么人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顾虑，会觉得要这样我要付什么样的代价，那样人家会不会很讨厌我。可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如果你羡慕，你期待你的生命当中羡慕善工，也就是说我很羡慕被神来使用做他要我做的那些事，我们都需要跨越这些，我们需要跨越里面的这些胆怯或者是质疑。但是我真的相信主父你的责任，可是当我们还没有说的时候，就是会在那里东想西想嘛，啊，我这样说或者我这样做会不会怎么样，啊，他会怎么想，那个人会不会，那情况会不会越弄越糟，我会不会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就好像以色列人站在约旦河口，关键在神说脚踏下去，祭司的脚踏下去，那个祭司扛抬约柜的祭司在那里想着踏下去，万一不开那人家会不会笑， 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顾虑。但是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当神这样说，我因为相信神我就跨出去。我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这几天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感动，我要为你祷告，就是求神把在你心中的那个胆怯拿去。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清楚，其实你越来越清楚神要你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神要你去向什么样的一个人去说一个你觉得该说的话，是他要你说的话，但是你心中有很多的胆怯。试试看，你跟主说我愿意，求你帮助我，你是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也就是说我没有信心的创始，刚刚开始是主把一个信心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成终是我的信心很小长不大，是上帝让我的那个信心一点一点一点的长大起来的。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帮助我，我愿意，但是主请你帮助我。我也奉主的名

灵祝福你，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会经验，当你跨出去了，主真的负你的责任。耶利米就是这样，当他照着神的吩咐，一个字不动，把神要他说的话说出去了。虽然那个时候有人说他是一定要死了，我要打死他，可是当他说完了那些话之后呢，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当初说这个人你一定要死，你必要死的也是这一批人。而现在这些众民又转过来跟祭司跟先知说，哦，这个人是不应该死的，哦，真的是上帝要他来说话。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掌权？他说完了那些话，我们也不觉得那句话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说服力，不是人的说服力，是神的工作。奉主的名祝福你，当你勇敢凭着信心跨出去，你真的会发现，你也真的会经历，主真的负你的责任。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约翰三书，虽然篇幅很短，但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属灵真理。我们分享过约翰一书，信息强调生命的记号。约翰二书提醒我们要持守真理，防备假教师异端。而今天约翰三书则进一步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活在真理中的人，不只是相信真理，传扬真理，更要活出真理。圣经强调，真理必定带来敬虔的生活。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不会只有正确的教义，更会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因此，约翰三书虽然是一封私人书信，却向历世历代的教会提出了三个重要的人物来做对比。第一个是该犹，第二个是丢特非，第三个是迪米丢。他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也让我们看见三种不同的属灵光景。今天我们就按着经文的脉络，一同来借着这一卷书，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

我们先来读一到四节。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段经文，约翰在谈真理中的生命，他一开始就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我们已经分享过，约翰称自己是长老，不是强调自己的权柄，而是流露出属灵父亲的身份。他与该由之间不只是教会的同工，更是真理属灵的家人。而该由是约翰所爱的一位，发自内心以基督的爱来爱的同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节经文常常被人误解，以为神应许每一个基督徒都必定健康富足。然而这实在是一句属灵的祝福，而不是成功神学的保证。喜欢传讲成功神学的教会和个人，在引用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后半句，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不是说愿你的灵魂像你的身体一样健康，相反的，他说愿你的身体也像你的灵魂一样健康。意思就是，该由最大的财富不是物质、金钱、事业、成就，而是属灵生命。今天或许许多人追求成功、财富、地位，却忽略了灵魂的光景。耶稣曾问，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神真正关心的不是我们银行的账户有多少钱，而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否真实亲密。约翰接下来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约翰不是肯定该由相信真理，而是赞扬他按真理而行。圣经始终强调，信心不是停留在脑袋，而是在生活当中产生顺服。真信心必须要有真行为来见证。加尔文就曾经说过，真信心永远不会独自存在，它必伴随着顺服。因此，一个真正相信福音的人，他的家庭、工作、人际关系、金钱观、侍奉的态度，都会受到福音的影响。约翰又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也是所有牧者最大的喜乐。可能是教会的人数，也可能是奉献的金钱，也可能是我们今天建堂成功了。但是牧者最大的喜乐肯定是弟兄姐妹一天一天的更像基督。真正属灵的成功是生命越来越圣洁，爱神爱人的心更坚定，舍己成全弟兄姐妹的行动更真切。第五节，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约翰继续称赞该由，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当时没有今天这么便利的交通和旅馆，这是我们昨天已经提过的。传道人、宣教士四处传福音，都需要靠教会和信徒来接待。因此接待就不是普通的礼貌而已，而是福音事工

非常重要的一环。今天除非是远道或者是跨国，否则我们不需要接待讲员住宿，只需要安排交通或者吃喝即可。教会主日崇拜经常有外勤讲员，我们需要做好事先联系的确认，当天的交通、车位的安排、茶水的供应，是否需要预备午餐。如果每一个教会对于讲员的接待非常的周延，安排妥当，有专人负责，那教会接待的工作就符合了圣经的教导。约翰说，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意思是以配得神的方式送他们出去。换句话说，不只是让他们住一个晚上，而是供应他们所需，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行，传扬福音。我思想就像亚伯拉罕接待天使一样，他看见了三个人，他拿水为他们洗脚，拿饼给他们充饥，又宰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配上奶油和奶，摆在三个人的面前。而圣经说，他们就吃了，之后他们就为亚伯拉罕祝福，要赐给他应许之子。第七节说，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是为了收入，而是为了主的名。教会应该要重视宣教，因为神是主权的神，他已经拣选了属他的人，但神也定规使用传福音的方式，把他所拣选的人招聚回来。因此我们支持宣教，不是帮助神完成工作，而是有份于神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属神的人呼召回来，一同敬拜上帝。第八节，约翰说，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请注意这一句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海外去宣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站讲台，但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透过祷告、奉献、接待、关怀、支持，同样有份于福音的使命。今天，一位默默奉献的姐妹，一位为宣教士代祷的长者，一位愿意开放家庭接待传道人的弟兄，都与前线宣教士同得赏赐。神从不轻看任何忠心的服事。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三书的后半段。约翰透过两个不同的人物，丢特菲和迪米丢，让我们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样式。一种是高举自己，拒绝真理，另外一种是顺服真理，活出美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想这段经文仍然提醒每一位信徒，我们究竟是在高举自己，还是愿意高举基督呢？我们来读经文第九节。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约翰首先提到一个名叫丢特菲的人，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也不是恩赐不够，而是他内心充满了骄傲。约翰说他好为首，意思就是他常常喜欢居首位，喜欢成为第一。他追求的不是基督的荣耀，而是自己的地位。他可能把教会当成了自己的舞台，把权柄当作满足私欲的工具。因此他拒绝使徒的教导，不愿意接受属灵的权柄，甚至用恶言毁谤约翰。他不但自己不接待远道而来服侍主的人，也禁止别人接待，甚至把愿意行善的人也赶出教会。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教导，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教会真正的领袖不是要求别人服侍自己，而是甘心愿意服侍众人。教会最大的危机不一定来自外面的逼迫，而是里面的骄傲。当人开始爱自己的名声胜过爱基督，或者爱自己的权力胜过爱真理，甚或爱自己的地位胜过爱弟兄姐妹，爱自己所做的

事工胜过于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教会便会失去福音的祝福。今天我们也需要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劝勉，是否愿意听神的话，而不是只听自己喜欢的声音。真正属神的人不是永远都对，而是愿意被真理修正。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提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约翰没有把焦点一直放在丢特菲身上，他很快的就把信徒的眼光转向神。他提醒信徒不要一直研究恶人的作为，而要效法善。人的生命总是在模仿，我们注视什么，我们就容易成为什么样，我们敬佩谁，就容易像谁。约翰立刻介绍了一位弟兄迪米丢，他和丢特菲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生命不是靠自己宣传，而是别人为他做见证。不只是人的称赞，更重要的是真理为他做见证。换句话说，他的生活与福音是一致的，他所信的真理也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品格和行为上。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重名气，追求知名度，希望别人认识自己。但神所在意的不是有多少人认识我们，而是我们是否忠心。真正蒙神喜悦的人不一定站在最前面，不一定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但他的生命却充满了基督的香气，让人从他的生活中看见神。神所寻找的不是明星，而是忠心的仆人，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真实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愿我们都像迪米丢一样，不需要刻意的证明自己，而是让生命成为福音最有力的见证。十三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约翰没有把书信停留在文字上做结束，他更盼望亲自相见，彼此交通。这让我们看见，基督信仰从来不是冰冷的知识，而是真实生命的团契。福音把一群原本彼此陌生的人成为家里的弟兄姐妹，大家彼此代祷，彼此关心，彼此问安，在基督里享受真正的平安。约翰最后祝福该由，愿你平安。这个平安当然不是没有困难，也不是环境顺遂，而是因着与神和好，在基督里得着内心的安息。即使面对教会中的冲突，即使面对人的拒绝，属神的人仍然能够享受从主而来的平安。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争竞，人们努力地追求名声，追求掌声，但神呼召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谦卑顺服，爱弟兄，持守真理，忠心顺服。愿我们不像丢特飞只想高举自己，愿我们像迪米丢，在真理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更愿我们像使徒约翰一样，一生忠心地传扬基督，使人因着我们认识那位爱我们又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约翰三书向我们显明真理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求你使我们不仅在知识上明白福音，更在生活中按着真理而行，使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能见证主耶稣基督。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像该犹

都一样的中心，爱慕真理，也爱慕众圣徒，使我们乐意接待支持那些为主名而劳苦的人，也甘心在宣教和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求你保守我们远离丢特飞的骄傲，不让自我、权力和虚荣辖制我们，使我们常存谦卑，知道教会是属基督的，不属于任何人。天父啊，求你继续塑造我们成为像迪米丢那样的人，叫我们的生命与所信的福音一致，让人不单听见我们的见证，更从我们的生活中看见基督的荣美。求你建立我们所属的教会，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心，在爱中彼此建立，在圣灵里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你的居所。愿你使我们一生持守纯正的教义信仰，也活出敬虔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嘉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三甲见面。今仔日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也就是讲，这经过30年了。那要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记载，耶稣出世的故事了后。啊，经过这20-30年来到，咱看到一个新的时代。马太福音三章对第一节开始，当时西水者约翰

来犹太的旷野的传道，伊宣扬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得讲的，有声伫旷野的话，着为主准备道路，为伊修得修路。约翰穿骆驼毛的衫，腰下皮带，所吃的是草蜢甲野蜜。有真侪人对耶路撒冷、犹太各所在甲约旦河一带来伊遐，人侪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这就是咱传统上咧称这个约翰叫做行洗礼约翰，现代的台语翻译叫做施洗者、施洗者。行洗礼嘛是一个动作，施洗者嘛是一个动作，就是互人知影这个施洗。啊，这个跟汉字有关系翻译，因为你看汉字讲行洗礼、行洗礼，这个是一款，敢那亲像礼仪，行洗礼、行洗施洗的礼仪，施洗者就是咧施洗，哈、哦，甲人洗礼的人，啊，这确实咧讲到人约翰。啊，那行洗礼约翰，敢那像迄个讲到迄、那个啊礼仪同款，这是翻译顶头。不过咱知，伫这个约翰出世前，咱看耶稣到底三十年的创啥，这有真侪故事。唔过，咱的确知影耶稣踮伫一个不加好。还是讲真正温暖的家庭，在那中间，生命得到塑造。咱可以看到一句话，安尼讲：一个好的老母，赢过一百位的家庭教师。咱看古早的时代，甚至今仔日，那较经济能力较好的。还是较好嘅人，还是有即官员，还是讲做甚物款啊？遮个安尼啊，有地位嘅人，因然后孩仔细囝出世，拢会有保姆，哈、哦，人母过来，拢会有遮个啊，家庭教师，还是该照顾嘅。连咱到今仔日嘛同款，那请无台湾嘅即款陪伴者。人物咱就请外籍啊，囡仔不加多。伫这二三十年来，有一挂囡仔出世，迄三五岁的中间，其实是遮个啊，咱讲的，不管是对菲律宾来的啦，还是对吼、哦、泰国、印尼来遮个啊，敢那亲像人物还是陪伴读册人，但是咱拢知影。一个好的老母，当然咱不是讲所有的妈妈拢适当，但是有影一个好的老母赢过一百个这款的家庭教师。所以耶稣伊嘛是一个大囝，踮这个家庭伊爱真大囝的身份，伊真有可能是甲伊的老爸同款做目像。所以咱诶一首歌会讲到。耶稣是目像啊，这款的歌安尼写，那么看到有一挂啊成长的代志，会第一后摆大汉来出现，所以这段咱会当看到讲，耶稣重心第一成长过程的学习，以及遐工作加责任。这个责任包括啥？就是有弟弟妹妹，

咱唔知道有几个，但是真明显，大囝跟他亲像老爸。咱唔知道约瑟当时啊，无去离开，也唔过咱看到耶稣啊，就担当这个一家之主的角色，和弟弟妹妹拢会当大汉，甚至哦，有的可能嘛已经结婚，安尼成家了后，这才独立，所以这做家长的责任啊嘛达到啊，所以三十岁实在是一个真适当的时间点。但是在之前啊，咱看约翰，亲像上帝对天拍一个雷啊，弹一个雷安尼出来，和这个人世间，因为迄个时代犹太人真凄惨，因拢想讲无先知的声，经过四百年，因无听到先知的话咯。伫即款安尼经过差不多十外代的中间，因会记得干那迄句，无声音，无回音。啊，毋过伫约翰伊的身躯顶，因看到哇，先知的声阁出现啊！所以咱就会对圣经内面看到约翰甲这先知到底有甚物关系？无论去多位，拢会发现唔对的事，就大声来指责。踮咧约翰的身躯顶，咱看到伊是即款，伊不对的希律王伫无合法的婚姻顶头来甲指责。约翰责备希律王，这后摆咱都看到。哇，伊凄惨，到尾啊，失去互人斩头。所以，踮伫犹太的传统，遮个领袖，撒都该人啦、啊，法利赛人啦、啊，还是迄个时阵的即个头人，拢会真守礼仪，守遮形式。但是约翰，伊袂遐尼客气。碰到唔对的事，伊就会直接来讲，这嘛是提醒。有当时啊，咱教会当然为着和睦，为着尽力保持信心所想事的合一。也唔过，当那有一挂代志，必须要来沟通讨论的时，嘛应该就爱来讲，哦也要表达清楚，虽然方法太多，要婉转，但不过要清楚让人知道。今天实在是一个伤害四界有的所在，卡不到咱就听到人啊讲话无适当，虽然不是在对咱讲，咱踮咧现场听伊咧责备别人，咧讲一挂代志啊，咱拢感觉实在是无适合。这嘛是一个有影，咱要讲出来所谓的事实，要讲出来遮个提醒，应该有，是干那爱看用什么款的态度，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好，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伫这个所在，敢那亲像踮咧犹太的历史中间，经过400年，啊，拢安尼点点无听到因期待。还是因习惯有先知的声，将上帝话带到因中间。无400年静静，所以当这个点旷野的约旦河边，伫个宣讲的约翰出现的时阵，人忽然间安尼目睭金，安尼耳孔注意听，你讲到是不是先知？又出现了，这中间我们看到约翰是一个有那款先知表现的特色，看到不对的事情的指责出来说，这是我们点在人跟人斗阵，我们都会说到要如何和睦和谐重要，不过做唔对代志嘅人，咱要安怎讲？为什么咱会说你这项？是因为当咱咧讲人唔对嘅时阵，主耶稣嘛提醒咱，你唔通干那看到人来目睭内面嘅草啊油，袂记讲你家己实在是有眼茶啊！这是人甲人斗阵真重要。一个学习说理，互相尊重，互相知影，拢是有限的人，一个要紧的代志。啊，唔过咱要讲就是先知的角色，并唔是伊比人较好，咱坦白讲，吼、哦，嘛唔是讲伊较得到大诶文书摘掉，先知。就是和上帝敬着被宣讲上帝话的人，所以伊讲出来代志无表示伊对，无表示伊做会到。伊讲出来话是上帝传达的，所以咱伫用那这个先知的身躯顶看真明显，实在这个人，但呢闪闪。上帝要用伊，伊一直走，啊！伊甚至到尾啊，不得不去泥里米城去团。

集团悔改的信息，我无想到大家拢悔改啊！你看伊的表现，迄实在是一个无贴心、无怜悯的一个先知哦。也毋过伊就是要传达上帝要讲的话，嘛咧伊会惊罪行为的中间，要互咱看到上帝对咱的提醒。约翰伊就是这款，伊会去看到唔对，特别对伫希律的执笔这项，哇，互咱看知影这是一个亲像先知，所以伊要提醒人，都爱归向公义，爱踮咧上帝面前，搁一摆来认罪悔改，也积极就爱互人。我看到上帝对咱生活中间的要求、期待，上帝的律法对着咱的生活的意义，所以人会看约翰是对上帝遐来的。伊虽然伫旷野，也毋过咱看到一个有先知声音的传教者，还是牧师。必须要对上帝面前来到人的面前，伊爱常常甲上帝真亲近，才知影上帝的话要讲啥，上帝的心意是甚物。虽然你当看到约翰伊所做伊的工作的目标，唔是咧指向家己，伊。不是只要提醒人犯罪都要悔改，他不是只要责备罪恶，其实他所说的都是要指引上帝，所以人不是只要听到他的话，然后悔改来说的，更加要紧，他要让人上帝来看来行来听，所以咱看到伊是陪伴人的心，要来听上帝声，甚至来迎接特别来迄位，都敢那好亲像犹太人拢相信，一个王出巡，伊头前真早都有人系报马啊，咧。提醒大官要来咯，王要来咯，所以路要穿好。咱今仔日咧感觉闹这款代志哈，咱即话总统要出来，嘛结果是即个警察车、前导车，甲头前的青红灯控制好好，安尼总统因安尼出入会较方便、较紧，啊嘛较减少危险。但是咱爱知影，两千年前古早的时代，你一旦有路，踮一个城市中间，那有路，还是伫无，你的确有真侪人占伫个迄个路的。不管做生意的、开讲的，有甚款代志，用咱今仔日来看，咱足侪所在的顶啊卡，哇，都伫做生意人吼、哦。善用迄个顶啊卡摆足侪物件，啊那古早伫个城镇以外，根本都无甚物款路，所以王若要来，哇，的确爱开一条路。即、這个王若讲即摆出巡，有要去多一个城啊，安尼原地无甚物路，都爱开一条路。约翰伊就敢那亲像即个角色，因为。救主弥赛亚要来，所以这么多年几百年无先知的声，人会当明白约翰就是一个先知，伊要照光罪恶的所在，伊嘛要救人，就爱行公义，过来要指示人，知影向上帝行。

来提醒咱今仔日，最最坦白讲，相当大的比例的人，领受洗礼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佮相信上帝和世人国外的大权柄。伫洗礼时阵，安尼承认，但是洗礼了后，佮活伫家己原本的生活中间，这个称作主人的耶稣基督，佮伊的关系并唔是遐尼啊亲切，这都无彩咯。耶稣的约翰会出现提醒咱，应该搁较轻佻的耶稣跟底伊的脚步，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予我呢当有机会明白，行伫你的路，接受这个救恩，恳求信心帮助我继续。无摇错，无跋倒，无偏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

0: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
2: 我把玉米
1: 蛋饼
2: 还有中分
3: 还
2: 有
3: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配得敬拜，配得敬拜。

某个四月的午后，数百万人为了亲眼目睹罕见的日全食，聚集在横跨墨西哥和美国的一条路径上。学校提早放学，小镇涌入大批人潮，左邻右舍在自家车道摆好躺椅，准备欣赏这场天文奇景。当电视摄影团队开始倒数日全食进入全食阶段的时刻，人们逐渐安静下来，只听见惊叹声此起彼落，许多人喃喃低语：“哦，我的上帝啊！”这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不确定那些观看全日食的人为何要说我的上帝啊，但我猜想，当人类面对罕见且令人惊叹的景象时，似乎需要承认上帝的存在，并要感谢和敬拜上帝。当我们仰望穹苍时，我们的回应就是敬畏。正如大卫写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路加福音描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的情景，从大约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马太福音描述人们的反应：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他们

不由自主地承认，上帝就是那位配得敬拜的主宰。我的上帝啊，我要以谦卑敬畏的心敬拜你。您曾在何处看见上帝的荣耀而心生敬畏呢？您要以哪些方式来敬拜他，赞美他伟大的作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因为主是圣洁的，我们要以敬畏之心来敬拜我们的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配得敬拜。圣经说，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路加福音》23章记载了人子主耶稣，他受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又被埋葬。在这个苦难当中，苦难显出了我们的主完全的顺服，也显出了主生命的得胜。苦难实在是一个试验，主在顺服的实验当中全然的得胜了，也证明他的全然完美的品格，当然也就印证了他有绝对的资格来完成神的救赎工作。我们的救主弟兄姐妹，他真的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是我们圣洁没有瑕疵的主，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若是真的认识他，经历他的真实，他实在是全然的美丽可爱。我们看见主越经历磨难，也就越经历出他的馨香，所以他的名是美名，是馨香的美名，正如在至圣所中所燃烧的那个圣香一样。这就叫我们想到有首诗歌讲到，我们的主是亲爱的主，宝贝的主，我们的主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甘甜柔细，是人中无比，谁能与主相匹。如此美好的颂赞诗歌，那是因为承受了主恩典的人，认识了主的人，谁能够挡得住不向他献上歌颂和赞美呢？我们看当比拉多和希律反复的审讯我们的主，比拉多把犹大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都叫了来，对他们说，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可是圣经记载，那个时候众人却是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这是何等无理的事，审讯是公开的进行，定罪却是没有根据，要责打，这已经是越过了律法所赋予的权利了。但是众人还是要杀了主才甘心。稀奇的是，主在这

一个对他有利的场合之下，还是不开口为他自己辩护，为他自己争取合法合理的权利，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使人明白的。但是不清楚不认识主的人，自然也是包括了门徒在内，这是大家无法了解的。主的保持沉默，并不是他不知道他有这个权利，而是主信任天父的管理。我们的主从来不会以他个人的利害为前途的衡量，他是以神的计划和神的心意为依归。他把自己信托给神，他相信天父上帝要做的是最好的。对他个人的感受也许不是好的，但是主觉得在神的心意中的安排仍然是最美的。主不是拣选自己的舒适或是痛苦，他是拣选神的最美和最好。主相信天父不会误事。十字架是何等的伟大，带出了赦免，是我们的主做了人的赎价，赦免的恩典就做成了。就因着十字架上的主叫我们人得到神的赦免，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而且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也显明了他对我们人的体恤，也启示了让我们明白神赦免的恩典。我们看犹太人，他们要杀死主，为的是要保存他们的宗教传统。撒旦也想将主置于死地，因为魔鬼撒旦以为这样就可以禁止主在地上说话，这样他破坏神恢复的工作就成功了。所以人与鬼这些个筹算最后都落了空，他们绝不能够想到神的智慧远超过他们的筹算。这一些个人的恼怒仇敌的诡计反而成全了神的荣美，是我们的主叫仇敌中了他们自己的诡计。接着我们来看44到49节，圣经说，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叫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受难节日上午9点被钉在十字架，一共被挂在木头上是6小时之久。自上午9点到正午12点，犹太地啊，那个地方是艳阳当空，相当的炎热。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忽然天黑地暗，太阳不发光了，惊人的黑暗笼罩着大地。这个黑暗呢，即使是没有遍及地球的一半，也必定是遍布于圣地那一带，一共有3小时之久。这个整整的3个小时的黑暗，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的记载，3小时的沉默。但是马太福音记载着，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于我们这些按着日头升起日头落下计算的这个世界而言，3小时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在这个短短的3小时所发生的事却是如此的奇妙，难以描写，难以述说。在人类的历史潮流中，有无数个小时、一周、一日、一月、一年、一个世纪、千年都过去了。但是从属天的观点来看，在这个无以计算的年月日当中，这个黑暗而且是沉默的3个小时才是最惊人的一个阶段。这个现象就算是以科学的方式来解释，更是解释不清它的原因。因为它不是日食，因为日食只有几分钟，它不可能延及3小时之久，也不是附近火山爆发，浓烟散布大地，太阳是一样的在高天之上，
但是黑暗却是

遮蔽了圣地，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大神迹，因为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乃是宇宙的主宰，他的受苦使黑暗奇妙的出现。在黑暗未曾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众人代求，求父赦免他们的无知。主还注意到旁边那一位悔改强盗的呼求，答应他今晚必在乐园里与他相会。他又注视到十字架下忧伤如焚的慈母，他将母亲交托给他的爱徒约翰，在那里罗马兵丁又研究分他的衣服，还有文士祭司长他们在评论这巡抚比拉多所写的定耶稣死罪的牌子上写错了。在第38节，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文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在人看来，这个罪状是对着主的，并且犹太人乃是一种讥诮嘲弄的方式，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也说出了主正是为此而被钉十字架。在古卷和约翰福音的记载写明主耶稣的罪状，这个牌子呢是用希伯来文、罗马和希腊文三种文字写的。这个希伯来可以说是代表宗教，罗马是代表政治，希利尼就是希腊文所代表的是文化。这个就表征啊，主耶稣是被宗教、政治和文化联合起来弃绝的。当然那些个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没有得救的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那个犯人，就和犹太人他们一样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是另外一个犯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蒙恩的会在乐园里与主相会的犯人，立刻责备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于是就对主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的祷告是很短的，但是却富有深刻的意义。他表明身体虽然死了，但灵魂依旧存在。第二，人死了以后并非是一了百了，死后人有审判。还有主耶稣虽然受死，却要复活升天，得到国度做王。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您看呢，人若是悔改，就能够有份于主的国度。以上这些事是我们的主耶稣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的头三个小时主所做的、所经历的。后三个小时就是受到审判、离弃的痛苦。所以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黑暗来临了，黑暗正表明了我们的罪性、罪行和一切黑暗消极的事物，都与主一同在十字架上受到了神的审判和对付。那时候大地顷刻之间充满了震惊与惊奇，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宝血流下来。见了这种情况，有些人捶胸痛哭，有些人却是满脸的恐惧。可怕的黑暗会使人回忆起出埃及时代十灾之一，更了解领悟了主耶稣的被钉乃是人间的一个大事。科学回答不了这个神迹，因为神迹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事，大自然仍然循着定律而演进，但是如今神的手加以特殊的干预了，叫太阳失色，大地的黑暗却给了我们世人几点真理。首先是表示父神对他圣子的工作与任务完成的一种印证。正如罗马的百夫长感叹地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第二，他彰显出主耶稣的死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整个人类的救恩完全仰赖在主的宝血的功劳上，他的死是一种赎罪祭，既然已经为我们代赎了，所以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我们人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宝血直接的来到父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感谢你为我们受了极刑，黑暗的权势已经被消灭，而且你复活带领我们越走越光明，你要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直到正午。感谢主赐给我们灿烂光明的每一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神给我们的救赎就完成了，我们要在每时每刻在心里要归荣耀给我们的主，还要向他歌唱颂赞他的名，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我们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并且风力是逐渐增强，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局部也有大雨的发生几率，雨势是来得又急又快，尤其是在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形态，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则是有大雨的发生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及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是高温炎热。在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今天到这个周末会有局部短时较大雨势，还有午后大雷雨的几率，天气并不稳定，而整体温度是渴望因此稍微下降。西南风有比较直接影响的云林以南地区，高温可能会再降到31到32度，其他地方则是大约32到35度，整体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总预算案今天表决，有72案未达共识，将上演表决大战。联合报，总预算今天闯关，蓝营之一是预算复活术。中国时报，115年度总预算将在今天表决。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是同步关注到了有关总预算案在今天表决的情况，继续是整理报道。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长达有350天，也创下宪政史上的最长延宕记录，由蓝白所掌握多数的第11届立法院

从上路以来，总预算的审查也连续两年是写下恶例，包含删减额度和比例都双双刷新历史新高。根据立法院党团协商结果，今天院会审查总预算预料将会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的部分会宣读后通过，而保留的部分则会由表决处理。而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在立法院拖延将近一整年，是创下宪政史上最为严重的延宕记录。行政院也已经筹编完成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预计会在本月底送审。立法院也因此逼近了同时会审查两部总预算的史无前例的大限。而总预算的角力更是掀起蓝营风暴，包含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原本预计要在8月7日之前完成三读，但因为朝野分歧，因此还是拉长了战线。韩国瑜在11日主持第三轮协商的时候，因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是5度缺席，并且是没有授权到场的干部，因此韩国瑜当场怒飙，要傅昆萁干脆辞掉总召，高调开火也逼使傅昆萁是补签有关的协商结论，才得以敲定最终的处理时程。而历经了各委员会的初审，没有获得共识的保留提案，加上党团的第二轮提案，原本总计是有1758案，而蓝白两党的党团在经过讨论之后还是有100多案，后续则是协调到剩下两个党加起来是有72案，删减的金额则是大约460亿元。联合报今日头条，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将在今天终于要在立法院展开表决大战，只是行政院还没有等到总预算过关，在昨天就预告将会提出追加预算案，预计是针对国防自主防卫战力、八大社服津贴加码以及公务员专业与主管加级提出追加预算，但是没有提及到将纳入志愿役加薪、提高警消退休金等项目。而立法院在今年4月朝野协商是达成共识，行政院是应该在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复委后半年之内提出军人待遇条例还有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的有关修正案，相关情况引发各界关注。政院人士指出，朝野协商当时所讲的配套方案，行政院会依照决议最晚在10月与立法院进行积极沟通。另外，关于提升国防自主防卫战力方面，行政院人士则指出，由于立法院在日前三读的军购特别条例，加上行政院所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两者预算规模总加为9900亿元，还是和原版的 1.25 兆元有所落差，预料也会列入到追加预算的范围。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林佩祥指出，追加预算并非是预算复活术，国防预算等项目遭到删除是因为用途交代不清，行政院如果想借此把删除的预算加回，是在考验国会的存在必要。民众党党团则表示，立法院是早已三读通过军警消待遇调整，就是要好好照顾辛苦的军人与警察，但是政府是拒绝执行，追加预算也不编列，认为如此对待守护国家安全与治安的第一线人员是让人感到心寒。中国时报今日头条，115年度规模3兆350亿元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将在今天进行审查与三读。由于总预算的审查已经拖延了8个月，在今年年底又有地方选举，因此目前朝野政党都是有意要尽快完成三读。在野阵营是原先提出了1719项的预算煽动案，蓝白党团干部在昨天晚间是持续协商，最后保留待表决的案件是压缩到大约72案，总计是460亿元。不过民众党方面还是提出了最大笔的统删案，提议删除总预算的 1.5%， 大约是428亿元，将在今天与党主席黄国昌会商之后最终定案。
国民党团方面也支持统山，而历经了多轮

的审查与协商。韩国瑜在11日甚至是痛斥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不开会，傅昆萁则是喊出家和万事兴，并且在协商结论签名之后，终于是得以排定在今天院会进行处理三读总预算案。但如果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表决，将在8月17日加开院会处理。而历经了350天才终于走到最后一关，也创下我国历来总预算案审查最久的记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还是有不少预算遭到违法的删减或者是冻结，期盼可以获得合理解决。如果立法院可以严守宪政分际与权力分立，行政立法两院就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指出，政府在今年预计会提出追加预算，范围包含提升国防自主防卫能力、回溯到7月1日条例的军公教专业加给，还有主管加给、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会福利津贴加码，也会适时的对外说明。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陆军在今年的4月和5月曾经在驻德国的美军基地举行联合决心演习的时候，和拥有4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交手，结果美军一支装甲旅是被歼灭。报道指出，这个结果还有美军在每一战争中的死伤，都凸显了美军在无人机之前是有多脆弱。尽管美国在几年前就把无人机系统列为是现代战争的必备要素，同时进行了有关反制的措施，但是在近5个月以来，仍然是难以防范伊朗的远程无人机，也导致官兵伤亡，还有军机等军事资产损失。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为了防堵涉嫌到性别事件的不适任人员，透过更改身份证统一编号或者是姓名等方式规避有关的查缉，进而可以重新回到教育场域来进行服务。教育部是研议要修正相关的通报资讯搜集以及查询处理利用办法，在未来让主管机关可以向户政机关申请提供个人的资料是否有异动的情况。家长团体则是认为这确实能够更有效地防堵问题教师的回任，但是单纯的防堵改名还不够，更关键的还是要建立完整的追踪资料库，让用人的单位在聘用的时候可以掌握对方过去的记录与状况。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将在立法院上演表决大战，其中行政院在去年核定了6年期442亿元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国民党团原本提出是要通案全数删除，在历经党团讨论之后，是把全数简列改为是冻结案。不过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对此表示，国会当然可以监督预算，但是监督并不是把产业按下暂停键，国民党从全数删除改成全数冻结，但如果最后的结果还是让计划动不了，其实对于产业的伤害并没有太大差别。联合报政治新闻，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即将到来，而蓝白阵营推动了有6项的公投案，预计在今天院会会表决送出立法院。根据了解，蓝白两党的立法院党团计划要缩减相关提案，最终可能在院会会通过是4项公投案，包含由民众党所提出的交通罚锾专款专用以及安乐死，还有国民党所提出的鞭刑以及重启核电，但最后的结果还是有待两党的党团大会讨论之后才会有最终的拍板定案。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开高走高，外资也大举回补台股，带动热钱是持续汇入，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同步走强，
中场是收在3

0: 32.168元，升值了 7.8 分，汇价是连续两红，并且创下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成交量则是稍微放大到 24.325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503.41 点，收在 46,021.48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907.56 亿元，其中外资还有陆资则是买超 756.95 亿元，创下史上第七大的单日买超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通膨压力在持续降温。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在13日公布的数据，7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比起前一个月持平，这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年增率也由6月份的 5.5% 明显的降到了 4.7%。 而继前一天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降温之后，最新数据也进一步显示物价的压力在美国是正在减轻，不过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在近期升息的预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9月的利率可能不变。而另外，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在同一天开盘之后则是都集体走升。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迎战第四季是旅游旺季，品保协会在昨天也公布了今年10月到12月团体旅游的合理参考价格。从各县的报价来看，秋冬的旅游市场呈现明显的分化，日本受到了通膨、税费还有赏枫旺季的推升，团费比起去年同期上涨大约 7% 到 10%， 澳洲的年涨幅度更高达 18%， 而中亚非平均也上涨了 8% 到 12%。 相较之下，美国与加拿大进入到传统的淡季，团费比起今年第三季是下滑 15% 到 20%，韩国也回落了 5% 到 10%， 成为第四季是相对具有价格吸引力的市场。其中日本仍然是国人出境旅游的主力市场。品保协会指出，在今年1到6月，日本入境人数是有2108万人，比起去年同期的2151万人减少了 2%。但是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为入境日本旅客的第二名，成长高达有 20.9%， 也显示前往日本旅游的需求依然是非常旺盛。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玉山的排云山庄业者在今年4月是在网络招募排云服务人员，掀起了讨论，在这个月是再度征才，开出的是月薪45,000元起，包吃包住，休假是做10天休10天等福利，也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认为这个工作虽然每天可以看到云海星空的美景，但是在高山的工作环境和内容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而这一次排云山庄要征求3名员工，工作内容是提供山友早晚餐、热饮还有餐点补给以及房屋整理等工作，而应征者必须没有高山症的病史，同时也必须具备良好的体力还有高海拔的适应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近期老虎队正在争夺季后赛的资格，而来自台湾的好手李浩宇的内野机会也遭到压缩，因此是已经连续7场从板凳出发，昨天是在主场迎战守护者队，面对到左投手的葛瑞芬，李浩宇是久违的先发就抢下了第4棒，为台湾选手也写下相隔了24年的纪录。而他在第一个打席就扫出了长打，留下3个打数还有1支安打，而老虎队最后是以4-6落败。 另外是道奇队的超级日本

本球星大谷翔平昨天则是在主场迎战皇家队的比赛当中，在三局下球队落后一分的时候，是敲出了一支逆转的两分炮。这不只是大谷翔平睽违了五场比赛之后的本季第27支全垒打，帮助道奇队是以4-2获胜，也让系列赛三连战是可以完成横扫纪录。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棒协在昨天公布，将在17日举办2027年世界12强暨2028年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举办记者会，确认台湾是正式取得了这两项国际赛事的举办权，也代表台湾可以在自家争夺奥运的门票。另外是12强赛，台湾是寻求卫冕，日本与韩国则是势必精锐进出。假设台湾是无缘取得奥运参赛资格，最后一张门票预计是在2028年6-1的资格赛当中产生，将会有亚洲和欧洲各两支队伍，以及非洲、大洋洲各一支队伍来共同角逐。另外是东京奥运铜牌组合，台湾的桌球选手林昀儒和郑怡静昨天晚间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混双八强之战，最后是以3-1扳倒了世界目前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玉彬，继2022年新加坡还有去年的美国大满贯赛之后，是第三度携手闯进到大满贯赛的混双四强之列。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因应美国针对中国大陆进口汽车的高额关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计划从2030年开始，将部分在中国所生产的车款转移回到美国本土。根据路透报道，福特已经证实，美国在对于中国大陆所制造的林肯航海家 SUV 回到美国销售征收的关税是高达 52.5%， 因此面临极大的成本压力。但除了关税之外，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联网车辆规则是基于国安考量，限制进口还有销售搭载着涉及到中国大陆联网汽车技术的车辆，这两项因素是共同导致了福特决定转移生产。中国时报报道，大陆国务院在日前公布了新版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将在9月15日正式上路。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这一项法规虽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公民，但是在北京把台湾人也视为是中国人的政治前提之下，未来不排除会被延伸适用于台湾民众，尤其涉及到科技、半导体还有贸易等敏感领域的人员，恐怕会面临到限制出境的风险，因此应该要加强评估出入境中国的风险。而台湾劳工如果因为人身安全的考量，拒绝公司派驻或者前往大陆出差而遭到解雇，是否是构成违法？对此，梁文杰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咨询，但不管是企业要调派劳工去大陆或者是别的国家出差工作，根据劳基法的有关规定，最终将会由劳动部进行解释还有裁处。自由时报新闻，北京在近期针对军方进行了整肃，现任政治局的24名成员当中就有3人被拔关，而这一场大规模的清洗也让全球规模最大的常备军领袖数量降到是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针对相关情况，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也是中国精英政治问题专家史宗汉表示，现在中国的每一位中高阶官员都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是有被反贪腐部门密切审查的风险，因此自然会花钱去获取有关这一些潜在调查的资讯。而在官方持续进行所谓的打击贪腐的行动之下，有兜售下一个倒台人物的内幕消息的地下市场也正在兴起。根据路媒报道，会员通常需要支付入会费来获取相关肃贪民动的资讯，而线索经常是相当隐晦。为了躲避当局监管，管理人员还会不断地把成员是转往新的聊天室之中。

规模军演的最后阶段之后，访视了伊图普鲁岛，而该舰队是在本月四日开始在日本海以及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举行的军演。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史上最年轻的新闻秘书李威特将在八月底卸下职务，把更多时间奉献给家庭。李威特形容这是迈向人生下一个篇章，苦乐参半的决定。而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李威特仍然会是他最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也会是共和党内一股深具影响力的声音。美国媒体 CNN 对此直指，李威特的地位是难以取代，也因为他与川普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媒体而言，在未来白宫发言人的言论恐怕就没有像李威特这样子特别的公信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联合国妇女署在12日所发布的最新数据，由于神学士政权颁布了法令，限缩女性的行动自由还有参与公众生活，包含拥有工作权的女性只有 7%， 有半数的阿富汗女性如今则是每个月只有出门1到2次。与此同时，阿富汗的神学士是重新上台，即将届满5年。推动性别平等的联合国妇女署表示，神学士政权回国之后，已经针对当地的不管妇女或者是女孩发布了100多项的法令，将歧视是予以制度化，也加剧了全球最严重的父权危机。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欧洲在目前正面临到这个夏天第5波的热浪，法国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这一波的酷暑将迫使法国的核电厂在周五的总发电量减产大约 15%， 其中有6座反应炉甚至是必须要完全关机。而法国每年大约有 70% 的电力是依赖核能供应，为了保护环境，法国的法规也严格限制核电厂排入河川的水温，因此当河水本身温度也偏高的时候，核电厂就会被迫降载甚至是停机，而有关的情况也进一步推升了电价。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立图书馆首度与美国旧金山湾区的3大公共图书馆系统建立了跨国的合作，分别是和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阿拉米达郡立图书馆以及圣塔克拉拉郡立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的读者可以凭原馆的借阅证来申办合作馆的借阅证，使用彼此的数位馆藏还有线上资源。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目前总计有16处的传统型公有零售市场，还有9处的委外公有市场，部分市场是已经设置有中央空调，但还是有不少市场主要是依赖电扇或者是排风设备来降温。经发局对此表示，开放式市场可以透过加装通风设备增加空气对流以达到降温的效果，其他室内型并且具备安装条件的公有零售市场是否将会纳入到后续的设备改善以及安装评估的名单之中。自由时报新闻，2026四平解压生活节昨天开始在台北的四平商圈徒步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解压大行动作为主题，当中受到瞩目的是有解压暴击战，参与的民众可以拿起木锤击碎负能量，而最快完成任务的前3名还可以获得最高3000元的4瓶豪买券，可以在商圈内的50家特色店家消费使用。此外，从8月17日开始到10月18日为止，也推出上班族动尾调的活动，凭着运动记录还有指定消费的单据就可以兑换电影票券。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115年市民联合婚礼将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的下午13点14分开放报名，首次结合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系统，限额88对的新人参与，预计在10月24日会在皇家维亭登场，
正娶的新人除了可以获得实用的家电还有祝福六礼，

另外还有机会抽中最大奖是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桃园民政局表示，报名时间是从8月19日开始到9月1日为止，依照完成报名的先后顺序录取88对新人。有意参加者可以先行下载桃园市民卡的应用程式 APP 来完成会员注册，以利于报名在开放之后可以顺利完成申请。更多活动详情可以上桃园市政府民政局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啊，准时来锁定我们8点钟开播啊，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那我们展示上系列，欢迎大家这个一到五啊，天天都有新的收获。而到了礼拜五，我们特别谈趋势。那么在今天所谈的趋势啊，我们就谈现在大家都知道净零排放啊，净零碳排设定的目标啊，在联合国定的是2050年。你看我们从大概2020哦还不到我们就开始来谈论啊、思考而且执行这个话题。现在呢步步进逼啊、马上到了很多的国家甚至企业啊、我们定的目标啊、其实不止2030啊、2025啊，其实很多阶段性目标都已经达成。而在今天我们谈的这个部分啊，特别是在企业方面怎么样从这个 ESG 啊、做到啊、这个目前针对自己的这个产业企业啊、跟各方面来接轨。而我们绝少有提到说诶在社福单位啊、怎么样来做 ESG，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一般企业他们有会有自己的需求啊、或自己的压力啊、或者我们上述的公司现在都要提出我们的报告，但是在社福单位啊、我们该怎么样思考这个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就邀请这个第一批啊、来做到 ESG 的社会福利机构啊、邀请新路基金会，特别邀请事业处的处长温德峰温处长啊、以及在研发的专员余崇维余专员两位。嗨，处长早安。
2: 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是非常欢迎德峰处长啊、以及在我们不断在这个搜寻而且提案的崇维。嗨，崇维早。
3: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崇维。
1: 是非常欢迎两位啊、那我们在谈这个 ESG 的时候啊、我们想说当初你们也是第一批对不对？